0: 万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0: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这一次啊，跟大家聊了几天如何解决我们身体当中血症的问题。那咱们开篇呢讲了很多的东西，包括如何给身体打基础，如何呢解决我们身上至关重要的这个气的问题，方式方法呀都给到了大家。我相信呢大家用到了这些方式和方法之后啊，身上已经开始出现了很多改变。那么我们不只要把身体当中的毒素排除，血管软化，我们身上的这个气呀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么我们治病呢，在中心当中啊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叫立体治疗办法。那第一步啊一定是先解决这个气，把这个气啊解决到一定程度，做到什么呢，气通了，哎，能够推着身体当中一部分血液运行了之后，我们第二步治疗血的这个板块就开始了。您记住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的好，叫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个词儿啊大家要拆开分，一定是气在前血在后，气血气血要让他们干什么都通，哎，我们这个气啊推着血走，血呢反过来也带着气走，所以叫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那气血要畅通了，这个病啊基本就没有大问题了。您发现没有啊，现在困扰着我们所有中老年朋友的疾病啊绝大多数都跟这个血有关。那气呢是病根，血呢是主症，所以在这一块啊二者要结合，缺一不可。如果单解决气，这个病啊它能从根上入手，但是到后剩下的这个血的症状基本上很难到做清楚。而如果要是去解决血，不去关注气的运行，那这个药啊你就吃吧。那有一句话说过，说药若不投方，哪怕用船装。也就是说投方和对症是两回事儿，您可要听清楚啊。就是说这个药或者这个方它确实是活血化瘀的，而且呢吃了之后它对身体当中的血液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稀释作用，但是没有气在后面助力，没有气在后面推波，那这个药啊就很难到达病灶。您看看咱们就以一个水管为例啊，咱们这个水管10米长，在10米的末端有一块堵了，这里面呢存了大量的脏水了。那你告诉我怎么才能够把里面通开呀？那你就是在这个水管那个另外一端加里再多的通栓剂，我告诉你都过不去。为什么过不去啊？它里面堵着呢，里面堵了个头，和后面这一节里面堵的又是脏水啊，那你这个溶栓剂你就过不去啊。你一定要想办法让溶栓剂靠到里面去。这个时候啊你想个办法，拿个什么呢，拿个气枪，你拿个气枪往里面一打，一循环，哎，那个气就过到里面去了，这个时候你再带着那个溶栓剂就进去了。所以为什么说治疗一切血症之前一定要先解决气，哪怕堵的那个地方就给它弄通了一个针尖大的洞，那都是大的一个结果。哎，这个针尖大的洞它过了气

它就能过血。只要血过去一点点，后面咱们再把解决血症的药物带进去，那这个时候啊，破了一点点跟针尖大的这个小洞就会越变越大，越变越大，到头堵塞的这个地方就能通了。所以说呀，大家要听好了，解决任何血症类的疾病，那是气血双调都要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哎，那何为血症呢？昨天跟大家也说得很清楚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症，以及我们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血液斑块等等，只要跟血有关的，只要带血字的，咱们都属于血症。那实际上治疗这个血症啊，咱们可能是这么多年以来啊，掌握的方式和方法还略有欠缺。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现在身上用到的这些活血化瘀的方啊，你放到100年前去给那些人用，那都是尿，效好的不是一点半点。我在这里啊给大家说个词儿，大家一定听说过中医当中的三大药，就是安宫牛黄丸、治保丹、紫金锭。那这三大药啊，它有什么特点呢？啊，清心和痰，通络行脑，尤其对急性的中风、心梗，效果是非常的快。所以啊，可千万不要说中药不能救急。我跟你说，中药是能救急的，哎，方法也有。但是呢，几千年下来了，为什么就这几个传下来了？那是有原因的。也就是说呀，中药这个东西啊，相对于当时，那绝对已经很快了。但是呢，现在的科技是进步的，同时啊，现在的生活环境也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了。那个时候人们生的病纯粹就是血上的事儿和气不足引起的，而现在呀，我们身体当中堵的这些东西你都不知道是啥，里面有塑料啊，里面有化学制剂，里面有化肥，里面有食品添加剂，这老祖宗哪见过这些东西啊？所以啊，这个那个年代用的特别好的药放到今天就不一定行了。就给大家打个比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10来岁的时候啊，听说的病叫半身不遂。那谁得了半身不遂，一家人遭罪呀，害怕。然后呢，就托关系找人买一个药，叫华佗再造丸。哎，我记得挺清楚啊，一个塑料的瓶，然后呢，这个是茶色的，塑料的，上面一个老头，就是华佗，那个盖儿啊，跟个小杯子一样。哎呀，挺稀罕，我见过的。可是你放心啊，那个年代能拿到华佗再造丸的，吃完了之后绝大多数都有效，哎，这就把这后遗症减轻了不少。可是你放到现在，你别说华佗再造丸呢，扁鹊再造丸也治不了那个病了。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儿，现在的华佗再造丸生产工艺和药的材料就跟以前呢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了，哎，加上现代人身体的病理原因又不一样了，所以说效果上差了。不是说药不好了，是人的病变了。那在这里啊，一句话总结，这个如果说你有了心梗，有了脑梗，有了血管类的疾病，有了任何的血症，那可不是单独的活血化瘀啊，也不是为了通经活络呀，知道吗？那这个时候即使你吃再多的药，甚至你都把溶栓的药吃上了，那也不一定治好。这就是为什么解释说这几千年下来了，就这三大药，安宫牛黄丸、治保丹、紫金锭，甚至还流传到皇宫当中去，到今天这几个药也不能保证我们所有的人梗塞的疾病、中风的疾病都能够一点后遗症没有再不发。没办法，就是现在的普遍寿命都延长了，而且呢病的种类和病因又变多了，五花八门，极其繁琐。那需适应时代的进步，我们在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上那就要推陈出新，还要创新。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就不怕这个呢？我跟大家说过，我们中心里面呢，秉承着先进的医学技术、医学理念融合到一起，我们是古今中外所有的好东西都汇聚到一起，我们又用中国传统的医学方式来垫底，我们又用先进的理论和方法来践行，从而啊，我们永远能够找到正确的那条路，找到走效的治疗组合方式。哎，这就是厉害了。那你看啊，你就包括我们的中医现代化或藏医现代化也在迅速的提高。那我们制作一些东西上面为什么不用外面的，所有的都是定制款呢？就是定制的我们心里有底，而现代的医学呀，

发展的就慢了一点。我说的是中医这一块啊。那你看啊，我说一说这个中医里面救急，除了这三大药啊，近现代厉害的也就要推出来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啊？他叫张陈贵，就是文章的张，功臣的臣，桂花的桂。他是个女同志。那为什么说他近现代做的功劳大呢？他呀是70年代的时候那发明了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啊，我感觉，我个人的感觉啊，它比咱们获得了奖的，咱们说在发明了青蒿素之后获得了，哎呀，这个据说呀，在非洲那个地区的疟疾患者呀，这发明的这个青蒿素啊，救治了几百万人，挽救了几百万人的生命。可是呢，这个张陈贵女士啊，她就不得了了，她也发明了一个中药，而这个中药啊，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见过，甚至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绝大多数家里都有。她发明的什么东西啊？她用川芎和冰片这两个药，发明了一个组方，这个组方啊，叫速效救心丸，也就是说，这个药现在已经风靡全球了。她呀，是发现了一个问题，硝酸甘油啊，实际上效果，但是呢，真的是副作用非常的大。那由此啊，他在中医的理论当中就找到了这两个药的配方，从而啊就把这个速效救心丸研发出来了。在孟非老师的脑子里，他可以被誉为近现代的第一，这个绝对不夸张。因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速效救心丸面世之后啊，你想想，每年有多少个突发心脏问题的人，这个吃了速效救心丸之后没事了？有多少个严重心绞痛、冠心病的患者，兜里装着速效救心丸，一次一次的这个度过了危险呢？你要没有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想象，这每年不说全世界，就得有多少人因抢救无效死亡啊。所以说呀，这个只要有了中医现代化，或者说叫国医现代化，那我们治疗一些疾病还是有很多的方法的啊。同时呢，在有效的跟西医结合到一起的话，那我们未来啊真的是不可限量。尤其是在西方医学啊，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厉害。咱们就说以溶栓为例啊，这溶栓药啊就层出不穷。你说以前那有了脑中风、心梗的死亡率高，现在低了。什么原因呢？各种溶栓药。我给大家说说啊，这个以前溶栓的时候就打的什么尿激酶啊、链激酶啊，然后后来就先进了到这个阿替普酶，然后呢就是替那普酶，哎，一代比一代强。甚至到现在啊，给大家说一说发明了厉害的东西。什么东西啊？脑机。什么叫脑机啊？就是人脑子在上面出了一个电线啊，传信号的，然后接到机器上。这个脑机啊，就能够通过人大脑的信号控制一台机器。谁发明的呢？国外那个特斯拉汽车他们那边发明的，那马斯克啊，就这个人。这脑机啊现在已经开始量产了。那这脑机有什么作用？我给大家说一说。它呀就是科技带来的神奇之处。也就是说，失明的人是因为眼部神经受损伤了，传递不到脑袋里面去了。那这个脑机啊，通过这个额外接的线，就可以用一个电子的摄像头看东西，这个信号传到脑子里去，失明的人能看得见。大家告诉我厉害吧？啊，这太神奇了啊。耳聋的你听不到外界的声音，耳部神经受损了，接根线耳朵就能听见了，用一个接收器就能听见外面声音了。瘫痪的不起不来床吗？不控制不了下肢神经了吗？全身的神经了吗？脑机接上，控制一个机器人，这机器人绑你身上，你就能动。这个脑机能够连到轮椅上，轮椅带着你就走。大家就可以想象啊，通过信号传递大脑，大脑控制机器，让人看得清，听得见，能走路，能坐轮椅，甚至都能开车。你就可以想想科技的发展。有人说这个东西多久啊？现在国外有的地方都开始，中国最近一段时间也出台了啊，我们国家也说了，要大力扶持脑机的企业，争取在几年之内能够跟这些团队媲美，打造2到3个国际影响力强大的中国的脑机集团。那你看看，所以说呀，现代医学的发展呢，超出了大家的认知。咱们呢，可不要永远在想着一个事儿，我吃个什么东西就能把病治好了。那个年代啊，是以前。我们的科技啊没有经过大爆发，而到现在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孟非老师愿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呢？
就是因为吧，我们每一年都会派我们的交换生。什么叫交换生？不是学生啊，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医生啊，和国外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医生，两个单位互换，一个人呢去上三个月到半年，甚至是一年的，互相交流，互相学习技术吧，相互之间融合，从而啊形成世界级的一流的治疗技术。那我们这边永远走在前列，甚至是有些没引进的东西，国外我们就有了。什么原因？我们交换呢？我们拿我们的一些技术跟他们做技术交换。哎，你看这样的情况下，在我们中心治下来就不厉害了。那讲到这儿啊，有人就说了，那孟非老师，你跟我说这些，跟我治疗这些病有啥关系啊？我告诉你啊，这些东西的技术越先进，咱们老年的慢性病治愈的概率就越高。你看啊，到现在为止啊，咱们就得说西医有西医的长处，中医有中医的长处。西医呢，就是把人呢精细化的认知，精细化的了解，把病灶精确到一个点。但是呢，中国的国医啊，解决的是全身上下啊。所以那句话说得好啊，西医解决的是人生的病，国医解决的是生病的这个人。哎，西医治疗这一块的病，中医呢治疗的是生病的这个人，从整体的角度来去解决的。那到现在为止啊，为什么说西方医学发展的那么快，我们中国的医学没被落下呢？有一个核心点啊，就是中国的中医现代化，所以啊我们一直能保持住一定的势头，和西医呢并驾齐驱。你看我们现在啊，是不是有了很多东西啊？有什么？有中医的提纯的粉，你不药效不足吗？我加倍，哎，效就加倍了。还有中医的片儿，中药的片儿，你看以前是不是都是中药丸、中药汤，这丸散膏丹、汤定九路，现在啊改良了药丸了，中药不一定是药丸了，中药也有片儿，中药也有粉，哎，中药也有很多的剂型了，对不对啊？那包括现在中药也能注射，你看啊，这个有一个药啊叫丹红，就能够疏通心血管、脑血管的这个挂滴流啊，哎，效果挺好的。你看这是不是我们在紧追慢赶呢？这西方医学落不下我们。那孟非老师呢，这个给大家讲讲啊，那今天给大家讲到的是中医现代化，实际上啊还有一个医学也很厉害。哪个厉害呢？我跟大家说，藏医学。只是说中国的这个藏医啊，越往内地越少，而本身呢由于藏区人口的问题，这个藏医的数量啊也就少，那后来呢慢慢能够学到的也少。那再有呢，在西藏地区啊也有中医院也有西医院，纯粹的这些藏医院呢也少。所以啊，这个本身人少藏医少，这就加上了一个地域再大，那内地地区啊能够见到的藏医藏药就少了一点，哎，知道的就少。那我给大家就一说一比你就知道了。知道什么呢？咱们不都知道有个药叫安宫牛黄丸吗？对吧？救急的时候植物人吃了都管用。那我告诉你，这藏医里面也有，藏医里有一个药叫什么？叫七十味珍珠丸。这个七十味珍珠丸呢，那你当时用上，那功能效一点都不比这个安宫牛黄丸差。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实际上啊，藏医的传承和时间一点也不比中医少。如果说你要是到了西藏藏医博物馆，你都能够看到两三千年以前藏医做手术的器械，而藏医的解剖学就源于天藏，对人体的内部组织和结构那了解的不比西方医学差。所以啊，藏医可被称为整个中国少数民族医学当中的一朵奇葩，说是少数民族医学当中的一也不足为过。那刚刚讲了，你说这七十味珍珠丸厉害不厉害啊？哎，这很厉害的，只是这个药很贵，也是一盒就1000多块钱。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就不给你讲这个七十味珍珠丸了，方子太大，给你讲一个另外一个方。这个方啊，那真的是一点都不比七十味珍珠丸差。七十味珍珠丸是救急的，就是突发血液急症方面用的，功能效类似于安宫牛黄丸。那我今天给你讲这个方，它呀功能上不比七十味珍珠丸差，但是呢它的用药量就低了，它呀不像珍珠丸来的那么快，可是呢它的持续效果时间长，也是相当的厉害。

0: 它能干什么？大家听好了，它能让你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从根本上治病。那这个药方它就叫十味换血方。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旧血换新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什么叫十味换血方？那顾名思义啊，这里面十味药，而这十味药大的作用就是让我们人呢，把身上的这个血来换一换。你想想啊，这我们身上的血呀，酸了、甜了、腥了、臭了、黏了，那你说这样的东西在我们的全身上下的血管里循环，会不会生病啊？那第一个影响的就是血管，所以我们这个血管就会生病。那第二个影响的就是我们的脏器，而这些血呀，都是酸了、腥了、黏了、臭了的血进入我们的脏器，你就告诉我这个脏器能不能好得了。而哪里的血用量是大呢？听着啊，第一个用量大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大脑，第二个所有的血循环需要过心脏，那也就由此得出了一个事儿：只要是你这个血酸了、腥了、黏了、甜了、臭了，影响大的就是心脑血管。这也就解释出为什么我们身边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年龄越大，血液质量越差，血液里面的杂质越多，血液这个味道和颜色变得越来越不好的时候，血液环境出问题了，血管和脏器自然而然也就出问题。那除了这两个地方心和脑之外，我们还有啊，你看看啊，很多老人家下肢的颜色是年纪越大颜色越深啊，有的是脚趾头发黑，有的是整个脚发黑发紫，有的是到了脚脖子发黑发紫，还有的一些人呢是快到膝盖了，整个小腿都是发黑发紫的。什么原因呢？血液太黏了，血液太脏了，血液到下面回流慢了，底下沉淀的越来越多了，就跟咱们一杯水里面有脏东西，你放在那儿慢慢的沉淀，是不是都沉底了？那人身上血液里面的这些脏东西往哪沉淀呢？那更多的是不是也是下面呢？是不是？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尿酸高的就是血液酸了的，血糖高的就是血液甜了的，血脂高的就是血液腥了的，这些人

他这个下肢啊都出问题。你看，引起的静脉曲张、下肢的脉管炎，然后脚底下发黑啊，脚下面浮肿，甚至是那血管都鼓起来的，比静脉曲张还可怕的发黑的，然后还有下肢瘙痒溃烂的，都跟这个有关。那什么原因呢？就是你的血液出问题了，你的血变质了。这个就跟一碗米粥，你放在那儿，一碗米粥那米汤亮晶晶的，一喝好香，结果你放上三天之后稀汤汤，再放上七八天招苍蝇了，放十天快长毛了，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这碗粥变质了？哎，那人的血液这么多年也这样啊，所以啊你的血出问题了就在这儿呢，血液变酸变腥变臭变甜了又变黏了，那怎么办？你说你拿什么能把它换出去？一个简单的办法，把你浑身上下的血全抽出去换新的，这是唯一的一招。你要不然太难解决了。那今天孟非老师就把这个方给你详细讲讲，这个方就叫十味换血方，让你身上的这些病血变成好血，让你身上这几十年的陈旧的血变成新鲜的血。就什么意思？就拿一个密筛子的小网在你这个血液里捞啊捞啊捞，哎，捞来捞去捞来捞去，就把你血液这点脏东西都给它捞出来，把你这个变腥的血味变回来，把你变甜的血给它糖给它捞走，把你这个血液里面变酸了的把那酸的给捞走，从而啊从根本上来治疗我们所有的血症，这才叫真正的解决病。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呀现在很难把这些病治好，因为我们用的方式方法不对。再有孟非老师也说了，成病的病因几种几十种，你只可着一个病因是不行的，那这个方居是面面俱到，从而才能起到理想的效果。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无论你是血液黏了、血液腥了、血液甜了、血液酸了、血液臭了啊，都能够从根儿上一点点的给你解决。有人说这要多快吗？这快不了，这是慢活啊，慢工出细活。那这十味换血方啊，就是我学藏医这么多年学到的好的一个方子。换句话来讲啊，我师父教了我十年呢，那我师父教了我这十年，我从学藏医开始到现在十五年的时间，我师父教了我十年，我呀就学会一个大药方，这不怕你们笑话啊，就学会了一个大药方。这个大药方名字叫什么？我给你学一遍。这个大药方的名字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再说一遍啊，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这个十，哎，那什么叫千方呢？就是千变万化，一方变千方。这个方啊，可以治病，可以续命，从而呢就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可针对各种疾病。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呀它是一个整方，而这个整方的方子的剂量那调整就是大病用大方，小病用小方，重病用全方，哎，这叫十味千方续命汤。有人说那怎么冒出来一个十味换血汤呢？啊，十味换血方呢？这又是哪来的？那我告诉你啊，这个整个的一个大方跟我师父学了十年，就叫十味千方续命汤。那这个呀是大的方了。那其中啊，把这十味单独拿出来，就叫十味换血方，哎，也叫十味换血汤。那这十味换血方也是大方小方随病情，从而加减增量。那今天呢，我就把这个方子呀一点一点的讲给大家，然后呢你们听，你们记录，你们呢就慢慢的记。那这个呢可以是三味，可以是五味，可以是七味，各种自由的组合，这个是根据病情来的，不是你胡乱变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除非到了很严重的程度，要不然不用这个十味整个的方啊，十味换血方，那这个就是最大的剂量了，除非在我们中心很重的我们给种这个呀，我们中心里面有制作好的给他们吃，让他们赶紧抓紧用上，这是抓紧时间救治的。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到这种程度的，
就不用用十味的全方啊。那今天呢，我就把这个方啊拆解开给大家讲，但是一天讲不完，我得多讲几天，因为这个方组合出来的特别的多。如果是所有的加到一起啊，大的全方不跟你说吗？差不多能组合出来几百甚至上千个方子。那今天呢，先讲高血压。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呀，在我们国内啊是越来越多了，也就是说呀，高血压已经达到了快两三个亿了。那有人说怎么那么多呢？国家记载不是 1.8 个亿吗？到你这两三个亿啊，国家了解到的是到医院了的，是经常买降压药的，那还有一些血压高了之后不吃药的呢，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血压高的呢。你发现没有啊，无论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是不到严重的时候，不到医院不知道，或者不到体检的时候不知道。而中国呀，有很多人平时是不做体检的啊。那你说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人呢？你包括有一些二三十岁的就说我老头晕，他也不检查。你看看有的时候啊，眼睛鼓鼓的胀，他也不去医院看。实际上这很多都是高血压了，对吧？那上回说呀，咱们血症的病因多种多样，哎，专挑一种病因也会有效果。但是呢，多重病因那咱们就要全概括，这样的话呀效果就会好一点。我今天呢就把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方子里面，我给你做一个增量加减。咱们有高血压的，你啊记一下这个方，这个方啊回家了之后你在家里面自己就可以抓，自己啊就可以煮。我把这个方子说出来啊，你现在赶紧准备好笔和纸，我呢说完你记录。如果说你没有写全的，回过头来你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他也会把这个方啊再告诉你。听好了啊，这个方子第一味红曲，第一味红曲放十克，第二个圆根，圆根就是一个草字头下面加上一元两元的那个圆啊，圆根树根的根放五克，第三个药藏天麻啊，第三个药藏天麻八克，第四个药藏红花，藏红花三克。哎，记好了没有？红曲十克，圆根五克，藏天麻八克，藏红花三克。有人说哎呦，这个红曲我知道，这红曲药店里就有的卖，这圆根呢还头回听说啊，这天麻也知道，红花也知道，但是藏天麻和藏红花这是不是听着就高级了？对，这药高级了啊。这四个方，四个药啊，一个方，这个一天一副，你用上一个月，也就是说你煮水就行了。怎么煮我跟大家说清楚啊，你把圆根天麻还有藏红花你先煮，煮到剩了一碗多的时候，你再把这个红曲啊倒到里面去，再煮上几分钟就可以了啊。那吃多长时间呢？先吃一个月，这一个月下来我能保证一点，无论你是高压还是低压，能够降下来大概10个毫米汞柱，也就是说你180，你吃上这一个月就能降到170。有人说这降的不多呀，那你可不能一下降太多呀，你经常习惯了那个血压，你一下降的多了之后，你反倒感觉不得劲儿，反倒感觉不舒服。这就跟什么呀，这就跟突然戒酒了一样，你感觉抓心挠肝的。血压高的时候大家要明白一点，是因为你血管弹性低啊，缺血了，它要加大压力给你供血啊。所以啊，一下子降得太低了之后，有的人190的血压突然给你降到130，你会受不了，你感觉身上软绵绵的。这种血压呀要慢慢的降，第一个月能给你降10个，第二个月可能就给你降3个左右了。但是呢你慢慢来啊，你用上个3到6个月，你的血压越降越平稳。那为什么用这四个药来组这个方呢？也就是说这个方啊还是那个话啊，这个方啊还是那句话，它是抓病的。也就是说咱们每个人生病的病因有很多种，但是呢你吃的药只针对的是一种病因。那我们这个方你别看只有四味药，可是这四味药啊它一下子抓了你好几个病因。你看
我们是不是说血液质量变差，血液环境不好，变稠了，变腥了，变黏了，变酸了，变臭了，变甜了，好吧。那咱们这个红曲啊，它叫中国他汀，它就能够把这血液呀变得清亮，把里面所有的这个血脂啊给你化一化。哎，这起到什么作用？这就是让血液变清澈，清血的一个作用。这里面用到了红曲时刻。那第二个呢，这个红曲是不是得给它增效加劲儿啊？这红曲在身体里循环的时候，它得有个劲儿啊，它得增强肝肾气，才能够让这个红曲的劲儿更强。用什么呢？这个增强肝肾气的药啊有很多，你像什么菟丝子啊，你像什么那个肉苁蓉啊都能用。但是呢，在咱们这个方藏方里面，这个十味换血方里面，我给大家解决高血压这四味药里用的是原根，这是藏药当中非常有名气的，也是藏药当中在解决肝肾功能啊气血循环障碍的这一块上用原根用的就比较多。所以啊，这原根在这里面呢是行气行血，帮助红曲快速动起来的。它不只能够帮助红曲快速动起来，它对肝肾的濡养效果也好。大家忘了一个事儿吧，肝是解毒肾是排毒的呀。那你要想血液好，你是不是必有一个过滤的地方啊？肝过滤。你是不是有个排泄的地方啊？肾排泄。所以说只要是治疗身体基础病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这个里面原根是必用的一个药。那剩下那两个就是藏天麻和藏红花，他们两个呀在身体当中起到一个作用，粉碎机，就是打碎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小的游离的血栓，游离的斑块凝结到一起的红细胞，过多的血脂凝结，血小板的聚集，以及一些药物残留，只要是在身体当中个头粒粒稍微大一点的，这都属于游离的潜在危险的微型血栓。那它跟血压有直接的关系啊，这些东西经常容易堵小地方，然后压力再大点冲开再堵，经常堵到你的毛细血管的末端，这些东西堵的毛细血管越多，你身体的血压慢慢的就涨了一个点两个点，涨一个毫米两个毫米三个毫米，咱们要找一个东西给它打散，谁呢？就是藏天麻加藏红花，这都是好药。你看啊，这个红曲在里面把血液变清澈稀释，是中药当中的他汀，那清血的一个作用是靠红曲来的，打散这就要靠谁呢？靠藏天麻和藏红花。这样的情况下两个病因了吧，第三个这个气血循环不好的啊，肝肾功能过滤不好的，咱们用谁啊？用原根。肝脏的过滤，肾脏的排泄，这用他们两个来，这是属于身体代谢性不好造成的血液脏了。那你看这一下子三个病，咱们这一个方四味药全解决了。最后一个，我们气血循环变差，肝肾气血推动的慢，从而啊有一些地方沉淀，你把这原根加进去，气血循环再快一点，这一个小方四味药直达了四个病根。所以啊，你就用一天一副药，然后呢你先用上一个月，一个月过后啊，你的血压基本上差不多能降到十个毫米汞柱，这我说好的，差一点的也能降七到八个毫米汞柱。这个跟大家提个醒啊，这几个药里面藏红花贵，藏红花多少钱呢？好的顶尖的藏红花一克就要1000多，比如说我的天哪，买不起不吃了我告诉大家，你要是血压不是特别高的，我给你这个方不是说你是特别高的高血压的，你吃这叫小方治高血压啊。那你啊买点那个伊朗的藏红花，伊朗的藏红花一般情况下是30块钱一克，你买上三克也就90块钱。如果说你还是心疼，那你就把这个换一换，你换成什么？换成普通的红花，换成8克。当然了，药效就低了一点了啊，可能说你要换成普通的红花药效就低了。孟非老师不建议你改大方，但是呢实在是经济条件差一点的，那你改一改，把这个里面的药替换一下，当然药效一定低。为什么说在中心里面这方用完了效果一定好呢？我们中心里面大家还记得吧，这些人不差钱啊，这钱儿不差呀，所以说用的都是好方。大家记住了，再说一遍啊，红曲10克，原根5克，藏天麻8克，藏红花3克，这个5碗水熬成1碗半，
你一天分一次或者分两次把它喝下去，一个月让你的

今天嗡嗡响，我这个呀，这个轻微的脑出血过，而且蛛网膜下腔也出血过，经常啊，这个也眼底出血，我害怕呀，这个我怕我突然之间高血压严重。我给大家说啊，高血压大的危险就是脑出血。我有个好朋友啊，这个关系特别的好，你看我这在中心上班，回来的时候少，那我回到家呀，这朋友们是不是聚一聚啊？我两个朋友。这个跟我在家里面吃饭，结果呢，吃着饭，他老妈来的电话，知道在我家呀。这个我又不喝酒，陪着他俩，我喝饮料，他俩喝酒。他妈就打电话说：“小海呀，我这朋友叫张金海，说小海呀，赶紧回来，说我这鼻子一直流鼻血，洗了两盆水了，水盆都洗红了。”哎呀，我一听这个事儿，我就知道了，麻烦了。我知道他妈平时高血压，这个他妈有点胖，但是呢，挺犟，不咋吃药。结果我说赶紧往回走。他都麻爪了，结果我们赶紧开着车到他家去，一看那地上都是血，结果送到医院去了。那这个时候啊，离这医院近，就不能伸手帮大忙了。那你看，结果到医院去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别着急，我说阿姨啊，高血压，这个鼻子出血了，反倒是好事，冲开了。我说要是鼻子没破，脑血管破了，那不脑出血了吗？你看这一下子好多了。当时啊，到了这个医院里面去了，血压还不是特别高了。”出了那么半天血降下来，这叫分流了啊！后来我是给开的药，这个以后我告诉你们给开什么药。那这一类的情况特别的多，你看啊，我们中心里我记着就有一个小阿姨，怎么叫小阿姨呢？岁数不大，这个65，她呀就是高血压的一个患者，很典型。怎么叫典型呢？她是属于那种小心眼的高血压，就是她这个人呢，那个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就那么大脾气，哎呀就赌气。从小就是年轻的时候啊，这跟父母赌气，动不动就生气了。这个结婚了跟老公生气，这个生孩子了呀跟婆婆生气，这孩子大了呀跟孩子生气。哎呀，这孩子结婚了呀跟儿媳妇儿和女婿生气，再不跟外孙子外孙女儿孙子孙女儿还生气。这30多岁就高血压了，他那血压就是忽高忽低忽高忽低。你说那个水管一直胀着还好点，他就是胀一下缩一下，胀一下缩一下，使劲胀使劲缩，谁也受不了。哎，所以啊后来就出问题了，50岁来了一次脑出血。那次脑出血还行，还问题不是特别严重，轻微的有一点点这个鼻子歪。61又来一次脑出血，好了，2次脑出血，这回行了，这走道踉踉跄跄，然后呢鼻子有点歪，嘴呢有点歪，就流口水了。哎呀，你说就这样还怄气呢。当时来我们中心这体检完了之后，是吃完高血压药啊，吃的降压药150，我一看不算高，后来才知道，那时候还没了解这事儿呢，后来才知道咋回事，没生气呢，生气了一生气气呼呼的就高了。所以说这属于陈旧性的脑血管损伤，然后迸发啊，这个子宫肌瘤、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你听听这些病是不是全是气的，到我这来了，你说我不治不合适，丢手一样，但是治吧，这个确实难治，他这个太顽固了。我这个所有的体检做完了，孩子也跟我说，他说孟大夫麻烦你了，他说我不求着能治成什么样了，这么多年转来转去，我现在就一个事儿，让我妈别再来第三次脑出血，他第三次脑出血能把家人作死。我说行，我尽力啊，我就给他来个治疗方案吧。我给他来个治疗方案，我给他来啥，我给他来个狠的，先不用药。哎，这种病啊咱得换个战术，怎么来呢？我让那个小护士，我说你给我拿一瓶那个硝苯地平，就当时吃了就管用的，便宜那个。为啥？我说你备着放兜里啊，我说你拿一个万氏的血压计，你陪他，我说你陪他几天，我怕他突然之间血压高啊，是不是？我说你给他陪一个事儿，陪他看电视，你就专挑那种苦情戏，咱那个中心里面的电视先进呢，都能联网都能连手机啊，我说你就陪他看电视，他也不出去，你就陪他看电视，各种悲惨人生的，一定让他哭得稀里哗啦的。我说咱看这个，我说你能不能干？护士说太好了，我也愿意看电视。我说来陪他，就这样。哎呀，这看了3、4天呢，给老太太哭的呀，这回没空生气了，血压有点波动，这家赶紧给硝苯地平吃上，没事。然后我一看，这哭了好几天了，这个气散了一点啊，赶紧吃药。啥药？开胸顺气丸，1天5次。别的药啊，都是1天3次，开胸顺气丸，我给他1天吃5次，这成药啊。这个药大的特点就是行气化滞，就是解决这个气郁气结的胸肋胀满的，给他吃。这个药效好啊，

0: 各种胸闷啊，憋闷烦都给他吃。这家伙给他吃啊，吃了几天之后，这老太太出问题了。啥情况呢？放屁，硬汤的放屁。我说赶紧换解毒茶，一天两包。我说这么多年身上全是毒，给他来。结果这个解毒茶又给他来啊，哎呀我的天哪，这解毒茶一加进去，这笑马上就出来了。为啥？你说人暴躁生气那都是气呀、啊、是不是？后影响了血，出现了血症。哎，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讲，人暴躁的时候流下来的汗水和眼泪都有毒，你把这个抽出来给老鼠打一针，老鼠都死。所以说这个老太太就是解毒茶再加上这个开胸顺气丸，连吃了十天过后，你知道出现个什么情况吗？那就是肚子咕噜噜，那屁呀、啊、叮当的一直放。一看赶紧换药，七味换血汤，来重病的大方啊！七味换血汤，红曲10克，圆根10克，天麻6克，红花6克，牦牛血15克，山楂10克，桃仁8克，赶紧吃这个药，继续给他吃这个方。我再给大家念一遍，你记一下啊：红曲10克，圆根5克，天麻6克，红花6克，牦牛血15克，山楂10克，桃仁8克，给他吃。哎呀，这个汤给他喝上之后，7天一直就是打嗝啊，放屁啊。结果到了15天，打嗝放屁停了，哎，晚上能睡8个多小时了，血压呀到了145了，从150降到145，你看这效果显影。结果第二个月开始让他运动，干啥？干活，搬球，一天154来回拿，每次20米，到头了给我投篮。哎呀，这回好了，大便也不干了，也不干燥了。4个多月之后，血压稳定到140，偶尔生气血压没超过160，以前都是多了170、190，多危险呢、啊。6个月出院，血压稳定在132，笑容有了，气色变好了，脾气都好多了。大家发现没有，藏医藏药有特点，只要对上专方，只要抓住你多种病因，这个病就没有没效的。我们中心这句话就是，只要吃我方，没有没效果的，核心就在这儿。所以啊，你要是血压不是特别高，你用那四味换血汤；你要是血压很高的，你用这个七味换血汤。你刚才没记住的可以打电话问我的工作人员，到时候他们告诉你，回家先吃啊。对了，这个药先别抓，我把药方过几天讲全了你们一起抓，好不好？你放心，孟非老师这个方子呀千变万化，每天给你讲咱们各种各样的病，这个方都可以变回来，好不好？好了啊，今天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那么明天咱们继续讲十味换血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4: 哎呀，你是孟老师啊？
0: 哎，您好。

0: 哎，你好，王
1: 王
0: 老
1: 大，
0: 师。
1: 你终于打通了，是我。
0: 啊，终于打通你的电话了。
1: 打通了是吧？打电话的人多。
0: 哎呀，都打了2天了，我终于吧就找到你了。
1: 哎呀，这个挺好，这咱们缘分到了。
0: 你说的孟老师，我是一个新朋友，我听你节目吧，才10来天。就是我听见吧，你在讲这个血症，我觉得吧，你讲的特别专业，
1: 哎呀，谢谢
0: 而
1: 表
0: 且。
1: 扬吧，
0: 而且吧，就是深入浅出，我也特别吧哈，爱听你讲的节目。我这次吧哈，我真有事儿求你了，孟老师。
1: 您说不用说求，您看看我能帮您什么忙，您就直接说。
0: 你就看看我的问题，它怎么解决呀？
1: 您说一下。
0: 我今年70岁了，我有高血压，我这个高血压吧，是那个家族就是遗传的。就我发现都有20年了，
1: 哎呦，可不短了。
0: 现在是3级高血压，你不吃加药的情况下，高的时候低压110，
1: 哎呦，
0: 高压180，
1: 哇！
0: 你吃完降压药吧，一般都在90、150，可是呢，我在3年前吧，我又查出来了脑梗了，
1: 轻微的吧。
0: 也不算轻微。反正就是没有留下吧，就是太大的后遗症。但是吧，我现在吧，每天都在头晕头疼，这个四肢吧麻木，这个麻木吧，我就感觉啥呢哈，孟老师，这个麻谁都能体会到，这个木吧，哎呀，我就觉得这人呢好像没有知觉。你早上起来做饭哈，这一端碗吧
1: 站不住，
0: 就不知不觉的啪。就掉地下了，
1: 就是那触感不明显了，是不是？
0: 是，四肢吧还没有力，走道啥的，就觉得吧哈，想要闪脚，现在吧，我也不敢干什么活了，干活了也不行，
1: 没劲儿啊，这是咋干呢？
0: 对呀，下楼啊买个菜啥都费劲了，就是每天吧，我就觉得吧哈，孟老师，就我活得特别痛苦。
1: 我能感觉得到，
0: 一个是身体上的，另外一个是精神上的。这个精神上的折磨吧，也感觉吧，哈，哎呀，我特别后怕。每天吧，就睡觉啊，或者是这一麻一木了，总在想，那能不能二犯了？这二犯咋办？
1: 我明白，我明白。你看你说的这种情况啊，老同志啊，就是可能说你只是简单的一说说这个麻木。别人听到就感觉说谁还没有手麻脚麻过呀？坐久了手都麻脚都麻。那但是别人那个就是一下，他过了一两分钟缓过来了就没事儿。你说这人要是四肢一直木，他不是麻，就像你说的木，他就没有触感。你脚踩上地上就是不知道踩得多深多浅，你手摸个东西不知道这劲儿该用多大多小，他拿不住掉东西。你说我说的是不是这种？那全天这样的情况下，你走道你都得左歪一下右歪一下，拿个东西都不知道能使多大劲儿去抓，你说这得多难受，是
0: 不
1: 不是啊？
0: 光是这个人就是精神上是吧？
1: 对呀，
0: 这走道吧一大空，哎呀，这脑袋哗一悬呐，就心里的吧就特别的紧张
1: 你怕站不稳呢，而且你这种情况，老同志，我不是吓唬你，你刚才自己都意识到，就你这种情况是真的特别容易二次发，因为它一般来讲都是单面的，就是脑梗，但是你这个是双侧的了。也就等于实际上你脑子里是大范围的梗塞，而且是多区域的。你这种就跟你说这个遗传高血压有直接的关系。你这就是血压太高了，然后呢一直降不下来，还稳定不了。你看你吃完药都150，是不是？所以说你这个压力一上来了之后，血管里面的这些情况啊，它都有慢慢的胀开的，它一直胀着胀着胀着，胀的时间久了，它硬，一硬了，慢慢慢慢粘上东西一多了就堵了。你是全方位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有点特殊。我估计你这就得花钱，这吃药，或者说你这个后期的恢复啊，都得花好多钱。
0: 哎呀，我这吃药，我跟你说，这么说吧，听着吧，有点悬，我真的都花10来万了。
1: 哎呦，我的天呐，这家里都，
0: 哎呀，
1: 你说咱们，
0: 煎药啊，就吃汤药、西药、针灸，怎么着？你说的医院就给治到这种程度了？
1: 对，医
0: 这
1: 院
0: 件
1: 就
0: 是你
1: 是，
0: 个人的了，
1: 对，就是这样。医院里头就是指标差不多了，认为你暂时没风险了，他就让你回家了，因为他再治也是这样，
0: 对呀，
1: 正常。你这样吧，老同志，这个你也是新朋友，听的我时间不多，但是你感觉我讲的这个呀，跟你的有关，你这样我。

0: 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给你出个方，然后你在家里面自己吃上一阵，这换血方是解决血症的。你说你又是高血压，又是脑梗后遗症，这就是血症，是不是？这绝对是对症的。我给你一个方，然后啊，我这样，就你这种情况我记下来了，我这个记忆力也算不错。然后过一会儿我给你算一下，因为这个方子它要算，拿计算器我算好了，看看给你配上6味还是8味，然后把这个药方。我待会儿给我学生，让我学生给你打电话，把这方子给你，你在家里面自己抓，你先吃上半个月，咱看看效果。如果效好，咱们要不更方，你就后面接着吃，你说好不好？
1: 哎呀，怎么不好啊，孟老师？那我太谢谢你
0: 这
1: 了。
0: 方一定管用，因为治过比你这还重的，一定管用，你就安心在家吃，先吃上15天看看情况，到时候你再回电话。如果我要能接到，我就跟你说；我要接不到，让我学生告诉我，我再给你回，你说行不行？
1: 好，太谢谢你了，孟老师。
0: 不客气，那你就等我这过一会儿，多1个小时，我让我学生给你回过去，告诉你方子，好不好？
1: 好，那再见了，孟
0: 不
1: 老
0: 着急，
1: 师。
0: 不着急啊，身体一定能好，咱们找着对症的方，身体就改了，就变了，就好了，好吧？
1: 好，太谢谢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哎，老同志，那咱先聊到这儿，咱们过2天再聊，好吧？哎，再见，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5: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4: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郭小学校长李志超。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大家好，我是舒淇。康熙十八年腊月初三，紫禁城膳房突然火光冲天，火气风势瞬间吞噬了太和殿，连殿顶的鎏金铜龙都被烧成了金泪坠落。这场持续六昼夜的大火让康熙震怒，木构之宫何以御火？六百年间，这座全球最大的木建筑群遭遇大小火灾近百次，为何绝大多数建筑仍能幸存至今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揭秘故宫六百年不焚的秘密消防术。原来古人用到了防火三法则。法则一，切断氧气供应链。太和殿造景顶部的攀龙口衔轩辕镜，传说浴火可喷水，真相更科学。造景独特的覆斗结构形成了空气湍流，能延缓火势向上蔓延。现代消防实验显示，这种设计使火焰温度降低约15%。法则二，剥夺燃料控制权。紫禁城金水河并非装饰品，河道宽6米，深4米，总长2100米，形成天然的防火隔离带。更精妙的是，其梯形断面设计确保任何位置都能快速取水。据乾隆会典记载，河道储水量足够同时启动300架水龙。法则三，抢占黄金灭火期。隆冬时节，你会在故宫看见冒热气的铜缸，这就是古代的消防栓。308口太平缸采用热容量原理，铜缸壁厚3厘米，储水3吨。严冬时，缸底烧炭防冻，水面浮鹿皮防止蒸发。光绪年间真洞门火灾，侍卫正是靠这些水缸在火势失控前扑灭火源。现代消防也传承了以上基因，比如国家大剧院使用的纳米阻燃剂，灵感就来自于故宫梁柱的明矾浸泡法，它可以使木材燃点提高至400度。雄安新区规划的生态防火林带，效仿了颐和园后溪河的防火植物隔离区。朋友们，你看，核心智慧从未改变，最高明的消防不在灭火，而在让火无从燃起。当你下次看到建筑里的防火卷帘门，不妨想想太和殿造景里那条悬垂600年的攀龙，它衔着的不是宝珠，而是古人对抗毁灭的永恒决心。下期节目我们一起来继续探索不朽的古代科技。
3: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闲要。
1: 要什么呀？
0: 东至东海的红树。

0: 要的这四筛彩礼。
1: 万岁，这是妇道人家，既然是亲，丑儿专门花花草草，岂不到处神游吗？
0: 对对，叫他再要啊，要啊。
1: 老太君，圣上您一要，你都见那七珍贵宝，多要上几件，要要啊。

非也是应当的吗？那是太君说要去见妻。

0: 太君，你方才要些什么呀？
1: 一两星星，二两月。
0: 哎，星星月亮，哎，岂能论量啊？
1: 我倒想要上一斤，怕的是他买不起呀、啊。
0: 买不起？买不起？我明白了，明白了，他要的好。要的好，
2: 老太君，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要的好，
1: 要写吧，
0: 要吧，
1: 写吧，
0: 要吧。

0: 是上了年纪的人了，耳也聋了，我眼也花了，你呀要把那身体的高高的字呀摁摇摇的真真的，皇宫里像这样的彩礼呀可是多的很呐、啊，你一件一件照这样往下要吧。
1: 好，写吧。
0: 哎，要吧。

0: 竟是粗糙的彩礼，万岁要是使不得，那这门亲事就算了算了。
1: 啊，王国，我也能使不得吗？

还要要要，我万岁叫你姚老太君，哎，你是姚王。

0: 找着寡儿又有何用啊？
1: 万岁。
2: 少不了的了，别打别打别打。

0: 道你敢违抗寡人的旨意吗？
1: 臣请万岁。常言说得好，皇家自古多富贵，世上少有珍宝啊，多在皇宫。老太君他要的这几色小小彩礼，岂能难道我主不成吗？
0: 哼，梁太爷难不住。
1: 哎，难不住，难不住，老太君难不住，你再要啊。
2: 好，写吧。
1: 哎，要吧。

学对子满街。

0: 不干。
1: 哼，一两一烟不干。
2: 哎，老太君，你怎么又不要了啊？哎，还是要啊？
0: 好，谢。
2: 哎，接着要啊。

是生意难，心灵凋落心。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
1: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0: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伴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十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1: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啊、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啊、心梗啊。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10，直接为您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
0: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10 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而吃它的理由也很简单呀，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其实我们自己啊，心知肚明，身体这台老爷车呀，得加点动力了。
1: 没错啊，辅酶 Q10 呢是在咱们60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10。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的。一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少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0: 还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10 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10，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障。
1: 还是你厉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辅酶 Q10 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库存肯定是分分钟就会告急的明星产品——林元堂宁百年辅酶 Q10 软胶囊。
0: 哎，你们慢点啊！你确认这款辅酶 Q10 咱们又有福利库存了？我可是听很多听友朋友说，等了1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1: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林元堂辅酶 Q10 今天终于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辅酶 Q10 它的原料纯度在市面上是难得一见的，比例能达到48毫克辅酶，同时厂家耗资1000万引进设备，让活性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供氧。市场价每瓶是24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0: 双重福利，我只知道咱们针对50岁以上的听友，每瓶呢是可以优惠50块钱的，也就是每瓶199元，怎么还有更带劲儿的福利呢？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去亏钱的可是也得认的呀。
1: 以前是没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有。知道为啥咱们的听友这么久没办法订到吗？原因是啊，就是咱们跟原料供应商经过了将近80多天的5轮谈判，终于把这辅酶 Q10 的价格啊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店前锁定了6000瓶库存。咱们以前每瓶是不是199元？
0: 没错呀，这个价格咱们跟听众朋友推荐了有1年多了吧，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吧？
1: 我不但不会涨价啊，这次咱们在全省邀请500名体验官，每人每次订购一瓶，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请您。换句话说，就是199元，您到手的是整整12瓶的量，每粒只要5.5毛。本档节目限量发送600瓶，也就是说全省有50个听友就能够获得到这样的福利。订购热线立刻开通 4007102818，4007102818。
0: 提醒大家，秋风瑟瑟凉风起，保护心脑要牢记，赶紧来参加凌元堂宁百年辅酶 Q 十体验官活动。咱们老会员享受的是199元一瓶的福利价，而现在呢，您只要拨通4007102818，4007102818，花一瓶的钱，往后一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您，到手的是整整一年的量。美丽呢，只要5毛5。话不多说呀，吃辅酶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已经在拨打热线了。还没有吃过辅酶的朋友，我建议您呢，赶紧来电把名额给占上。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102818，4007102818。
1: 心脏呢是辅酶 Q 时消耗的第一大户，缺少辅酶，心脏就会先失去动力啊，出现心衰、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肌炎等各种问题。咱们很多听友啊也都知道，自己得补充辅酶，让心脏动力更强。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啊，经常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啊，会阻断体内辅酶 Q 时的生成，造成疲劳啊、心肌早衰。所以就更需要补充这些东西。
0: 咱们听众朋友今天选择的是凌元堂这个大品牌，相信的就是美丽48毫克的大含量，看中的是一瓶多达8项专利技术的好品质。订购热线呢正在全面火爆中，美丽呢只要5毛5，这样的福利提醒您，本档只开放600瓶的库存，只有50位听友啊能够享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18。

0: 0400710-2818。
1: 给导播提醒我们呢，因为订购的听友比较多，我们会记录下您的来电，尽快给您回电啊。我们看到有听友拨打400710-2818，这个他说人呢就不能等到有病了才想起来治，得提前把这心脏保护好。自己和老伴儿呢都决定吃咱的林元堂出品的辅酶 Q 十，含量高有保证，订两瓶到手24瓶，每粒才5.5毛，吃的是省心又放心。
0: 这账啊算的没毛病。我这儿啊有听友拨打400710-2818询问，他就说自己经常是心里突突的，晕头转向，经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出门啊那叫一个糊涂。听了节目里的讲解啊，想问一下，吃辅酶 Q 十多久能够改善呢？
1: 那对于这个剂量啊，我建议咱们的老人一开始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那咱们这款辅酶呢，您吃一粒就够了，一开始不要贪功冒进，后面呢可以逐渐加固加量。打个比方，您本来就是一台老发动机，非要加足马力踩油门，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花点耐心，相信这款辅酶 Q 十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
0: 朋友们，我们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2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 十呢哪儿都能买到，但是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每粒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够抢到。400710-2818，400710-2818。
1: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一瓶就能免费体验1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进入深秋了，更要加倍注意防寒保暖。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0: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吃与不吃是不一样的。现在吃和以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3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您，到手呢就是整整1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5毛。400710-2818，400710-2818，祝您订购成功。

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龙嫂，你拉人不能回来了。
3: 吃饭准备别。
2: 啊，进来啦。
4: 本期推荐：重生。在隐蔽的曼城角落，利欲熏心的毒贩集团不择手段，致使无数人因沾染毒品而家庭破碎，坠落深渊。被毒贩迫害至家破人亡的张耀为复仇，与缉毒队长安度暗中合作，二人联手做局，狠辣除害。然而没想到在这背后竟藏着一场精心布置的复仇棋局，是同仇敌忾还是各怀鬼胎？在这场较量中，到底谁才是执棋人，谁又是被操作的棋子？
5: 没办法回头了。
4: Movie Time 推荐重生。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摩西奶奶效应。摩西奶奶呢，出生在美国纽约的一个农场上，稍大一点的就在别人的农场里打工挣钱。27岁那年，她嫁给了一个牧场工人，住在弗吉尼亚州的斯汤顿。后来呢，她回到纽约，在距离自己出生地不远的一个地方一住就是20年，其余的时间以刺绣为乐。她的生活像所有的普通妇女一样，整天都是一些擦地板呀、装蔬菜罐头啊、挤牛奶呀等等家庭琐事。一直到她76岁那年，因为关节炎不得不放弃刺绣，并开始画画。

0: 摩西的女儿将他的画带到镇上的杂货铺里展览。一天，一位艺术品收藏家看到了这些画，立刻产生了兴趣，于是他买下了这些画，并表示还想要更多。他说也许他可以帮助摩西将这些画作带到纽约市的画廊，好使摩西引起画商的注意。后来摩西的画果然被陈列在了奥特卡利尔的画廊里，奥特卡利尔将摩西介绍给了艺术界。摩西奶奶在80岁的时候在纽约市举办了一个个人画展，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随后摩西奶奶的作品成为了艺术市场上的热卖品，同时赢得了很多的奖项。这无疑是在摩西奶奶晚年给她的生命注入了一缕春风。心理学家根据摩西奶奶的故事，将这种类似的大器晚成的现象称之为摩西奶奶效应。每一个人都天生有某方面的才能，也许很多人早就准确地找到了自己的亮点，但是也有一些人会走很多的弯路，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像摩西奶奶一样，到了晚年才找到真正可以使自己发光的闪光点。但不管是哪一种情景，唯一不变的就是你要相信自己的潜能。如果你在工作上一直没有什么好的表现，同时又觉得现在的工作已经成为了你既定生活的模式，而这种似乎自动化的模式构成了一个人的职场舒服圈，哪怕是一个路口、一个路标、同一条地铁路线，都在不知不觉当中构成了你生活模式的组成部分，将你完全同化了、困住了。假如想要有所突破和创新，我们不妨向摩西奶奶学习，多尝试点爱好，任何时候都不算晚。任何一种兴趣和爱好都有可能让我们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因为一个人的能力是被逼出来的呀，潜能也是需要被挖掘的。人到底最适合做什么事情，并没有明确的说明和规定，而你最愿意做的事，也许就是你真正的天赋所在。至于什么时候做的什么问题，同样也没有具体的规定。但假如我们想做，与其说从明天开始，那还不如说从现在开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来说一说，吃饭除了催，还有其他的招吗？孙女士说，她的孩子读六年级了，可是吃饭的习惯还是不好，每次吃饭都得催好几遍，一碗饭都吃不完，身材瘦瘦的，看着都着急。可私底下和她爸爸抱怨，饭有那么重要吗？妈妈老逼我吃，从小到大天天都念叨着，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可是我真不觉得饿，也不想吃饭，妈妈天天唠叨烦死了。孙女士说，除了催孩子吃饭，他还能怎么办呢？吃饭是人的本能，身体是孩子自己的，饿了要吃饭，这是人的生理需求反射出来的结果。当大人过度关注孩子的生理需求，甚至越过他们的需求，把大人的意愿强加在他们身上时，他们就会感觉吃饭不是我的需求，而是爸爸妈妈的需要。父母过度关注孩子，总觉得孩子没长大，孩子的一切需求都与大人相同。但父母不知道的是，在他们包办的同时，削弱了孩子自我成长的力量。自我成长的力量薄弱，再缺少权威的信任，那与生俱来的羞耻感没有能够及时消除，孩子往往缺少自信。所以父母要尊重孩子，让他们自己去体验生命成长的过程。如果孩子说吃饱了，那么他就可以不吃，离开餐桌。孩子也可以选择不吃饭，但要跟家长交流清楚。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我们感受不到地球在转？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回答一个让人晕头转向的问题。地球每24小时自转一圈，还以每小时11万公里的速度绕着太阳飞奔，那我们为什么没有像坐过山车一样被甩出去，甚至一点儿也感觉不到它在动呢？第一条原因，我们是在匀速飞驰的地球车里。想象一下，你坐在一辆高速公路上平稳行驶的汽车里，车速很快，但只要不刹车不加速，你闭上眼是不是根本感觉不到动？这就是物理学里说的匀速运动不可察。早在几个世纪前，伽利略就做过一个著名的船舱试验。如果一艘船在风平浪静的海上匀速前进，而你躲在船舱里不看窗外，你根本分辨不出它是在动还是在停着。地球就是这艘无窗飞船，我们房子大气层全都一起动着，没有参照物就感觉不到旋转。第二条原因，我们在随风而行的气泡里。你有没有在高速路上打开车窗，立马一股风迎面而来，但只要关上窗，车内的空气和你一起动，你就感觉不到风。地球的大气层也是一样，它被绑在地球上一起旋转，所以你不会感到有风呼啸而过，感觉就是静止的。第三条原因，地心引力拉得牢牢的。有人说，地球转得那么快，我们不会被甩出去吗？别怕，我们的安全带叫做地心引力。虽然地球自转确实会产生一点甩出去的能量，叫做向心力，但它太小了，小到只有地心引力的约1/300。所以总结一下，我们感受不到地球在转，是因为第一，地球转得平稳，就像一辆不加速的汽车。第二，大气和我们一起旋转，没有风冲脸。第三，地心引力大大的超过了甩出去的力。所以虽然我们每天都在以11万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环绕太阳飞奔，但我们却从来不晕车。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奋斗的自己。什么年代了还写这鸡汤？
2: 鸡汤不好吗？
1: 有干货谁喝鸡汤啊？
3: 年会不能停是由董润年编剧并执导，大鹏、白客、庄达菲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影片讲述了前功胡建林阴差阳错被调入集团总部成为经理，在集团年会上揭露工厂贪腐的高管，并最终保住工厂的故事，于2023年上映。
4: 盼星星盼月亮盼着深山出太阳，以后您就是我的下属了。
1: 出问题了，我们底层员工背锅，
5: 让他自己背锅，自己辞职。
1: 出成绩了，功劳高层领导抢走，
6: 下面执行的。
1: 尤其公司那些耍官腔的、拍马屁的，
7: 咱俩这关系，我叫出哥哥不为过吧？
1: 还有靠关系进公司混的，
8: 那你能替我写吗？
5: 您这地位还需要自己写吗？我为你肝脑涂地。
8: 你愿意当我徒弟，那太好了。
3: 前功胡建林在集团裁员之际，阴差阳错被调入总部，裹挟在错调事件中的人事经理马杰，为保住饭碗，被迫为其隐瞒，并四处周旋。从工厂到大厂，从蓝领到金领。胡建林因为与大厂环境格格不入而笑料百出，也像一面职场照妖镜，照出了职场众生相。
5: 谁关心来的？别扯淡！
1: 他们有能力把公司搞垮，就有的是办法搞我们。别跟我画大饼，没意思。
9: 啊！
4: 切记早退。
1: 别跟我摆资历，没意思。
10: 希望你以后能站队队伍。
1: 别跟我玩心眼，没意思。反正我觉得没意思。今年这个班上够了，我不干了。
4: 哎，那个谁，对你来，帮我打个反光板。
1: 哎，来了。
11: 一股他所中生错，出来打工为了生活。我们打工人心中的痛苦向谁说？
3: 电影给打工人。

描述了一个你我基本都能看得懂的公司乱象，互联网大厂的奇怪用语，中层们不干实事却功劳全占，领导们站队吹牛把酒言欢，合同工996 PPT 熬夜加班，公司业绩不好就开始裁员，好像一切都那么真实。

0: 工人是什么？是底层劳动力，是工具。但是当一个工具，就要有一个当工具的样子，要让人用得趁手，才能继续使用。这是打工人应该有的觉悟。
1: 不是8小时工作制吗？
2: 玩电脑还不用花自个儿家电钱，在哪儿不是待遇？
3: 领导都是大智若愚，咱们能做的就是相信领导。
4: 他有什么能力啊？
3: 他能当领导，说明他有能力。
0: 在生活当中，我们提倡互相体谅，我们喜欢和宽宏大度的人交朋友。但在网络上，网友总是又以发泄戾气作为精神常态。很多网友都希望00后能够整顿职场，而那些教人学习职场礼仪、人情世故的视频，往往会遭到口诛笔伐。领导夹菜我转桌，领导拿麦我切割，原本是调侃一个人没情商的梗，反而成了很多网友的内心憧憬。虽然不服就干是许多网友在网上所倡导的主张，但现实当中他们就没有这么头铁了。毕竟不服就干还是得考虑后果。

0: 不知道自己忙什么了。你能不能不再为难你的领导啊？谁被下属这么说能受得了啊？
1: 解压解气，这是很多网友期盼的情绪价值。年会不能停，通过在大庭广众之下宣泄不满情绪的方式，给观众带来极大的情绪共鸣，解了观众的压，解了观众的气，使观众感到无比痛快。而这正恰恰是电影所带来的重要娱乐性之一。可是电影只是电影，看完了解气了爽够了，第二天我们还要老老实实地回公司上班。面对生活的普通人，上有老下有小，哪有那么容易仰天大笑出门去。但是好在我们还有电影。听我的劝，当你打工打得一肚子气的时候，就是去看看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气质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是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创作的一首诗，它收录在部编版人教语文九年级上册。这首诗作于唐敬宗宝历二年，刘禹锡罢河州刺史返回洛阳，同时白居易从苏州也返回洛阳，两个人在扬州初逢。白居易在宴席上做了一首诗赠与刘禹锡，刘禹锡就写了这首诗来作答。诗中刘禹锡回顾了自己二十二年的贬谪生活，抒发了自己政治的失意以及对世事蹉跎的深沉感慨，同时这首诗又暗含哲理，表明新事物必将取代旧事物。巴楚的巴是重庆的简称，重庆简称巴和渝，别称山城、渝都、桥都、雾都。

山城是因为重庆依山而建，这里几十层的高楼随处可见，总有爬不完的坡坡坎坎在等着你。对重庆不熟悉的小伙伴，永远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在一楼的平地，还是在高层的大厦上。或许这里可能根本就没有对一楼这个定义。道路的轨道交通也是上天入地，飞檐走壁，就连电子地图导航都不得不对它俯首称臣。所以重庆还被人称为八地魔幻。全球的六大雾都，重庆占了一席，其他五位分别是英国的伦敦、爱丁堡、日本的东京、美国的旧金山以及土耳其的安卡拉。每年重庆大约有104天都是大雾天，而璧山区的云雾山更是全年雾日高达204天。这么容易仙气飘飘，完全得益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相当充沛的水汽、潮湿的空气、白天较高的地面温度以及盆地边缘山地的冷空气下沉等等因素，让重庆非常容易起大雾，造就了名副其实的雾都。来到重庆，除了打卡红岩洞、解放碑、瓷器口这些著名景点，鲜香麻辣的重庆美食恐怕才是更加吸引旅行者的鲜活名片。说到重庆美食，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火锅，就是了。正宗的重庆火锅是九宫格，主要特色就是辣椒、花椒和老牛油。火锅遍地是，即使到晚上10点多，几乎每家火锅店都还是人多的爆坐到门口。不用太过纠结于去哪家，其实每家都有自己的特色，只要看到里面挺热闹的，就可以准备排队了。不过要吃地道的重庆火锅，一定要找老火锅，老巷子里老火锅总是更劲爆的。特别神奇的是，吃完重庆的火锅，你发现衣服和头发很少有味道的。重庆火锅的油碟和北方不一样，它不是麻酱，而是香油和蒜泥，加点醋或者加点蚝油，简直不要太棒了。重庆人吃火锅必点的菜，毛肚、鸭肠、老肉片、嫩牛肉、酥肉、鳝鱼、黄喉、孩鱼、血旺、脑花，一定要水开了再烫，筷子夹着烫，毛肚卷起来就好了，鸭肠打圈就好了，烫的时间越短越脆越新鲜。素菜的话，冬天点个豌豆尖，夏天来点腾腾菜就对了。不过素菜涮进红汤里会变得超级辣，记得来份少粉，可以当主食。要说和重庆火锅齐名的小吃，那应该就是重庆小面了。重庆人很喜欢吃，还评过小面50强，央视还拍了纪录片《嘿小面》。小面的特色就是麻辣当先，面条劲道，一碗面条全凭调料来提味儿，分清汤和红汤，可以加肉酱，好吃又便宜。早上起来随便走到楼底下找家苍蝇馆子，你会发现一群路人坐在路边的矮凳上，埋头在高凳上忘我的大口吃面。每家小店都各有千秋，人多排队的都不会太差。重庆的抄手豆花也是不能错过的美食。重庆抄手看起来和其他地方的馄饨或是云吞很像，但是你要尝过了就知道它们绝对不一样，麻麻辣辣的，相当好吃。而豆花比豆腐嫩，比做小吃的豆腐花老。川渝的豆花不是甜品，而是蘸着调料吃的，香香辣辣。一般重庆人会要一碗豆花饭，再配点烧白、粉蒸肉、烧菜等等，当然还有毛血旺、水煮鱼、歌乐山辣子鸡，这些都是到重庆不得不尝的美食。很多人其实分不清楚重庆菜和川菜，确实这两者之间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不去细细计较，对外人来说其实是真分不清其间区别的。如果要细说，那川菜讲究的是麻、鲜、香、辣，那重庆菜的菜式别具一格，口味就超重了。比如串串，在川渝地区是不得不说的美食，重庆吃的就是热锅串串，而出了重庆，在四川各地吃的都是冷锅串串。再说火锅，重庆火锅讲究的是重辣，一般来说锅底会加70%左右的辣椒，30%左右的麻椒，这样的调配结果就是又麻又辣，口味很重。而到了成都呢，是30%的辣椒，70%的麻椒，辣度减轻，麻味加重，入口的感觉就成了香辣。简言之，重庆菜是保留了川菜中的辣，但是对于麻椒的使用却减少了很多。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描述，各位饕客是否赞同呢？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嗨，大家好，我是舒淇。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秦始皇陵兵马俑的修复车间。在这里，考古学家们曾有过一个震撼心灵的发现，在一个破损的陶俑铠甲内侧，一个清晰的指纹被保留了下来。分析表明，这枚指纹来自于陶俑尚未完全干涸时，一位制作它的工匠无意间的触碰。这一刻，历史的宏大叙事仿佛被瞬间穿透，我们不再是隔着玻璃窗观看冰冷的陶土军团，而是与一位2200多年前的有体温、有呼吸的秦代工匠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

0: 握手。他可能正值壮年，可能因为一个即将完工的作品而略有走神，就是这瞬间的疏忽为我们留下了他存在过的最私人的印记。这枚指纹就像是古代版的产品质检员签名，或程序员在代码中留下的注释。它提醒我们，任何宏伟的工程，无论是古代的皇陵，还是现代的摩天大楼、软件系统，其基石都是无数个鲜活的、具体的、平凡的个体。历史书常常只记载帝王将相，但文明的真正塑造者是这些无名的人。在今天，我们每个人也都是社会运行的工匠。无论是精心编写一段代码，还是认真拧好一颗螺丝，我们的劳动和付出都在为这个时代留下注脚。看见这枚指纹，就是看见我们自己。它呼唤的是一种对劳动的普遍尊重。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或许会感到疲惫与渺小，但请记得，你留下的每一个指纹，那个你倾注心血的方案，那句对同事真诚的鼓励，那份对品质的执着坚守，都是你生命价值独一无二的证明，真是你留下的印记，因为他们正在构成未来考古学家眼中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QQ 音乐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周传雄，我的最新专辑《打扰爱情》在 QQ 音乐独家首发了，欢迎试听。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欢迎来到有声领读。如果你喜欢今天听到的书，请购买正版，支持创作者与作者，让书香延续。今天我们要共读的这本书是胡安烟的《我在北京送快递》中的一段，是我在物流公司上夜班那一年这一章的节选。这本书啊，自2023年出版以来，销量已接近20万册，荣获第二届行图读书奖，并被多家媒体列入年度书单，位列豆瓣年度图书榜首。作者胡安烟曾在20年间从事过19份工作，包括快递员、夜班拣货工人、便利店店员等等。他将这些经历化作真诚的自述，记录了一个平凡人在生活中的辛劳、温情与正气。在我在物流公司上夜班这一年的章节中，胡安烟描述了夜间分拣工作的艰辛与挑战，展现了劳动者在高压环境下的真实感受。这本书不仅让我们了解快递行业的运作，更让我们明白，在享受现代生活的便利时，背后是无数劳动者的默默付出。正如人民日报所评价的，这本书应该加入市民生活必读书，让更多人了解社会运转背后各行各业的力量。现在让我们一起

0: 己走进这段文字，感受劳动者的真实生活与内心世界。我在物流公司上夜班的一年，其实我在地物流公司就干了10个月多一些，还不到一年。我是2017年5月12日入职的，那天是汶川地震9周年。我在地公司的顺德某枢纽做理货员，那里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一个货运中转中心。货运中转中心就像一个大布头，我们在一米高的水泥工作台上干活，这个台子我们叫它分拣场。分拣场啊，有8到10个足球场那么大，上面盖着巨型的铁皮顶棚，四周是编了号的一个个装卸货口，一排排货车屁股着工作台停靠着，打开车厢门装卸货物。晚上登上分拣场，你就立刻能够听见一阵延绵不绝的隆隆的响声，低沉而浑厚，就好像从远处传来了雷鸣，那是上百辆叉车碾压地面时发出的声音。我喜欢这份工作，虽然不是喜欢所有方面，他不用跟人说话，不用开动脑筋，撸起袖子干就行了。因为那是在广东嘛，一年里有9个月是夏天，白天太阳把顶上的铁棚晒得发烫，晚上也凉快不了多少。一般上班后个把小时我就已经汗流浃背了，直到第二天早上。后来我买了一个3升的水壶，每晚喝掉满满一壶。我试过，整个晚上没有小便，水都从汗腺排掉了。试工的3天，我被安排去倒包，这是我们组里最累人的岗位。营业站点送过来的快件是用纤维袋扎成包裹的，我们组要把这些包裹拆开，把快件按照目的地分拣，再重新打包起来。而倒包呢，就是把营业站点送来的包裹破开，把里面的快件倒到分拣台上。那些包裹有轻有重，轻的几斤，重的50-60斤，如果只是倒2-3个小时，那大概多数人都可以应付，可是不停地倒一个晚上，对体力的消耗又很大，有些人就扛不住了。这个岗位啊，也是组里唯一一个不让女工上的岗位。所有到我们组来试工的男工都会安排去倒包，女工呢则去打包。只有在工作强度最大的岗位上，双方才能看清楚彼此是否合适，从而减少因为误解而产生的没合作多久就分手的情况。实际上试工的几天是最累人的，因为身体这时候还没有适应陌生的工作方式和强度，动作的生疏也会造成额外的体力浪费，这也是很多人试了2个小时就走人的原因。但只要你扛下来，干久了，慢慢都会适应，感觉就没那么累了。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大姐来试工，干活没有问题，但是到了半夜突然走掉了。后来我听说她因为不识字儿，被组长劝退了。我觉得她不是完全的文盲，否则不可能干了几个小时都没出错，可能是她认识的字儿有限，频繁的问人，导致带她的同事越来越害怕，最后通知了组长。因为一旦她贴错了标签，整包快件被发往错误的城市，我们整个组都要扣钱。初次干这个活的人啊，都会掉一些体重。我有一个同事入职只比我晚几天，他在3个月内从180几斤掉到了130几斤。我原本呢就不算胖，但干了几个月之后也掉了10几斤。我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一般情况下早上下班前的2个小时会相对慢下来，可以干一会儿歇一会儿，而从晚上10点到早上5点这段时间最忙，基本上一刻都不能停。具体就是这样，我们晚上7点上班，先干到9点，然后有半个小时吃饭时间。吃完饭之后，我们就从9点半一口气干到早上7点，连续9个半小时，不再有进食时间。有些人会自带面包或者饼干，半夜抽空就往嘴里塞点，有些人就连着10个小时不吃东西，他们已经习惯了。我一般呢都带饼干，偶尔忘了带，那肚子就饿得咕咕叫。记得我试工的第一天，没人告诉我这些时间安排，我是吃了晚饭才去的，这导致9点大家去吃饭的时候，我根本就不饿，所以什么都没吃。我以为半夜还有机会去吃东西呢，万万没有想到啊，接下来从9点半开始一直干到早上7点，期间我只喝过水，再没进食的机会，我又没带干粮，
1: 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已经饿得晕头转向了。我发现在这地方干活的人啊，大多数都不喜欢交谈，完全不热情主动，就像沉默的老农民。虽然他们并没有那么老，他们对陌生人抱以冷淡和警惕的态度。恰好我也不喜欢攀交情，大家闭上嘴巴干活就很好，在这种人际关系里我感觉很舒适。可是当我有事情向他们请教时，他们会先腼腆地笑笑，然后讪讪地回答。其实他们并不高傲，只是大多孤僻而已。就工作强度而言，那个捕马是最轻松的，一般由女工负责，倒包最累，其次是打包。下班之后呢，我们要去吃早餐，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就是晚餐了，大多数人每天只吃两顿，吃完饭就回住处睡觉洗衣服。哎呀，衣服真的是很难洗干净的，因为晚上要搬抬货物，难免沾到各种污渍和油渍。而且人累的时候会这样想，就洗太干净没有必要啊，第二天还是会弄脏的。再说高效的去污品也不便宜啊，打打肥皂也就行了。于是呢，当衣服晾干之后，你还能闻到浓浓的汗味。不过干了这种工作，自然而然的人就会变得不介意这种问题。睡觉才是最磨人的部分。对于日夜颠倒的生活，每个人的适应力各不相同。头几个月我一直处在这种状态，每次到了凌晨四五点我都困得不行，只要让我躺下，五秒内就可以睡着。即使不躺下，我已经摇摇欲坠，经常眼前一黑就要失去知觉，可是随即又惊醒过来，重新撑起身体，那副模样就像一具行尸走肉一样的，目光是迷离的，意识是模糊的，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前一秒做了什么。因为这个缘故，有一次我把两包快件的标签贴反了，发去重庆的贴上了北京的标签，发去北京的贴上了重庆的标签。幸好在装车前就发现，被追了回来。毫不夸张地说，每个晚上当我被睡意折磨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我都会在心里赌咒，下班后一定要不顾一切的立即狠狠睡上一觉。可是等到早上下班的时候，睡意已经过去了，人又精神起来了。而且因为刚刚长时间的从事完身体并不喜欢的劳动，身体会生出一种奇怪的厌烦，渴望的做些身体喜欢的事情以压制那种厌烦感，使身体得到补偿，恢复活力。我看到有些同事啊，经常下班后去唱 K， 唱到下午快天黑的时候，匆匆的睡一两个小时又来上班。我可不是那种疯狂的人，我不想把命丢在工作里，所以我采用一些温和的方式，比如说早餐吃好一点，或者去附近的村子逛逛超市。虽然那个超市很小啊，商品种类不多，但是我发现逛超市对我有减压的效果。即使逛完后我只买一两种东西，但问题是我仍然不想睡，也睡不着。到了下午我又开始为睡眠焦虑了。最初我住的房间很热，夏天室内有30几度，墙壁被太阳晒得滚烫，吹风扇也不顶用。为了省钱，我租了个没空调的房间。其实带空调的房间只贵50块。大约到了8月份，我真的熬不住了，我感觉自己只剩半条命了。于是我联系了房东换房间。可是夏天哪有空余的空调房啊，房东就一味地忽悠我，老是说快有了快有了，实际连影子都没有。就这样被他耗了2个多月，连中秋节都过了，他突然联系我，哎，说有空调房了。这时候啊，天气其实已经凉爽了一点，但还是很热。在广东，即使到了10月份，温度也维持在30几度，所以我还是立刻换了房间。不过在换了房间后，我大概只开过3、4次空调，高温天气就逐渐结束了。除了热之外，噪声也是妨碍睡眠的因素。我住的这种出租房，楼下的大门没有门禁系统，假如租户有访客来了，要不就电话联系下去开门，要么就直接在楼下喊。只要楼下一有人喊，就会把我吵醒，这时我真的想下去掐他们脖子。不过即使没有噪声，气温也降了下来，我也还是很难睡着。为此我想了很多办法， 安眠药买不

0: 听说黑巧克力有助于睡眠，我就把它当药吃，睡前服一片，这当然不管用了。褪黑素我也买了，可是完全没有效果。最后只能采用老办法，喝酒。超市里有40升装的二锅头，红星的太贵，我就买杂牌。几种杂牌都是四川产的，喝起来不像清香的二锅头，倒像浓香型的酒，不过价格倒是很便宜。在我给自己划定的消费水平内，我偶尔也会买好一点的酒，比如500毫升装的老村长，18块钱一瓶，是这个价位里最好喝的。我经常一边喝一边看书，喝完之后就完全不记得看了什么，有时候我要喝个两三两才能躺下。晚上我是6点半起床的，假如中午2点前能睡着，我就会感到庆幸。但在有些糟糕的日子里，我甚至过了4点还醒着，这时我就会非常焦虑。自到地公司之前，我每天要睡7个小时，但上夜班之后，我日均只睡4个多小时。喝酒导致的另一个问题是，睡醒后我还是醉醺醺的。幸好我是走路上班，我真真切切地感觉得到，每一步踏下去，路面的高度都不相同，而且说不清楚是我的身体在摇晃，还是这个世界在摇晃。假如没有醉得那么厉害呢，我就会感到困乏，觉得像是完全没有休息过一样。在上班的路上，经过一排平房，闻到屋里传出来的饭菜香味儿，看到别人已经完成一天的劳动，正惬意地瘫坐在沙发上，我深深感到，这种休闲的时刻才是真正的幸福。而我，甚至还没有开始干活，就已经比他们更累了。这个时候我就会恶毒地咒骂自己，我的身体咒骂我的意志，我的意志也咒骂我的身体。我发誓明早下班后要立刻早睡觉，可是到了明早，情况又和前一天一样，就这么周而复始。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领读胡安烟我在北京送快递书籍节选。如果您喜欢今天听到的书，请购买正版，支持创作者与作者，让书香延续。书香河南，感谢聆听。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3: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张一凡。今天我推荐的书籍是《给青年的12封信》。
1: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3: 《给青年的12封信》是美学大家朱光潜的成名作。这12封信是朱光潜在欧洲求学期间从海外寄给国内青年的。在给青年的12封信中，朱光潜探讨了青年成长中常常遇见的12个问题，诸如读书、理想、爱情、朋友、励志、人生。他如长者般语重心长，如朋友般诚恳亲切，为青年们的人生提出了有益指导。人类学问逐天进步不止，你不努力跟着跑便退伍落后，这故不消说。尤其要紧的是养成读书的习惯，

0: 是在学问中寻出一种兴趣。你如果没有一种正常的嗜好，没有一种在闲暇时可以寄托你心神的东西，将来离开学校去做事，说不定要被恶习惯引诱。你如果在读书中寻出一种趣味，你将来抵抗引诱的能力比别人定要大些。这种兴趣你现在不能寻出，将来永不会寻出的。凡人都越老越麻木，你现在已比不上三五岁的小孩子那样好奇，那样兴味淋漓了。你长大一岁，你感觉兴味的敏锐力便需迟钝一分。达尔文在自传里曾经说过，他幼时颇好文学和音乐，壮时因为研究生物学，把文学和音乐都丢开了。到老来，他再想拿诗歌来消遣，便寻不出趣味来了。兴味要在你青年时设法培养，过了正常时节便会猥亵。比方打网球，你在中学时喜欢打，你到老都喜欢打。假如你在中学时代错过机会，后来要发愿去学，比登天还要难十倍。养成读书的习惯也是这样。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丝路上的古城》，作者程穗莹，它是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丝绸之路跨越2000多年，纵横数万公里，曾经引领着世界文明发展的方向。没有当年的丝绸之路，就没有今天的全球化，也不会形成地球村，也就失去了现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基础。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是以城市为节点的。这些城市既是丝路的起点，又是丝路的终点，它们承载了厚重的丝路文化，留下了珍贵的丝路遗产。本书的选题在央视百家讲坛系列丝路上的古城第一步的基础上，以我国的西安、宝鸡、天水、兰州、西宁、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伊宁、和田、喀什15座陆上丝路古城为载体，回顾他们在丝绸之路交流中所处的特殊地位，追忆他们在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从而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包容与和谐，揭示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动力源泉。
2: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4: 大家好，我是丝绸之路上的古城的作者，河南大学的程穗莹。丝绸之路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课题，那么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包括现代的改革开放和中国文化自信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弘扬丝路精神，特别是在一带一路这种大的背景下。那么丝绸之路呢，它其实与我们中国的这种文化传统的挖掘，与中西方的文化的交流，还有未来我们中国的文化走出去，它都有非常直接的这种关联。所以我想呢，丝绸之路其实它想传递的就是我们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同时呢我们中国对外交流开放包容的这种民族精神，它是绵延不绝的，同时也是对未来我们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间怎么样更好的吸纳一些传统文化的精髓，为我们中国文化走出去和更多的把中西方的文明进一步的交融， 为中华

0: 民族的伟大复兴找到一种道路，或者说带来一些启发，这是当时设计这个丝路古城的一个初衷吧。当然呢，因为这个课题非常的宏大，我们不可能通过一本书，通过15座城市，就把这些丰富的博大精深的内容包含在里面。但是我想，起码可以给读者带来一个相对明晰的一个路上丝路古城的一个线索。同时呢，对这种文化交流这些文化要素，我们可以像珍珠一样一一的加以评点。同时对这些城市本身与丝绸之路的这种关联性，我们也有更进一步的认知，为大家进一步了解丝绸之路它的历史、它的文化、它的传统和它带给中华民族的未来呢，奠定一个基础，或者说打开一扇窗口。这个是当时写作的一个基本的想法。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2: 由于丝绸从遥远的中国而来，所以中国被称为 Silis， 也就是丝国。这样看来，西方人首先是从丝和丝绸了解中国的。老普林尼写《博物志》这本书的时间是公元1世纪，相当于中国的东汉时期。他是博物学家，学识渊博，所以他的观点往往被看作当时最为权威的观点。不过老普林尼的论述看似很细致，很有逻辑性，但其实不完全正确。他错误地认为丝就是从树叶上直接抽出来的，这说明当时的西方还没有掌握养蚕缫丝的技术。文献和考古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桑蚕丝织技术的国家，这一技术至少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当中国人已经穿着丝绸服装2000多年时，西方人还没有掌握桑蚕丝织技术，直到公元20世纪以后，也就是老普林尼著书100年之后，中国的桑蚕丝织技术才通过阿拉伯人传入欧洲，纠正了西方人对丝绸的错误认识。由于丝绸在西方早期文明中留下的印象太为深刻，所以西方人在研究这条2000多年前的以西安为起点连接亚非欧文明的商道时，命名为丝绸之路。最初给丝绸之路命名的人是谁呢？他叫李希霍芬，是德国的一位地理学家。清朝晚期的时候，他来到中国进行考察和探险，对清朝18个行省中的13个进行了地质地理考察。回到德国之后，他把后半生的大部分精力用于整理和撰写在中国旅行考察的成果。1877年，在他出版的5卷本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中第一卷，李希霍芬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具体是指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之间，中国与河中以及中国与印度以丝绸之路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旅行。
2: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西月。三峡，这是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黎道元创作的一篇散文，收录在人教版八年级语文上册当中。黎道元出生于官宦世家，幼时曾随父亲到山东访求水稻，后来又游历秦岭、淮河以北和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考察了河道沟渠，搜集有关的风土民情、历史故事，创作了《水经注》。《水经注》全书记述了1252条河流，以及他们有关的历史遗迹、人文掌故、神话传说等等。而这篇《三峡》就节选自《水经注》34卷《江水》当中，《三峡》这个标题其实是后人所加的。三峡，重庆市至湖北省之间的瞿塘峡、西陵峡和巫峡的总称，是古文化的发源之一。这里孕育了大诗人屈原和千古名女王昭君，青山碧水也曾留下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人的足迹，更留下了许许多多千古传颂的名诗句。他们与山水风光交相辉映，更是名扬四海。而我们现在更多的是讲长江三峡。三峡是重庆十大文化符号，长江三峡的夔门也是第五套人民币十元纸币背面的风景图案。想要整体感受三峡的壮美，最佳的选择就是轮渡了。乘坐游轮沿江而上，一次会经过西陵峡、巫峡和瞿塘峡。三峡两岸全是连绵起伏的山峦，郁郁葱葱的树木，缠绕在山顶的云雾更是给它增添了一种神秘的色彩。而更引人注目的是两岸的悬崖峭壁、古栈道遗址和山顶的悬棺，这些都让人称奇不已。乘船而上，首先经过的就是西陵峡了。西陵峡因宜昌的西陵山而得名，全长66000米，历史上它以航道曲折、怪石林立、滩多水急、行舟惊险而闻名。它也是三峡当中最长的峡谷。我国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就曾留下西陵山水天下佳的千古名句。而经过西陵峡，船会缓缓行驶，慢慢地来到三峡的第二峡巫峡。巫峡和西陵峡的水急惊险相比又有不同，它在三峡当中以秀美闻名，云绵绵，水碧柔，波光潋滟，行至这里心中不由会想起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巫峡也是以巫山为名。经过巫峡，不知不觉瞿塘峡就会展现在面前了。瞿塘峡又有不同，这里风大浪急，这个时候江水劈开大山，从夹缝中挤过，澎湃汹涌，两岸的山势陡峭，高耸入云，两岸青山时而突出，时而陷进，惊心动魄。长江三峡的美有时柔媚，有时险峻，但都不失那种宏伟的气魄。文字实在难以描述它的美，这里就像是仙境中的仙境，你好像来到了世外桃源，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走进三峡，就好像走进了一个古色古香的梦，一幅连绵不断的画，一个壮观至极的神话般的故事。作为巴蜀的奇山秀水，它也为我们贡献了太多的名篇。像唐代大诗人李白也曾在《早发白帝城》当中描述到过三峡的美景：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其中的白帝城其实就是三峡的西起点，下期我们就跟着大诗人李白一起去白帝城看看。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知识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讲一个提手旁的字，它的右边是一个锅巴的巴，把。把这个字是形声字，本意是双手握着抓住，巴的字形很像一条巨头大蛇，这里是说捕蛇一定要紧紧抓住蛇头，把字的本意一直沿用，把字也可以用作量词，比如一把刀。此外，把字还有掌管控制的意思，比如把持。把字在生活中也很常用，在汉语中有一种句式叫做把字句，比如我把这本书看完了，还有一种句式叫做被字句，这本书被我看完了。这两种句式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在把字句中主动者是主语，在被字句中则与之相反，被动者做主语。在把字当中有一个词的用法比较特殊，拜把子。我们常说结拜就是拜把子，要是说拜天地或者拜关公我们都可以理解，但为什么要说拜把子呢？把子又是何物？最初明确出现这个词是在《红楼梦》之中，方官在嘲讽张姨娘时提到了一句，拜把子的都是奴才。可以看出，在这种有身份地位上的上层人士眼中，拜把子是一件特别低俗不入流的事情。确实如此，我们所看到的结拜基本上都发生在一些江湖侠士之中，不过这也说明至少在那个时候就有了拜把子这个说法。把子这个词有多重含义，但经常作为量词使用，表示一束一捆，也表示一伙人一群人。兄弟在结拜之后就相当于拧成了一股绳子，比较团结，所以啊，之后渐渐就有了结盟的意思。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6，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都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朗读，小小年纪却已经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力量，听见书中的信仰。
2: 伟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3: 囚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叶挺创作的一首现代诗，收录在人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下册中。1941年1月，叶挺在皖南事变时被国民党非法逮捕，先后被囚于江西上饶、广西桂林等地，最后被禁于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在狱中，叶挺受尽各种苦刑，仍坚贞不屈。1942

0: 年，他写下了这首囚歌。
1: 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哪能有狗的动字拔出？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起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0: 这是叶挺高尚情操的真实流露，让读者情不自禁地为诗中那股凛然正气而震撼。他遣词造句极其精炼形象，以人与狗、门和洞作对比，表达了自己在面临自由和囚禁的选择时，为了保持革命者的气节，宁可选择囚禁的决绝态度和牺牲精神。这首诗将他的雄心壮志和不屈服的精神描绘得淋漓尽致，所体现出的伟大爱国精神激励和教育着成千上万的红色后代。
2: 一篇文字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0: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1: 江上渔者范仲淹。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鉴赏：詹航伦、沈石荣。这首语言质朴、形象生动的小诗，自会使人联想到唐诗中“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名句，联想到作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全诗仅20个字，但言尽而直远，词浅而意深，可以引发丰富的联想。首句说江岸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十分热闹，他们在干什么呢？自然引出第二句，原来人们往来江上的目的是但爱鲈鱼美。但爱即只爱，鲈鱼体扁狭，头大鳞细，味道鲜美，人们拥到江上是为了先得为快。但是有谁知道鲈鱼捕捉不易，有谁体察过捕鱼者的艰辛呢？世人只爱鲈鱼的鲜美，却不怜惜打鱼人的辛苦，这世道是多么不公平啊。于是作者在三四句构拟了一幅生动的图画来反映江上渔民的辛劳。一叶扁舟出没在风波里，真是人命危险，朝不虑夕。渔民们为什么要冒这样的风险呢？诗人没有明说，便戛然而止，而读者已经能够体会到作者的弦外之音了。这就是渔民们完全是为生活所迫，鲈鱼之美是靠渔民之苦换来的呀。这种言尽意不尽的手法，使诗歌含蓄隽永，耐人回味。诗中饱含了诗人对那些驾着一叶扁舟出没于滔滔风浪中的渔民的关切和同情之心，也表达了诗人对只爱鲈鱼美的江上人规劝之意。在江上和舟中两种环境，来往和出没两种动态，吃鱼人和捕鱼人两种生活的强烈对比中，显示出了诗人的意志所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一零六六，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惠斌的哥哥安良义士方奎非要抢解药八宝莲花露，惠斌还没表态是行还是不行，飞天蜈蚣寒暄这牛鼻子老道出面干预，这下点燃了爆炸的火花。方成火旺上撞，用手点指着寒暄，我兄弟之所以有今天，就是你们这些狐朋狗友给拐带的。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出面干预，我非要了你的命不可。佟麟在旁边一看，怕方奎吃亏，赶紧过来拦着。方奎一转身，佟侠客您甭管，这是我们家里的事，我自己能解决得了。就这么三五车两五车，惠斌在旁边一看，恐怕出事儿，把八宝莲花露的药瓶拿到手中揣怀里了。方奎一看火更大了，跟着牛鼻子老道寒暄就站在一处。您得想这个情理，方奎今天是鸡叉子，恨兄弟惠斌恨铁不成钢，恨牛鼻子老道出坏主意，他是真打呀。飞天蜈蚣寒暄呢，他顾及情面，他知道方奎是惠斌的哥哥，你说我真要下手太狠，把他打伤了，得罪了惠斌，过三过五惠斌反过味来，那肯定得恨我呀。人家是亲哥俩呀，我是外婆娘，你说不打吧，已然伸了手了，这可怎么办呢？因此在交手的时候心里十分矛盾，又想打又想不打，又想发招又想不发招，打仗就怕这手，结果吃了亏了。方奎是勇往直前呢，把腰中大宝剑拽出来，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最后把寒暄逼到供桌的边上了，再想躲躲不了了。老道那意思，惠斌你怎么不说话呢，你怎么不制止你哥哥呢，你说叫我多为难，我不是为你好吗？他一想这事儿脑筋溜号，宝剑一道寒光扑奔前心，牛鼻子老道躲闪不及呀、啊，就在这肋扇这缝这给他插进去了。他还能说话呢，转过脸来用手指着惠斌，你不够意思，我不想死，不想死也不行了，扎得太狠了。方奎往外一蹬，宝剑的血跟着扑一下喷出来。再看飞天蜈蚣手刨脚蹬，最后不动地方，方奎眼珠子都红了，转回身用宝剑一指惠斌，惠斌呐、啊、方成，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把药给我。哎呀， 胡伟斌的脸呢也变了色了。你说他哥哥在面前提着宝剑逼着，哥哥对自己那么有恩，怎好翻脸呢？这要是给是不给？给吧真不甘心，不给吧哥哥惹不起。这弥陀佛，哥哥你消消气儿吧，韩玄已经死在您的手里头，说实话他是我的好朋友，我是把人家请来给我帮忙的，瞪眼看着他死在我的面前，那也就是哥哥你呀，那要换个旁人我是绝对不能答应。至于解药的事嘛，您听我说，
3: 不听，我就是要药，拿出来。哥，
2: 你不叫我说我也得说。说这话他把这瓶药啊在怀里头掏出来了，在方奎的面前一晃，哥哥你不就要这瓶药吗？啊，这瓶药是假的。什么？这么说你欺骗了众人。哥哥没办法，您逼着哑巴说话，我实话跟你讲吧，真正的八宝莲花露我能拿出来在这儿摆着吗？我再傻再实在也不能干这种蠢事。但虽然是假的，斧头这一层是真的，底下这都是假的，我是欺骗同林众人，即使把药的拿回去也白扯。今儿哥哥您来了，听着真人我不能说假话了。呵，佟林、王石谷众人在旁边一听，这惠斌太狡猾了。你看方才他起誓发愿瞪着

0: 眼睛说的跟真事儿一样，闹了半天把我们大伙儿全欺骗了。这老爷子方奎来的太及时了，要晚到一步我们是上当不浅呐。但是大伙儿谁也没言语，就看这哥俩的。方奎这才问，那么真要在何处？在后面锁着呢。哥哥
1: 怎么办呢？
0: 就冲着您的面子，您对我有养育之恩，又是我亲哥哥，我再不乐意我也得听您的。您等着，我给您拿药去。惠斌转身就走。方奎一琢磨不妥，哎妈，你站住，你是不想借这机会你想溜啊？哥，您怎么这么不相信我呀？我就是不相信你的弯弯绕太多了。你是不是想溜？哥哥，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啊，我是古刹玉皇顶的主持，这还有好几百人呢，我能往哪儿跑啊？再者一说，我也没有跑的必要。哥哥如果不相信，您跟着我拿去，您看怎么样？
1: 好吧。
0: 方奎说到这儿转回身来跟同林众人说，各位侠客，实在是对不起呀，谁让我摊上这么个倒霉的兄弟呢。各位不必着急，无论如何这解药我也得拿到手，请各位稍后片刻。说着老义士提着长剑跟惠斌勾奔后院。在这路上哥俩谁也没理谁，惠斌低着头想自己的心事，方奎在后边跟着气得呼呼直喘。拐弯抹角过了一层院子又一层院子，方奎在后边有点不耐烦了，我惠斌，你领着我画地图是怎么的？到底在哪儿呢？哥到了。说着眼前闪出一条长墙，有个角门，惠斌把角门拉开从这儿出去了，方奎紧跟着他也出去了。可方奎回头一看呢，出了古刹玉皇顶了，这道墙就是后墙，从这角门出来就离开这座庙了。眼前是一架大山，周围全是古木狼林，左边是一眼望不见底的山涧，右边有一条大川，这个地方相当险要啊。方奎就不走了，惠斌，你想把我领到哪儿去？哥到了，就在这儿。你老说到了还有多远？就前面这石喇子就是。那好吧，又往前走，走了一箭之地，前头闪出一个山洞来，这山洞上有石门。惠斌站住了，哥哥，解药就在这儿搁着。方奎仔细观瞧，洞旁边站着大字呢，这三个大字是罗汉洞。哦，你把药藏在这儿啊。哥，我跟您商量商量，您能不能给我几天的时间？
1: 什么意思？
0: 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你说那老匹夫十多十斤生，无缘无故把我徒儿高飞的耳朵给拉稀个去，这不是欺负人吗？我招他了，我惹他了，我找他一遍理，他说什么认错人了，认错人把耳朵削下去就白削了。这个事儿是由他身上引起的，可是我那徒弟，你那侄儿高飞。

非也不懂事儿，不应该进公馆把年羹尧的眼睛给灼伤了，但是毕竟他心里头他是有委屈的，我是他师父，怎么的我也得站到高飞一边呢，结果得罪了佟林众人。您看看，要是佟林自己来到这跟我说几句好话吧，我就把这药给了他了，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嘛。但是你看看佟林兴师动众，把这么多高人全都领来了，把架子拉上了，干什么？威吓我呀！我挥兵可不吃这套啊，哥哥，您看着我长大的，您是知道我的脾气秉性，我可不是好惹的。一世压人的事儿，我誓不低头。因此呢，我想跟佟林比武，赢得了他也好，赢不了他也好，这药我都给他。我是想顺过这口气来，在这节骨眼儿，哥您来了，也不问青红皂白，把我好朋友韩玄还给杀了。您说我这气儿实在我是出不来。我现在向您保证，这药我肯定给，但是您得答应我跟佟林我们俩得比武，换句话说我得揍他，哪怕我打他一巴掌，我踢他一脚，或者撂他一个个子，或者佟林不是我的对手，我这气儿就顺过来了，然后把药乖乖的给哥哥，你们爱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让我领什么罪我领什么罪。哥，我这个条件不算过分。你放屁，挥宾呐，你还没理儿讲理呀、啊、你说的什么理儿，你再不要跟我讲了，我看没那种必要，现在你就把药给我。哥他还不听，就是不听，把药给我。好吧，好吧，那我不说了，您等着，把门开开吧。慧斌说着话，把旁边一块石头搬开了，方奎这才看清，这石头的下边是个窟窿，能有二碗的碗口那么大，挺深。慧斌把胳膊伸到里头去了，里边可能有消息，也不知他怎么拧的，就见这石门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自动开启，一股冷风扑面呐、啊、哥你在这等着，我进去拿药去。不行，我怕你溜了。说着话，这方奎提着宝剑跟慧斌也进去了，到里头他挺黑看不清，过了一会儿隆隆目光，反正朦朦胧胧的能瞅着里边的轮廓，能有三间房子大小，四外全是石壁，还有石床，还有石墩子，还有石桌子，这玩意儿都有。觉着头顶上有点冒风，老头仰面一看呢，上的是个尖形，像那窝头一样，越往上越细。那顶有个天窗，但不大，比人这脑袋还小着两圈，从那上往里头进风，怪不这里边这么凉呢。方回到这儿看了看，什么也没有啊。回边药呢？药在石桌底下，哥哥您请坐，我现在给您拿。方奎提着宝剑气呼呼坐下等慧斌取药，慧斌转了那么一圈，转悠转悠，噌，从山洞里头飞身跳到石门外头。尽管这事儿发生在几秒钟之内，方奎就预感到不妙啊。慧斌你要干什么？话音未落，嘎噔噔噔噔噔噔噔，
石门关闭，把方奎给关里头了。方奎三步两步到了石门近前，举手就砸，抬腿就踢，那石门都有半尺多厚，砸白砸，踢白踢，纹丝儿不动，把方奎给气的，好小子，你对你哥都下此毒手啊！合着我上了你的当，你把我关在这儿了。慧斌，你不是个人，方长，小兔崽子，我跟你玩不了。当哥的恨的不知骂什么好了。正在方奎老义士破口大骂之际，听这头顶上说话了：“哥，我在这呢啊！”方奎仰面一看，就方才咱说那个天窗气眼，哎，慧斌在那儿，脸儿露出来了，外边亮啊，他能看见。老头用手点指：“慧斌，你想干什么？”“哥，我对不起您，我对不起您呐！我看哥的肝火太盛了，您呢，先在这儿歇一歇。累了，那有床，那上面有行李，您看见没看见？哎，您可以在这儿睡一觉。您放心，一日三餐，我派人给您送好吃的。此事委屈哥哥。”在这待几天，容我把外边的事情处理完了，达到了我的目的之后，我把石门开启，请哥哥出来，往哥哥面前一跪，杀剐存留，任凭自便。哥呀，您担待一二吧。好啊，慧斌，你把门开开，我要出去。慧斌再也不说话，黑影一闪，踪迹不见。把这么大个安良义士给闷到这儿了。慧斌呢，转身赶奔大庙，顺着原路来到大殿，一看同林众人都在这等着呢。也同林大伙一看，早前俩人去了这么长的时间呢，回来一个人，不见方奎的面，就感觉到这里边出了事儿了。王师谷首先发言：“慧斌，你哥哥呢？”“哈哈哈哈！”各位，我们是亲哥俩，我们哥俩怎么商量？我把我哥哥卢志和跟你们毫无关系，我看我哥哥肝火太盛，我跟他商量，他点头了，给他搁在一个最肃静的地方，让他老人家休养休养，这个你们就不必往下问了。在场的都是什么人，听慧斌这一说明白了，方奎吃亏上当了，肯定也闷起来了。但大家也准知道，慧斌对他哥哥不能下毒手，就即使这样，老头失去自由了。王师谷用手点指：“好啊，慧斌呢，你不是个人，你是个畜生，为什么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为什么用假药欺骗我们？哎哎，慢着慢着，老哥哥，我可没说瞎话。”说着话，在怀里头把药又拿出来了。方才是这瓶不？你们大家都看见了吗？这瓶里的是真药。我为什么那么说？我为了糊弄我哥哥。我不糊弄他，他不答应，逼着管我要，我只好料使小计。看见没，这瓶还是这瓶，药还是真药，这回你们相信了吧？

0: 怎么能可能骗得了你们呢？你们都眼看了，这要是真的，我怎么能变换得了呢？我敢对天发誓，佟林呐，咱们话付前言吧，咱俩把话都说绝了。结果我哥哥插进一脚来，这也是一篇接过去，咱们两个人还得分高低上下。佟林点头，可以，那请你发招吧。佟侠客稍后片刻，我把这点小事处理完再说，那还有个死岛呢。哎呀，慧斌过来拉着死鬼寒暄的手，眼圈有点发潮啊。哥哥，小弟对不起你啊，你是为我而死。哎，你放心，慧斌只要有三寸气在，一定叫你死后瞑目。来人呐，把死尸抬下去，把这收拾干净了啊！暂时先把尸体放在空房之中，用芦席盖上，容等这事儿处理完了，再派人把他送回庙宇扎事儿。死尸抬走了，鲜血全都收拾干净了，慧斌这才转身回来，佟林呐，请过招吧。那佟林那个劲儿都憋得一百肠上了，剑眉倒竖，虎目冤翻。佟林心说，慧斌这个小子是阴损毒辣呀，面粗而心细，什么弯弯道都有，这种人是可杀不可留。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桐林传》。
2: 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桐林恨透了惠斌，原来对他印象虽然不好，还不像现在。桐林心说，这要真伸上手，假如可能的话，我是绝不留情，不要你的命我也得把你打残废了，不然你这种人留到社会上危害甚大。两个人拉架子刚想伸手，庙外来辆车，这辆车呀像飞一样来到庙门前，车老板赶紧把司机带住闸笼上，呀呀呀呀，咯噔，车站住了。跨车沿的是个50多岁的人，这人一片腿跳下来了，看了看庙宇，把轿帘打开，娘到地方了。里边出来白发苍苍，有老太太。你这个是老太太，身子骨满硬似的，腰板倍儿直，头上戴着包头，片腿从轿车上下来，后边还下来2名婆子，一边一个搀着这老太太，拐棍从车上拿下来递给她。老太太看了看，到了。哎，这一路之上啊，累得我是腰酸腿疼啊。儿啊，叫门吧。哎，娘您等着。咣咣一砸门，小和尚把门开开了。这小和尚还认识，一看呀，谁呀？老太太，正是安良义士方奎的老伴儿，顾氏夫人。那50多岁的是方奎的儿子方小波。您听过前文书，咱们交代的比较清楚。方奎是每年从汪家峪来看兄弟一次或者是2次，老伴儿疼小叔子，感情甚好，隔个3年2年的呢也来一次，今天是1家3口人全来了，因为在陕西凤翔府住店过夜。方奎呢得知惠斌不干好事，急眼了，先行一步，他先来的。老伴跟儿子迟到一步，这才赶到古刹玉皇顶。庙里发生这些事儿呢，老夫人他们都不知道啊。在车上下来，一叫开门，小和尚撒脚往里就跑。见惠斌禀报，长老，哎，您的老嫂子来了，您侄儿也来了啊！惠斌就一愣，在哪儿呢？车子到了门前了，您看这事儿怎么办？这好吧，惠斌呐，一抖了手，知道这事儿麻烦了。跟佟林说，佟侠哥稍后片刻，迈大步出来迎接。等他到门前一看，可不是吗？哎呀，老嫂子一见这惠斌呐，满脸全是笑纹啊，兄弟，没想到我来吧。哎呀，嫂嫂，嫂嫂一向可好，留着拿过不少东西来。老夫人就说，兄弟，这都是你最爱吃的，有现成的，有嫂嫂在家给你做的，一路之上我都怕坏了，你看看 这是咱本地出的大甜枣，这是你爱吃的糯米糕。惠斌不看便罢，看完之后心如刀绞一般。这嫂子，哎呀，您都多大年纪了，应该在家好好享享福，这么老远的路您还看我干什么呢？我不是小孩子了。胡说胡说呀，我在世一天，在我的眼里你也是个孩子，我能不来看你吗？出家人清苦啊，不容易。本来你哥不让我来，可是我不来呀，在家里睡觉睡不着，吃饭也不香甜的，看看你我就放了心了。正像你刚才所说呀，我岁数是不小了，别看身子骨还挺硬实，毕竟是熟透的瓜了。今日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呢？看一回少一回，也许看完这一次，再也见不着兄弟你们。说着话，夫人哭了。惠斌鼻子一酸，嫂嫂，快别这么说。您身子骨这么结实，您心肠这么好，佛也会保护您。您呐，一定长命百岁。哎，嫂子，往里请，往里请吧。手下人提着包，把车赶到旁边去，就这么小波搀着他娘进了院了。惠斌一琢磨，这怎么办？我把我哥哥困起来了，我嫂子要知道肯定不能答应。这么办吧，先把他们娘俩呀安顿到没人的地方，让他们不知道这发生的事情，过后了呢我再请罪，我再详细做一解释。你就这么办，但这个前院你必须得过，你就上跨院，你上哪儿也好，也是必经之路。所以一走一过的时候，老夫人一看，这怎么这么多人，而且有人手里还拎着家伙，一瞅这些人当中

有老头子，就引起疑心来了。慧斌呐，你哥呢？我哥吗？不是啊，我哥这有点事儿，刚出去一会儿就回来。你看这人心里头他没底，说出话来大喘气。这老夫人也不白给呀，一看慧斌说话那个意思，那种神态好像有点反常。兄弟，发生什么事儿了？你可不许骗你嫂子，莫非你哥有什么三长两短了不成？方小波在旁边一听也着了急了，他一看不对劲儿，怎么这些人眼睛都倍儿亮，气色不正，手里拎着家伙事儿，头前还站着个紫面大汉，这谁？叔叔，怎么不见我爹？他干什么事儿去了？他们这么一称呼一说话，二侠侯杰在旁边听见了。侯杰也恨透了慧斌呢，心说啊，来这人是他嫂子方成的老伴儿，他把他哥哥囚禁起来了，可能他要欺骗他嫂子，干脆我给你揭盖就得了。二侠往前走了两步就说，我说那位老夫人，方奎是你什么人呢？是我老头子，是不是慧斌的哥哥啊？你问问慧斌吧，让他给搁到哪儿了，他把他哥哥给谋害了。老夫人一听，五雷轰顶一般呢，这慧斌，这是真的。哎，弥陀了佛，嫂子，哎呀，嫂子您太累了，您能不能先找个地方歇一歇？哎，等有了机会我详详细细再跟您说。不行，我得见见你哥哥，究竟你们搞的啥名堂啊，我都弄糊涂了，他在哪里？慧斌狠狠瞪了侯二侠一眼，心说这兔子太可恨了，你知道捂不住了，扑通一声，慧斌跪下了。嫂子，我不是人，我不是人呐，但是我心里呢还觉着委屈，我把实话告诉你，我哥平安无事挺好的，只是呢我给我哥找了个地方让他休息休息。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这么做？这里面的事儿太多了，三言两语我也说不清楚，没说嘛，有了时间我详细再跟您讲。不，我是个急性子，现在我就要知道，你慢慢的说究竟怎么回事。慧斌一看嫂子打破砂锅问到底，没法隐瞒了，说吧，一五一十是这么回事。他说了，当然了，他自己得替自己找理由啊，说的他都挺委屈，说别人都欺负他，哥哥来了不问青红皂白，站到同林那个立场上，大伙群起而攻之，非逼着我要解药，我没有办法了，有理讲不通，因此把我哥哥放进罗汉洞，在罗汉洞待着。哎呀，夫人一听当时就火就撞上来了，你好啊，成儿，方成，你狼心狗肺之辈呀、啊！自幼你父母没了，你哥哥嫂子把你拉扯成人呢，就是管你要这么点条件，求你把这解药拿出来。不管你有多大的委屈，

0: 说话抡起这拐杖来，照着慧斌就打。哎，慧斌真不错，在那跪着一动都没动。这个拐棍打他身上，跟削到石碑上差不多少。慧斌没感觉到怎么样，夫人震的手腕子生疼。我说：“你说怎么办？快把你哥给我放出来！”是，嫂子您别生气。好好好。您来了太好了，我跟我哥有理讲不通，嫂子在旁边劝一劝，比我强的多的多。好，我现在就放人，您在这等着。不行，我得跟着你去，你说这些话我都不信。嫂子，那好吧，那您就跟着，我也去。方小波也要跟着，他们转身往后走，二侠在后头一看，哎，慧斌，等等，你这个忘恩负义之辈，我还怕你溜了，走，咱们也跟着。这些人就不在前一边等着了，都在后头跟着。慧斌气的心里是翻上翻下，穿过后脚门来到罗汉洞前。嫂子，我哥就在这儿呢。
1: 啊，好啊，
0: 你把你哥关到坟墓里头了，手段你也太毒辣了，快把门打开。哎，嫂子，放我哥哥倒可以，您可得帮着我劝劝我哥，干脆你们不要管这些闲事，家务归家务，公事归公事，不能混为一谈呢。嫂子，您看这条件您能答应不？
1: 废话少说，你快点给我开门，
0: 这事儿也该着出事儿。本来这慧斌呢是心情矛盾，想开吧又不愿意开，把他哥哥放出来怕哥哥跟自己拉破头，到那时候整个就被动了。你说不开吧，嫂子在这又没法对付，这是怎么办呢？这一犹豫耽误时间了，老夫人误会了，心说慧斌呢，你跟我耍什么滑头？你也太可恶，急不可待过来就挠这慧斌，就捶慧斌。这慧斌呢心里挺不满意，心说嫂子你怎么不容人解释呢？这把我脸掏两下，我怎么见人呢？他把这脸一甩，抬起左胳膊了，护住自己的身体往外一扑了。那意思呢，嫂子你这是干嘛呀？他就没想起他什么身份，那胳膊跟铁坨差不多少，往外一扑了。老夫人脚底下没站住，这个地势呢还是个坡形的，上的有很多碎石。老太太一生气浑身直哆嗦，跌倒在地，正好地下竟是碎石震到老太太后脑勺上了。这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了，这一摔就够劲儿，再震到尖儿石头上受得了吗？啪砰，后脑勺割了个窟窿，顿时是绝，掐死我岂能善罢甘休，我一定给我娘报仇。伸手拽出防身的宝剑，奔慧斌下了毒手了。这慧斌呢左躲右闪呢，一个劲儿说，小波你听我解释，孩儿啊听你叔叔说，我是你祖宗，把这话都说出来了。你解释个屁呀，你把我娘给打死。后来慧斌实在没办法了，一看宝剑奔梗嗓刺了，慧斌一闪身，宝剑走空，他伸手一抓小波的腕子，砰给扣住了。孩子你怎么这么逼人，顺手牵羊的往旁边一带，寻思破破这孩子的劲儿。他那身份太高了，那劲儿太大了，小波那武艺根本就不行，往前这一嗓子脚没收住啊，噔噔噔噔噔，掉进山涧，旁边就是山涧。

0: 下边云雾缭绕，深不见底呀、啊。那下去你想想能好得了吗？慧斌转身一看，哎呀，孩子，孩子什么呢？都没影了都。就在罗汉洞前呢，童林看得清清楚楚，飞身形就跳过来了。哎，慧斌，好你个禽兽！你的所作所为，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啊！慧斌呐、啊，你不是个人呐、啊！我童某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拿命来！单说慧斌气急败坏呀、啊，他一瞅，完了，完了！我现在落了四个字儿：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呀、啊。嗯。我现在等于反对大清国，不忠。我哥哥嫂子把我抚养成人的，老嫂比母，不管怎么的死了，死到我手，我不孝啊。不仁不义，朋友我也对不起，韩玄也死到我的面前了，我还有人味儿没有了？哎，这个人要过分老想这事儿，他就反常啊。就将慧斌那个脸开始变形，五官开始挪移，面目狰狞，心里变了态了，错咱就得错上来吧，怎么的也没好了。过去说还有留有余地，现在这余地留不留没有用了。慧斌就像疯了一样，一蹦多高，用手指着铜林，好啊，大老杆子，这都是你们逼的，要没有你们，我们何至于家破人亡，兄弟反目啊、哎、你们纯粹是不祥的鸟，你铜林是罪魁祸首，俺慧斌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拿命来！两个人是在这么个节骨眼上伸的手，佟林恨透了慧斌，恨不能一掌把他拍碎，使出毕生的能力。他的基础就是气，你看这个人呢，要在气头上能爆发出一种平常使不出来的力量。为什么说这人怎么没劲儿？他玩命的时候那劲儿从哪儿来的？爆发力。佟林的能耐如果说有七成，通过爆发力就达到了十四成，勇猛无比。慧斌呢本来就有能耐，心里这一变态，看表面是个人，实质上跟兽差不多少。这种爆发力促使他的能耐长了一大截儿，因此这俩人一伸手能耗得了，各不让步，四臂齐摇，在罗汉洞前身形转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柳叶磨身，棉丝掌对双钢掌，庙上的人也好，跟佟林来的众位侠客也好，都在旁边看着，一个个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一看太激烈了，二虎相斗是必有一伤，不知道他俩谁胜谁败呀、啊？这仗谁也没法参与，非得打出头来不可。眨眼之间80回合，慧斌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看，暗挑大拇哥，佟林真是好样的，就冲我们俩这一伸手，我看得清清楚楚，难怪这小子成名，难怪这么多人帮他的忙，他的掌力他的功夫超过了王师谷众人， 况且佟麟还年轻，血气方刚，受名人传授，高人指点，再加上自己勤苦好学，练就一身绝艺。平心而论，佟麟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完全够资格。以前我瞧不起，这一看呢，我心服口服。无奈，咱俩是仇人呢，咱俩不能在一起交朋友。如果化干戈为玉帛，咱俩要交了朋友，我得好好跟佟麟近乎近乎，我跟佟麟得学几招，真是好样的，了不起。也就是我会宾，换旁人岂能是佟麟的对手？可佟麟打着呢，心里也在盘算，他一看会宾的双钢掌太厉害了，也就是我佟麟，我那些老
1: 开了，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或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或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阅读浸润心灵，
1: 书香汇聚力量。
2: 这里是
1: 书香河南。如果您有什么好书想跟我们分享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各种平台来和我们互动。大象新闻客户端、抖音、快手搜索书香河南都可以找到我们。
2: 最近我要读的第一本书，它的名字叫做《智慧中国饮食文化记忆》。
0: 《智慧中国饮食文化记忆》，作者王仁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与宗教考古研究室原主任研究员，著有多部文化著作。本书以考古学家的视角，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有趣的故事，讲述了中华饮食的发展流变，包括伙食之道、礼食中的神食与人食、食制与食具、为天下之味、食案万象、至味与知味、味外之味。作者经过考证，梳理出中华饮食文化的脉络。本书由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曾入选2022年中宣部中国好书榜单。
1: 智慧中国，一本和吃有关的书。哎，李成，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
2: 哎呀，首先当然是符合我吃货的身份了。
1: 我也喜欢。
2: 哎，我们在旅游的过程中啊，经常会，比如说你到一个地方，吃到一样美食，无论是西北、东北，我们祖国的大江南北，对吧？吃到一样美食的时候，总在想，哎，这个美食它背后有什么故事？智慧中国饮食文化记忆呢，不光从空间的这个角度，更是从时间的角度，把我们中国的这个饮食文化从古至今的传承发展都已经给我们罗列清楚了。翻开这本书，它的第一章叫做人猿相依别。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类和猿猴那会儿刚刚开始分支进化的时候，饮食对我们的这个进化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哎，丁兰，我给你举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在其中呢有一个章节叫做咀嚼改变容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1: 是什么意思呢？
2: 你看啊，我们以前挖到的这个北京人的头骨是吧，蓝田人之类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面相，就是猿猴相。
1: 哦，
2: 但是它和我们现代人的这个就是长相是完全
1: 截然不同的。
2: 对，我们现在人国字脸是吧，女生呢喜欢这个丁字脸、锥字脸。
1: 哪有啊
2: 什么时候我们从这个尖嘴演变
1: 可以吃上肉了？
2: 对，大家一块去抓那个猎物、抓食物啊，抓到这些肉以后，然后随着对肉的咀嚼，我们的容貌发生了一个变化。什么样的变化呢？大牙减小了，就门牙呀越来越小。
1: 哦，因为它还撕咬食物。
2: 对，后面的牙呢越来越大，因为要咀嚼。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面相由大牙为主的尖嘴猴腮相改成了我们现在人类的这种
1: 银盆大脸相。哎，听你这样一说啊，这本书不单单是讲饮食或者是讲食物，还是讲我们人类的发展过程呢。
2: 没错。
1: 哎，那我想请问啊，你读完这本书之后，你觉得它给你带来了什么？
2: 我觉得以前的时候呢，我们看书读书最重要的是好玩有趣，这个书中有没有什么特别刺激的情节，或者说特别
1: 有没有淘到宝了。
2: 对，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越来越希望自己足不出户就能见识到整个世界，虽未经历但是知道过去未来。这本书呢就能够在这个时间和空间的这个维度为我们展现一个中国饮食文化发展的图景。当看着这本书的时候呢，我的脑中就随着我们的老祖先一起在捕猎，一起在种植。当大麦小麦传入中国的时候，无数的这个种植场景在古代的这个大地上开始慢慢衍生。这些饮食随着时代、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一直延伸到我们现在人的手中。这

0: 在我心中是一幅非常宏伟的图景，我觉得这也是这本书能够带给我的一种震撼。
1: 哎，就像大家常说的哈，读书可以开阔我们的眼界，那就让我们一起感受书中的精彩段落。
0: 进入共读环节，
2: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0: 原始人类生活的整个更新是不断沿着一条石头和骨头的踪迹前进，石头就是人类的武器，而骨头则是人类的刨除垃圾。人们用石头做武器，猎取各种动物为食，维持自己的生存。考古学家也正是由那些以百万年纪的刨除垃圾中获得了远古狩猎者的许多信息。有的古人类学家认为，人类在发明石器工具以后，突然能得到了以前无法得到的食物，这样他们不仅能扩大他们的觅食范围，而且增加了成功的生育后代的机会。生殖过程是一种消耗很大的活动，扩大膳食包括肉类，会使生殖过程更加安全。肉食对史前人类是如此的重要，对生殖繁衍、对体质进化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恩格斯曾指出，肉食在人类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肉类有丰富的营养，它缩短了消化过程，有效地保存了人的精力与活力，对大脑的发育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肉食还推动了两个有重大意义的进步，即火的使用和动物的驯养。早期人类的进化对肉类的需求很高，特别是脑的发育，脑量的增加需要靠提高能量供应来实现。肉类是热量、蛋白质和脂肪的集中来源，只有在食物中提高肉类的比例，早期人类才可能形成超过南方古猿的脑量。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潇潇。今天我推荐的书籍是《致母亲》。
0: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3: 《致母亲》是梁晓声以母爱为主题的经典文章合集。作品中不光有辛勤养育子女的母亲，还有追逐天真梦想的女孩，憧憬美好恋情的少女，悉心照料家人的妻子，以及社会上挣扎求生的女人，而这些无一不曾是母亲在某时某地的身份和经历。这本书里说到，母亲上班的地方离家很远，没有就近的公交汽车可乘，即便有，母亲也必不舍得花五分钱或一毛钱乘车。母亲每天回到家里的时间总在七点半左右，吃过晚饭往往九点来钟了，我们上床睡，母亲则坐在床角，将仅仅二十支光的灯泡吊在头顶，凑着昏暗的灯光为我们补缀衣裤。当年城市里强行节电，居民不允许用超过四十支光的灯泡，而对我们家来说，节电却是自愿的，因那同时也意味着节省电费。然而代价亦是惨重的，母亲的双眼就是在那些年里熬坏的，至今视力很差，有时我醒夜仍见灯亮着，仍见母亲在一针一针、一线一线的缝补，仿佛就是一台自动操作而又不发声的缝纫机，或见灯虽亮着，而母亲肩靠着墙，头垂于胸，补物在手，就那么睡了。有多少夜，母亲就是那么睡了一夜。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大海结句集》，作者蒋一谈，它是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海，每个人的那片海都是一首诗。当大海与诗人们相遇，又会激起怎样的火花呢？西川、于坚、臧帝、朵鱼、树才、蒋一谈、钟立风等50位诗人的结句手稿，52张大海明信片，带领我们乘坐着诗意的扁舟去观海。
3: 我发现它有些弱点，这种弱点源自于日本文化这种超稳定性。在1980年，中国跟日本建交，中国有一位大学者叫赵朴初先生，他在欢迎仪式上就写了一首牌句，最后一句叫和风起汉牌。日本这个牌句，它的牌子来自于中国，受中国古典诗影响比较大。日本有牌句叫日本牌句，那中国的牌句叫汉语牌句，或者说叫汉。但是非常遗憾，汉牌这种写作方法推广者以及随后的跟随者，他们有学识，但是他们的整个年龄结构偏大，所以导致他们的写作本身还是离不开古典主义这种风格，与现实生活交往不多。正好在那个时代，我们中国的朦胧诗，新型的一批年轻诗人就起来，这种现代诗歌一旦推广，就吸引了年轻人的目光，汉牌就没有再继续推广起来。我在2007年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我就在考虑有没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种日常生活的以诗歌形式的写作文体，会不会有？我觉得一定会有，因为中日两国它的精神结构是不一样的，尤其在当代文化方面是不一样的。于是我就开始思考，我自己也在写，我就从中国的绝句，它最多是4行。2014年的时候，我去美国旧金山，然后就看到一家中国的武术馆，在武术馆门外面，我就看到了李小龙的海报，因为旧金山是李小龙的发祥地，他出生在那。我是2015年的1月底回国，然后在3月份的时候，就在我家里面睡午觉，突然就醒了，突然就好像看到了李小龙一样，这是我的真切感受。一坐起来就想到了名称，李小龙创造了截拳道，那我想象的这种诗歌文体可以是截句呀。为什么这么想呢？李小龙他对截拳道的理解是

0: 截拳道就是用最小的动作表达你自己。李小龙他的出场方式改变了中国传统武学的出场方式，而李小龙他的身段，他的跳跃的是步伐，移动的步伐，他的手势看似是一种游戏状态，那其实是一种非常放松的状态，但这种放松又是一种高度的集中，它是将放松和集中融合在一起的一种运动形式，所以我就想到了截距。
1: 截距是最短的现代诗歌，是一种源自古典而又具有现代诗歌精神的诗歌文体，它是一个比喻，或是一次联想，或是一场走神，或是一闪而过的画面，都名正言顺地成为了诗歌。

0: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1: 大海，你有爸爸吗？一阵风吹过，大海说：“这就是我的爸爸。”作者：铁头。妈妈给了我气质，爸爸给了我生活，而我想活成大海。作者：孙伟夫。一个人走到海边，大海的哭声让他乐观起来。作者：蒋一谈。燃烧的大海再也无法爱上他的白滩。作者：春树。当我认识了你，就不再孤单。海在岸边堆积着它金色的欢愉与黑色的忧愁，爱就在这一刻开始，把碑文刻在了心中。作者：林莽。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余子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作《夜雨寄北》，收录在部编人教版七年级语文上册第六单元。这首诗是李商隐身居异乡巴蜀之时，以诗的形式写给远在长安亲友的一封回信。巴山在古代诗文当中出现的频次非常高，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气至深，不眠池汉节，何路出巴山等等。为什么巴山会在古代众多诗人的笔下重重出现呢？巴山在不同时期的指向是不同的，巴山楚水也并不是指具体的某个地方，它泛指蜀楚之地的山水。古有巴山楚水之称的地区是秦川蜀国楚国三国交界的荒凉偏僻潦倒的地方，相对于江南京都繁荣。巴蜀现代人更多用它代指四川重庆地区。诗中反复提及的巴山，明代曹学全在《蜀中名胜记》当中记载过，重庆北碚的缙云山古时候就叫巴山，这里的夜雨现象特别明显。而古代重庆所属四川也称巴，重庆除了称巴，也简称渝，别称山城。重庆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189年，宋光宗封恭王在即帝位，升恭州为重庆府，重庆由此而得名。今天的重庆受到越来越多旅行者的喜爱，高低落差巨大的密集建筑，蜿蜒的轻轨与盘旋的立交桥，为古老的重庆渲染出浓厚的科幻色彩。洪崖洞是当今重庆最热门的景点了，虽然叫洪崖洞，但这里其实并不是一座山洞，而是一座最具巴渝传统特色的吊脚楼建筑。整座楼依着悬崖而建，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夜晚是洪崖洞的最美时刻，不仅有通明的灯火将这11层的巨型建筑点亮的盛景，这里还是寻找重庆美食

夜生活的最佳去处。当然，想看重庆的夜景，南山一棵树是另一处好地方。南山一棵树是围绕着一棵重庆老黄桷树而修建的观景台，这里拥有着观看山城夜景的最佳角度。相对于重庆其他夜景观看地，南山一棵树拥有更加开阔的视野，眼前没有遮挡物，能将整个重庆的山与水、江川高楼、桥上车水马龙的场景尽收眼底。要说重庆景点好去处，说到美食街，其实每个城市都有这么一条主打当地美食的商业街。北京的王府井，成都的宽窄巷子，武汉的户部巷，重庆的瓷器口古镇也是这样一个存在。经过改造翻新的瓷器口古镇里，拥有数量众多的美食店、手工艺品。当然，大部分时间这里人流拥挤嘈杂，但是深入其中，或者是转入旁边的小巷中，你会探索到它的清静、古色古香的另一面。除了古老蜿蜒的石板路阶梯，老一辈重庆人的真实生活也会展现在眼前。重庆是一座立体魔幻的 3D 城市，这里从一楼和十一楼出去都是大马路，非常的神奇。而鹅岭公园就是 3D 重庆的最新观赏点，这里是市区全景加网红钻楼轻轨的绝佳观赏地点。在园内的山顶上，可以清晰地把嘉陵江畔层叠的高楼大厦尽收眼底，而江边的渔船和临江而建的老式居民楼也是这里能看到的极富历史感的画面之一。而以上帝视角俯瞰轻轨二号线穿居民楼而过，绝对算得上是鹅岭公园的一大亮点。作为重庆最奇幻的景象之一，轻轨二号线在李子坝站的居民楼中穿插通行，专门讲讲重庆的美食。而随着郑渝高铁的开通运营，从郑州到重庆只需要4.5小时，不如就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滑冰的滑这个字。滑，形声字，从水鼓声，它的本意呢是光溜不粗涩，也有在光溜的物体表面上流动的意思，同时呢也有流利婉转的意思。比如说滑辣，形容那个水响的声音，滑熟表示熟练灌熟，滑串流口，形容人呢言辞特别的流利便捷。再比如形容人狡诈，也可以说它是油滑。而今天呢，我们先从它的本意说起，就是在光溜的物体表面上溜动，也就是滑冰。很多人认为啊，滑冰是从外国传来的洋玩意儿。事实上，早在宋代，我国就已经有了滑冰运动。不过那个时候不叫滑冰，而叫冰嬉，就是嬉戏的那个嬉。冰嬉包括速度滑冰、花样滑冰以及冰上杂技等多种项目。根据宋史记载，早在宋代就已经有了冰上游戏了，而真正盛行却是在清代。冰嬉呢也叫做冰戏，是我国北方人民一项传统的体育运动。早在宋代的时候呢，这皇帝啊就非常喜欢冰上的娱乐运动，在后院里呢观花做冰嬉。这项活动在元明时期初见规模，至清代而大盛。特别是在乾隆年间，宫廷画家张维邦、姚文翰所绘的冰嬉图和较早些金坤等人绘制的冰嬉图，如实反映了当时在宫廷冰上表演的盛况。据记载，太液池东岳表演冰嬉，习劳行赏，以乐舞事，而修国俗。太液池就是现在北京的北海，当时皇家每年冬天都要从各地挑选上千名善走兵的能手入宫训练，于冬至到三九在太液池上表演。每逢这时啊，北海四周搭起彩棚，插彩旗，悬彩灯，皇帝和后妃、王公大臣都来观赏。今天北海的依兰堂就是当年乾隆皇帝以及后来的慈禧太后等观赏溜冰的地方。滑这个字今天我们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

0: 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1: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0: 《月调·天净沙》，马致远。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鉴赏，霍松林。这是写秋思的名曲，被誉为秋思之祖。写秋思而如此出名，究竟有什么奥秘呢？第一，有景有人，人和景都是精心选择的，最能表现秋思。秋思指一种萧条、寂寞、悲凉的情思。这种情思之所以冠以秋字，就因为秋是触梅季。宋玉的《九辩》一开头就阐明了这个道理：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寥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秋思既然是秋景触发的，那么要写好秋思，就得选好秋景。这首小令选择了枯藤、老树等最具特征性的秋景，最有利于表现秋思。不同心境的人对于同一景物有迥乎不同的反应，志得意满的人即使看见萧条秋景，内心里仍然充满春天的阳光。所以要写好秋思，还得选好抒情主人公。这首小令就选择了秋思满腹的主人公，流落天涯的断肠人。吴文英的《唐多令》词讲得好：何处何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不语也飕飕。那位断肠人当然也是离人呢。第二，用极有限的字句塑造出了极丰富的意象。前三句只有18个字，却接连出现了9个名词、9种景物，而加在名词之前的定语则体现断肠人对于那些景物的独特感受。特定的定语与特定的名词衔接，就构成了一系列意象，所表现的便不是客观的景，而是人与物的结合，情与景的交融。省略动词和一切表示语法关系的词儿，只罗列名词或名词片语，以塑造意象的名句，是温庭筠的《商山早行》：“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而远在天涯的景，情形就大不相同。如果是秋天的早晨或中午，断肠人还没有今夜宿谁家的问题，而日落黄昏之时，情形也就大不相同了。通常说，这支曲子之所以写得好，在于描绘了一幅绝妙的秋景图，这当然不算错，但更确切地说，则是一幅绝妙的秋思图。这幅图是随着抒情主人公的脚步、视线和思绪展开的。断肠人在天涯一句，尽管在结尾，但实际上是贯穿全局的主线。读这首曲，一开头就应该想到它，并且跟着断肠人在天涯漂泊的足迹进入画卷。大致来说，这画卷是这样的：时已深秋，一位远离故乡的断肠人还在天涯漂泊，他骑着瘦马，冒着西风，在荒

凉的古道上奔波，不知哪里是他的归宿。哦，那纠缠着枯藤的老树上已经有乌鸦栖息，那不是他的家呀。看到小桥流水人家，便想起自己的家，也很想回家，却怎么能回得了呢？过了小桥，叩那家的门，要求投宿行不行啊？看来是不行的，因为那不是客。太阳已经落山了，他仍然在天涯漂泊，漂泊。秋思是抽象的，作者却通过那位断肠人的漂泊天涯，以及他在天涯的所见所感，把秋思写活了。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大家好，我是舒淇。现代生活中，手机掉进水里堪称灾难，而对古人而言，纸墨遇水同样致命。纸张的主要成分是植物纤维，这些纤维就像无数细小的吸管，遇水膨胀变形，墨迹随之模糊扩散。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直言不讳：凡纸质皆柔脆微水。那怎么办呢？古人就有防水黑科技了。第一是给纸穿上雨衣，也就是涂布技术。唐代工匠发明了涂蜡压光术，将蜂蜡融化涂抹纸张，再用光滑石块反复碾压，处理后的纸张表面形成蜡质保护层，水珠如荷叶滚露。第二是让纸张学会游泳，也就是湿胶工艺。宋代造纸师在纸浆中加入了神秘配方，也就是用仙人掌枝叶或者是黄鼠葵根熬制的天然胶剂，胶质分子包裹纤维形成疏水网络，如同给每根纤维穿上了救生衣。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版书至今就能够抵御南方潮湿空气的侵蚀。第三是造纸界的泡菜坛子，也就是染黄防蛀。古人用黄柏树枝浸泡纸张，不仅让纸张呈现典雅的淡黄色，更因黄柏所含的小柏碱具有驱虫防潮的功效。此法在魏晋时期盛行，英国图书馆收藏的敦煌写经正因染黄处理而免遭虫蛀霉变。现代生活中，人们也是古法新用，比如古籍修复，国家图书馆仍采用传统桐油纸修复永乐大典，其防水性远超化学胶剂。其次是生态建筑，福建土楼外墙添加竹纸筋，增强韧性，原理与古代纸浆加胶异曲同工。最后还有在绿色包装上，新兴可降解防水纸，借鉴湿胶工艺，用玉米淀粉代替塑料膜。从蔡伦改进造纸术的公元105年到如今每年消耗1亿吨纸张的现代社会，人类与水的攻防战从未停歇。小贴士，那些竹简上刻字在绢帛上作画的先贤不会想到，他们发明的防潮术正以全新的形式延续。电子数据云储存本质上是当代防水术，让信息在数字洪流中安然无恙。下次当您用到防水便签时，请记得对方寸纸片里跃动着2000年来永不褪色的智慧灵光。下期我们继续探索古人的无穷智慧吧。
3: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

0: 千岁，我在御营于是驾到微臣白虎宝帐，有何见教？
1: 卷哪、啊？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

0: 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这一次啊，跟大家聊了几天如何解决我们身体当中血症的问题。那咱们开篇呢讲了很多的东西，包括如何给身体打基础，如何呢解决我们身上至关重要的这个气的问题，方式方法呀都给到了大家。我相信呢大家用到了这些方式和方法之后啊，身上已经开始出现了很多改变。那么我们不只要把身体当中的毒素排除，血管软化，我们身上的这个气呀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么我们治病呢在中心当中啊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叫立体治疗办法。那第一步啊一定是先解决这个气，把这个气啊解决到一定程度，做到什么呢，气通了，哎，能够推着身体当中一部分血液运行了之后，我们第二步治疗血的这个板块就开始了。您记住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的好，叫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个词儿啊大家要拆开分，一定是气在前血在后，气血气血要让他们干什么都通，哎，我们这个气啊推着血走，血呢反过来也带着气走，所以叫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那气血要畅通了，这个病啊基本就没有大问题了。您发现没有啊，现在困扰着我们所有中老年朋友的疾病啊绝大多数都跟这个血有关。那气呢是病根，血呢是主症，所以在这一块啊二者要结合，缺一不可。如果单解决气，这个病啊它能从根上入手，但是到后剩下的这个血的症状基本上很难到做清楚。而如果要是去解决血，不去关注气的运行，那这个药啊你就吃吧。那有一句话说过，说药若不投方，哪怕用船装。也就是说投方和对症是两回事儿，您可要听清楚啊。就是说这个药或者这个方它确实是活血化瘀的，而且呢吃了之后它对身体当中的血液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稀释作用，但是没有气在后面助力，没有气在后面推波，那这个药啊就很难到达病灶。你看看咱们就以一个水管为例啊，咱们这个水管10米长，在10米的末端有一块堵了，这里面呢

存了大量的脏水了，那你告诉我怎么才能够把里面通开呀？那你就是在这个水管那个另外一端加里再多的通栓剂，我告诉你都过不去。为什么过不去啊？它里面堵着呢，里面堵了个头，和后面这一节里面堵的又是脏水啊，那你这个溶栓剂你就过不去啊。你一定要想办法让溶栓剂靠到里面去。这个时候啊，你想个办法，拿个什么呢？拿个气枪，你拿个气枪往里面一打，一循环，哎，那个气就过到里面去了。这个时候你再带着那个溶栓剂就进去了。所以为什么说治疗一切血症之前一定要先解决气，哪怕堵的那个地方就给它弄通了一个针尖大的洞，那都是大的一个结果。哎，这个针尖大的洞它过了气，它就能过血。只要血过去一点点，后面咱们再把解决血症的药物带进去，那这个时候啊，破了一点点跟针尖大的这个小洞就会越变越大，越变越大，到头堵塞的这个地方就能通了。所以说呀，大家要听好了，解决任何血症类的疾病，那是气血双调都要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哎，那何为血症呢？昨天跟大家也说得很清楚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症，以及我们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血液斑块等等，只要跟血有关的，只要带血字的，咱们都属于血症。那实际上治疗这个血症啊，咱们可能是这么多年以来啊，掌握的方式和方法还略有欠缺。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现在身上用到的这些活血化瘀的方啊，你放到100年前去给那些人用，那都是尿，效好的不是一点半点。我在这里啊，给大家说个词儿，大家一定听说过中医当中的三大药，就是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金锭。那这三大药啊，它有什么特点呢？啊，清心和痰，通络行脑，尤其对急性的中风、心梗，效之非常的快。所以啊，可千万不要说中药不能救急。我跟你说，中药是能救急的，哎，方法也有。但是呢，几千年下来了，为什么就这几个传下来了？那是有原因的。也就是说呀，中药这个东西啊，相对于当时那绝对已经很快了，但是呢现在的科技是进步的，同时啊现在的生活环境也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了。那个时候人们生的病纯粹就是血上的事儿和气不足引起的，而现在呀，我们身体当中堵的这些东西你都不知道是啥，里面有塑料啊，里面有化学制剂，里面有化肥，里面有食品添加剂，这老祖宗哪见过这些东西啊？所以啊，这个那个年代用的特别好的药放到今天就不一定行了。就给大家打个比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10来岁的时候啊，听说的病叫半身不遂，那谁得了半身不遂，一家人遭罪呀，害怕，然后呢就托关系找人买一个药叫华佗再造丸。哎，我记得挺清楚啊，一个塑料的瓶，然后呢这个是茶色的塑料的，上面一个老头，就是华佗，那个盖啊跟个小杯子一样，哎呀挺稀罕，我见过的。可是你放心啊，那个年代能拿到华佗再造丸的，吃完了之后绝大多数都有效，哎，这把这后遗症减轻了不少。可是你放到现代，你别说华佗再造丸呢，扁鹊再造丸也治不了那个病了。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儿，现在的华佗再造丸生产工艺和药的材料就跟以前呢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了，哎，加上现代人身体的病理原因又不一样了，所以说效果上差了。不是说没办法，就是现代的普遍寿命都延长了，而且呢病的种类和病因又变多了，五花八门，极其繁琐。那需适应时代的进步，我们在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上那就要推陈出新，还要创新。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就不怕这个呢？我跟大家说过，我们中心里面呢秉承着先进的医学技术、医学理念融合到一起，我们是古今中外所有的好东西都汇聚到一起，我们又用中国传统的医学方式来垫底，我们又用先进的理论和方法来践行，从而啊，我们永远能够找到正确的那条路，找到有效的治疗组合方式。哎，这就是厉害了。那你看啊，你就包括我们的中医现代化或藏医现代化也在

迅速的提高。那我们制作一些东西上面为什么不用外面的，所有的都是定制款呢？就是定制的我们心里有底，而现代的医学呀，发展的就慢了一点。我说的是中医这一块啊。那你看啊，我说一说这个中医里面救急，除了这三大药啊，近现代厉害的也就要推出来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啊？他叫张臣贵，就是文章的张，公，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见过，甚至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绝大多数家里都有。他发明的什么东西啊？他用川芎和冰片这两个药发明了一个组方，这个组方啊叫速效救心丸。也就是说这个药现在已经风靡全球了。他呀是发现了一个问题，硝酸甘油啊实际上效果，但是呢真的是副作用非常的大。那由此啊，他在中医的理论当中就找到了这两个药的配方，从而啊就把这个速效救心丸研发出来了。在孟非老师的脑子里，他可以被誉为近现代的第一，这个绝对不夸张。因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速效救心丸面世之后啊，你想想每年有多少个突发心脏问题的人这个吃了速效救心丸之后没事了，有多少个严重心绞痛冠心病的患者兜里装着速效救心丸一次一次的这个度过了危险呢？你要没有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想象这每年不说全世界，就得有多少人因抢救无效死亡啊。所以说呀，这个只要有了中医现代化，或者说叫国医现代化，那我们治疗一些疾病还是有很多的方法的啊。同时呢，在有效的跟西医结合到一起的话，那我们未来啊真的是不可限量。尤其是在西方医学啊，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厉害。咱们就说以溶栓为例啊，这溶栓药啊就层出不穷。你说以前那有了脑中风心梗的死亡率高，现在低了，什么原因呢？各种溶栓药。我给大家说说啊，这个以前溶栓的时候就打的什么尿激酶啊链激酶啊，然后后来就先进了到这个阿替普酶，然后呢就是替那普酶，哎，一代比一代强。甚至到现在啊，给大家说一说发明了厉害的东西。什么东西啊？脑机。什么叫脑机啊？就是人脑子在这上面出了一个电线啊，传信号的，然后接到机器上，这个脑机啊就能够通过人大脑的信号控制一台机器。谁发明的呢？国外那个特斯拉汽车他们那边发明的，那马斯克啊，就这个人。这脑机啊现在已经开始量产了。那这脑机有什么作用？我给大家说一说，它呀就是科技带来的神奇之处。也就是说失明的人是因为眼部神经受损伤了，传递不到脑子里面去了。那这个脑机啊通过这个额外接的线就可以用一个电子的摄像头看东西，这个信号传到脑子里去，失明的人能看得见。大家告诉我厉害吧，啊，这太神奇了啊。耳聋的你听不到外界的声音，耳部神经受损了，接根线耳朵就能听见了，用一个接收器就能听见外面声音了。瘫痪的不起不来床吗？不控制不了下肢神经了吗？全身的神经了吗？脑机接上，控制一个机器人，这机器人绑你身上你就能动，这个脑机能够连到轮椅上，轮椅带着你就走。大家就可以想象啊，通过信号传递大脑，大脑控制机器，让人看得清听得见，能走路，能坐轮椅，甚至都能开车。你就可以想想科技的发展。有人说这个东西多久啊？现在国外有的地方都开始，中国最近一段时间也出台了啊。我们国家也说了要大力扶持脑机的企业，争取在几年之内能够跟这些团队媲美，打造2到3个国际影响力强大的中国的脑机集团。那你看看，所以说呀，现代医学的发展呢超出了大家的认知。咱们呢可不要永远在想着一个事儿，我吃个什么东西就能把病治好了。那个年代啊是以前，我们的科技啊没有经过大爆发，而到现在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孟非老师愿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呢？就是因为吧，我们每一年都会派我们的交换生。什么叫交换生？不是学生啊，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医生啊，和国外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医生，两个单位互换，一个人呢去上3个月到半年甚至是一年的，互相交流，互相学习技术啊，相互之间融合，从而啊形成世界级的一流的治疗技术。那我们这边永远走在

0: 潜力，甚至是有些没引进的东西，国外我们就有了。什么原因？我们交换呢？我们拿我们的一些技术跟他们做技术交换。哎，你看这样的情况下，在我们中心治下来就不厉害了。那讲到这儿啊，有人就说了，那孟非老师，你跟我说这些，跟我治疗这些病有啥关系啊？我告诉你啊，这些东西的技术越先进，咱们老年的慢性病治愈的概率就越高。你看啊，到现在为止啊，咱们就得说西医有西医的长处，中医有中医的长处。西医呢，就是把人呢精细化的认知，精细化的了解，把病灶精确到一个点。但是呢，中国的国医啊，解决的是全身上下啊，所以那句话说得好啊，西医解决的是人生的病，国医解决的是生病的这个人。哎，西医治疗这一块的病，中医呢治疗的是生病的这个人，从整体的角度来去解决的。那到现在为止啊，为什么说西方医学发展的那么快，我们中国的医学没被落下呢？有一个注射，你看啊，这个有一个药啊叫丹红，就能够疏通心血管脑血管的这个挂滴流啊，哎，效果挺好的。你看这是不是我们在紧追慢赶呢？这西方医学拉不下我们。那孟非老师呢，这个给大家讲讲啊，那今天给大家讲到的是中医现代化，实际上啊还有一个医学也很厉害。哪个厉害呢？我跟大家说，藏医学。只是说中国的这个藏医啊，越往内地越少，而本身呢，由于藏区人口的问题，这个藏医的数量啊也就少，那后来呢慢慢能够学到的也少。那再有呢，在西藏地区啊也有中医院也有西医院，纯粹的这些藏医院呢也少。所以啊，这个本身人少藏医少，这就加上了一个地域再大，那内地地区啊能够见到的藏医藏药就少了一点，哎，知道的就少。那我给大家就一说一比你就知道了。知道什么呢？咱们不都知道有个药叫安宫牛黄丸吗？对吧？救急的时候植物人吃了都管用。那我告诉你，这藏医里面也有，藏医里有一个药叫什么，叫七十味珍珠丸。这个七十味珍珠丸呢，那你当时用上，那功能效一点都不比这个安宫牛黄丸差。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实际上啊，藏医的传承和时间一点也不比中医少。如果说你要是到了西藏藏医博物馆，你都能够看到两三千年以前藏医做手术的器械，而藏医的解剖学就源于天藏，对人体的内部组织和结构那了解的不比西方医学差。所以啊，藏医可被称为整个中国少数民族医学当中的一朵奇葩，说是少数民族医学当中的一也不足为过。那刚刚讲了，你说这七十味珍珠丸厉害不厉害啊？哎，这很厉害的，只是这个药很贵，也是一盒就1000多块钱。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就不给你讲这个七十味珍珠丸了，方子太大，给你讲一个另外一个方。这个方啊，那真的是一点都不比七十味珍珠丸差。七十味珍珠丸是救急的，就是突发血液急症方面用的，功能效类似于安宫牛黄丸。那我今天给你讲这个方，它呀功能上不比七十味珍珠丸差，但是呢它的用药量就低了，它呀不像珍珠丸来的那么快，可是呢它的持续效果时间长，也是相当的厉害。它能干什么？大家听好了，它能让你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从根本上治病。那这个药方它就叫十味换血方。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道地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

0: 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3: 什么叫十味换血方？那顾名思义啊，这里面十味药，而这十味药大的作用就是让我们人呢，把身上的这个血来换一换。你想想啊，这我们身上的血呀，酸了、甜了、腥了、臭了、黏了，那你说这样的东西在我们的全身上下的血管里循环，会不会生病啊？那第一个影响的就是血管，所以我们这个血管就会生病。那第二个影响的就是我们的脏器，而这些血呀，都是酸了、腥了、黏了、臭了的血进入我们的脏器，你就告诉我这个脏器能不能好得了。而哪里的血用量是大呢？听着啊，第一个用量大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大脑，第二个所有的血循环需要过心脏，那也就由此得出了一个事儿：只要是你这个血酸了、腥了、黏了、甜了、臭了，影响大的就是心脑血管。这也就解释出为什么我们身边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年龄越大，血液质量越差，血液里面的杂质越多，血液这个味道和颜色变得越来越不好的时候，血液环境出问题了，血管和脏器自然而然也就出问题了。那除了这两个地方，心和脑之外，我们还有啊，你看看啊，很多老人家下肢的颜色是年纪越大颜色越深啊，有的是脚趾头发黑，有的是整个脚发黑发紫，有的是到了脚脖子发黑发紫，还有的一些人呢是快到膝盖了，整个小腿都是发黑发紫的。什么原因呢？血液太黏了，血液太脏了，血液到下面回流慢了，底下沉淀的越来越多了，就跟咱们一杯水里面有脏东西，你放在那儿慢慢的沉淀，是不是都沉底了？那人身上血液里面的这些脏东西往哪沉淀呢？那更多的是不是也是下面呢？是不是？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尿酸高的就是血液酸了的，血糖高的就是血液甜了的，血脂高的就是血液腥了的，这些人他这个下肢啊都出问题。你看引起的静脉曲张、下肢的脉管炎，然后脚底下发黑啊，脚下面浮肿，甚至是那血管都鼓起来的，比静脉曲张还可怕的发黑的，然后还有下肢瘙痒溃烂的，都跟这个有关。那什么原因呢？就是你的血液出问题了，你的血变质了，这个就跟一碗米粥，你放在那儿一碗米粥，那米汤亮晶晶的，一喝好香，结果你放上三天之后稀汤汤，再放上七八天招苍蝇了，放十天快长毛了，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这碗粥变质了？哎，那人的血液这么多年也这样啊，所以啊你的血出问题了就在这儿呢，血液变酸变腥变臭变甜了又变黏了，那怎么办？你说你拿什么能把它换出去？一个简单的办法，把你浑身上下的血全抽出去换新的，这是唯一的一招，你要不然太难解决了。那今天孟非老师就把这个方给你详细讲讲，这个方就叫十味换血方，让你身上的这

一些病血变成好血，让你身上这几十年的陈旧的血变成新鲜的血。就什么意思？就拿一个密筛子的小网在你这个血液里捞啊捞啊捞，哎，捞来捞去捞来捞去，就把你血液这点脏东西都给它捞出来，把你这个变腥的血味变回来，把你变甜的血给它糖给它捞走，把你这个血液里面变酸了的把那酸的给捞走，从而啊从根本上来治疗我们所有的血症，这才叫真正的解决病。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呀现在很难把这些病治好，因为我们用的方式方法不对。再有孟非老师也说了，成病的病因几种几十种，你只可着一个病因是不行的，那这个方居是面面俱到，从而才能起到理想的效果。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无论你是血液黏了、血液腥了、血液甜了、血液酸了、血液臭了啊，都能够从根儿上一点点的给你解决。有人说这要多快吗？这快不了，这是慢活啊，慢工出细活。那这十味换血方啊，就是我学藏医这么多年学到的好的一个方子。换句话来讲啊，我师父教了我十年呢，那我师父教了我这十年，我从学藏医开始到现在15年的时间，我师父教了我十年，我呀就学会一个大药方，这不怕你们笑话啊，就学会了一个大药方。这个大药方名字叫什么？我给你学一遍。这个大药方的名字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再说一遍啊，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这个十，哎，那什么叫千方呢？就是千变万化，一方变千方。这个方啊，可以治病，可以续命，从而呢，就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可针对各种疾病。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呀，它是一个整方，而这个整方的方子的剂量，那调整就是大病用大方，小病用小方，重病用全方，哎，这叫十味千方续命汤。有人说，那怎么冒出来一个十味换血汤呢？啊，十味换血方呢？这又是哪来的？那我告诉你啊，这个整个的一个大方，跟我师父学了十年，就叫十味千方续命汤。那这个呀是大的方了。那其中啊，把这十味单独拿出来，就叫十味换血方，哎，也叫十味换血汤。那这十味换血方也是大方小方随病情，从而加减增量。那今天呢，我就把这个方子呀一点一点的讲给大家，然后呢你们听，你们记录，你们呢就慢慢的记。那这个呢可以是三味，可以是五味，可以是七味，各种自由的组合，这个是根据病情来的，不是你胡乱变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除非到了很严重的程度，要不然不用这个十味整个的方啊，十味换血方，那这个就是最大的剂量了，除非在我们中心很重的我们给种。这个呀，我们中心里面有制作好的给他们吃，让他们赶紧抓紧用上，这是抓紧时间救治的。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到这种程度的，就不用用十味的全方啊。那今天呢，我就把这个方啊拆解开给大家讲，但是一天讲不完，我得多讲几天，因为这个方组合出来的特别的多，如果是所有的加到一起啊，大的全方不跟你说吗，差不多能组合出来几百甚至上千个方子。那今天呢，先讲高血压。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呀，在我们国内啊是越来越多了，也就是说呀，高血压已经达到了快两三个亿了。那有人说怎么那么多呢？国家记载不是1.8亿吗？到你这两三个亿啊，国家了解到的是到医院了的，是经常买降压药的，那还有一些血压高了之后不吃药的呢，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血压高的呢。你发现没有啊，无论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是不到严重的时候，不到医院不知道，或者不到体检的时候不知道。而中国呀，有很多人平时是不做体检的啊。那你说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人呢？你包括有一些20-30岁的就说我老头晕，他也不检查。你看看有的时候啊，眼睛鼓鼓的胀，

他也不去医院看，实际上这很多都是高血压了，对吧？那上回说呀，咱们血症的病因多种多样，哎，专挑一种病因也会有效果，但是呢，多重病因，那咱们就要全概括，这样的话呀，效果就会好一点。我今天呢，就把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方子里面，我给你做一个增量加减。咱们有高血压的，你啊记一下这个方，这个方啊回家了之后，你在家里面自己就可以抓，自己呀、就可以煮。我把这个方子说出来啊，你现在赶紧准备好笔和纸，我呢说完你记录。如果说你没有写全的，回过头来你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他也会把这个方啊再告诉你。听好了啊，这个方子，第一味红曲，第一味红曲放10克，第二个圆根，圆根就是一个草字头下面加上一圆两圆的那个圆啊，圆根树根的根放5克，第三个药藏天麻啊，第三个药藏天麻8克，第四个药藏红花，藏红花3克，哎，记好了没有？红曲10克，圆根5克，藏天麻8克，藏红花3克。有人说：“哎呦，这个红曲我知道，这红曲药店里就有的卖。这圆根呢，还头回听说啊。这天麻也知道，红花也知道，但是藏天麻和藏红花，这是不是听着就高级了？对，这药高级了啊。这四个方，四个药。”啊，一个方，这个一天一副，你用上一个月，也就是说你煮水就行了。怎么煮？我跟大家说清楚啊。你把圆根、天麻还有藏红花，你先煮，煮到剩了一碗多的时候，你再把这个红曲啊倒到里面去，再煮上几分钟就可以了啊。那吃多长时间呢？先吃一个月，这一个月下来，我能保证一点，无论你是高压还是低压，能够降下来大概10个毫米汞柱，也就是说你180，你吃上这一个月就能降到170。有人说这降的不多呀，那你可不能一下降太多呀。你经常习惯了那个血压，你一下降的多了之后，你反倒感觉不得劲儿，反倒感觉不舒服。这就跟什么呀？这就跟突然戒酒了一样，你感觉抓心挠肝的。血压高的时候，大家要明白一点，是因为你血管弹性低啊，缺血了。它要加大压力给你供血啊，所以啊，急一下子降得太低了之后，有的人190的血压突然给你降到130，你会受不了，你感觉身上软绵绵的。这种血压呀，要慢慢的降，第一个月能给你降10个，第二个月可能就给你降3个左右了。但是呢，你慢慢来呀，你用上个3到6个月，你的血压越降越平稳。那为什么用这四个药来组这个方呢？也就是说，这个方啊，还是那个话啊，这个方啊，还是那句话，它是抓病症。也就是说，咱们每个人生病的病因有很多种，但是呢，你吃的药只针对的是一种病因。那我们这个方，你别看只有四味药，可是这四味药啊，它一下子抓了你好几个病因。你看，我们是不是说血液质量变差，血液环境不好，变稠了，变腥了，变黏了，变酸了，变臭了，变甜了？好吧，那咱们这个红曲啊，它叫中国他汀，它就能够把这血液呀变得清亮，把里面所有的这个血脂啊给你化一化。哎，这起到什么作用？这就是让血液变清澈、清血的一个作用。这里面用到了红曲10克。那第二个呢？这个红曲是不是得给它增效、加劲儿啊？这红曲在身体里循环的时候，它得有个劲儿啊，它得增强肝肾气，才能够让这个红曲的劲儿更强。用什么呢？这个增强肝肾气的药啊有很多，你像什么菟丝子啊，你像什么那个肉苁蓉啊都能用。但是呢，在咱们这个方藏方里面，这个十味换血方里面，我给大家解决高血压这四味药里用的是圆根，这是藏药当中非常有名气的，也是藏药当中在解决肝肾功能啊、气血循环障碍的这一块上用圆根用的就比较多，所以啊，这圆根

在这里面呢是行气行血，帮助红曲快速动起来的。它不只能够帮助红曲快速动起来，它对肝肾的濡养效果也好。大家忘了一个事儿吧，肝是解毒，肾是排毒的呀。那你要想血液好，你是不是必有一个过滤的地方啊？肝过滤。你是不是有个排泄的地方啊？肾排泄。所以说只要是治疗身体基础病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这个里面原根是必用的一个药。那剩下那两个就是藏天麻和藏红花，他们两个呀在身体当中起到一个作用，粉碎机，就是打碎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小的游离的血栓，游离的斑块凝结到一起的红细胞，过多的血脂凝结，血小板的聚集，以及一些药物残留，只要是在身体当中个头粒粒稍微大一点的，这都属于游离的潜在危险的微型血栓。那它跟血压有直接的关系啊，这些东西经常容易堵小地方，然后压力再大点冲开再堵，经常堵到你的毛细血管的末端，这些东西堵的毛细血管越多，你身体的血压慢慢的就涨了一个点两个点，涨一个毫米两个毫米三个毫米，咱们要找一个东西给它打散，谁呢？就是藏天麻加藏红花，这都是好药。你看啊，这个红曲在里面把血液变清澈稀释，是中药当中的他汀，那清血的一个作用是靠红曲来的，打散这就要靠谁呢？靠藏天麻和藏红花。这样的情况下两个病因了吧，第三个这个气血循环不好的啊，肝肾功能过滤不好的，咱们用谁啊？用原根。肝脏的过滤，肾脏的排泄，这用他们两个来，这是属于身体代谢性不好造成的血液脏了。那你看这一下子三个病，咱们这一个方四味药全解决了。最后一个，我们气血循环变差，肝肾气血推动的慢，从而啊有一些地方沉淀，你把这原根加进去，气血循环再快一点，这一个小方四味药直达了四个病根。所以啊你就用一天一副药，然后呢你先用上一个月，一个月过后啊你的血压基本上差不多能降到十个毫米汞柱，这我说好的，差一点的也能降七到八个毫米汞柱。这个跟大家提个醒啊，这几个药里面藏红花贵，藏红花多少钱呢？好的顶尖的藏红花一克就要1000多，比如说我的天哪买不起不吃了我告诉大家，你要是血压不是特别高的，我给你这个方不是说你是特别高的高血压的，你吃这叫小方治高血压啊。那你啊买点那个伊朗的藏红花，伊朗的藏红花一般情况下是30块钱一克，你买上三克也就90块钱。如果说你还是心疼，那你就把这个换一换，你换成什么？换成普通的红花，换成8克。当然了药效就低了一点了啊，可能说你要换成普通的红花药效就低了。孟非老师不建议你改大方，但是呢实在是经济条件差一点的，那你改一改，把这个里面的药替换一下，当然药效一定低。为什么说在中心里面这方用完了效果一定好呢？我们中心里面大家还记得吧，这些人不差钱啊，这钱儿不差呀，所以说用的都是好方。大家记住了，再说一遍啊，红曲10克，原根5克，藏天麻8克，藏红花3克，这个5碗水熬成1碗半，你一天分一次或者分两次把它喝下去，一个月让你的无论是高压高还是低压高都能够降低10个毫米汞柱，这是个好方啊。这是脱胎于10味换血方当中的一个4味方，血压高的人可以用。这个阶段你降压药吃着，吃上个1-2个月血压有所降低了，你降压药再慢慢的减啊。那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呢就是顽固性的高血压，我这高血压呀20年了，我这降压药啊都不知道换多少了，经常啊头蒙蒙眼发花，耳朵里面嗡嗡响，我这个呀这个轻微的脑出血过，而且蛛网膜下腔也出血过，经常啊这个也眼底出血，我害怕呀，这个我怕我突然之间高血压严重。我给大家说啊，高血压大的危险就是脑出血。我有个好朋友啊，这个关系特别的好，你看我这在中心上班回来的时候少，那我回到家呀，这朋友们是不是聚一聚啊，我两个朋友这个跟我在家里面吃饭，结果呢吃着饭他老妈来的电话，知道在我家呀，这个我又不喝酒，陪着他俩，我喝饮料
他俩喝酒。

他妈就打电话说，小海呀，我这朋友叫张金海，说小海呀，赶紧回来，说我这鼻子一直流鼻血，洗了两盆水了，水盆都洗红了。哎呀，我一听这个事儿，我就知道了，麻烦了。我知道他妈平时高血压，这个他妈有点胖，但是呢挺犟，不咋吃药。结果我说赶紧往回走，他都麻爪了。结果我们赶紧开着车到他家去，一看他地上都是血，结果送到医院去了。那这个时候啊，离着医院近，就不能伸手帮大忙了。那你看，结果到医院去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别着急，我说阿姨啊，高血压，这个鼻子出血了反倒是好事，冲开了。我说要是鼻子没破，脑血管破了，那不脑出血了吗？你看这一下子好多了。当时啊，到了这个医院里面去了，血压还不是特别高了，出了那么半天血降下来了，这叫分流了啊。后来我是给开的药，这个以后我告诉你们给开什么药。那这一类的情况特别的多，你看啊，我们中心里我记着就有一个小阿姨，怎么叫小阿姨呢？岁数不大，这个65，她呀就是高血压的一个患者，很典型。怎么叫典型呢？她是属于那种小心眼的高血压，就是她这个人呢，那个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就那么大脾气，哎呀就赌气，从小就是年轻的时候啊这跟父母赌气，动不动就生气了，这个结婚了跟老公生气，这个生孩子了呀跟婆婆生气，这孩子大了呀跟孩子生气，哎呀这孩子结婚了呀跟儿媳妇儿和女婿生气，再多跟外孙子外孙女儿孙子孙女儿还生气。这30多岁就高血压了，他那血压就是忽高忽低忽高忽低，你说那个水管一直胀着还好点，他就是胀一下缩一下，胀一下缩一下，使劲胀使劲缩，谁也受不了。哎，所以啊后来就出问题了，50岁来了一次脑出血，那次脑出血还行，还问题不是特别严重，轻微的有一点点这个鼻子歪。61又来一次脑出血，好了，2次脑出血，这回行了，这走道踉踉跄跄，然后呢鼻子有点歪，嘴呢有点歪，就流口水了。哎呀你说就这样还怄气呢。当时来我们中心这体检完了之后是吃完高血压药啊，吃的降压药150，我一看不算高，后来才知道，那时候还没了解这事儿呢，后来才知道咋回事，没生气呢，生气了一生气气呼呼的就高了。所以说这属于陈旧性的脑血管损伤，然后迸发啊，这个子宫肌瘤、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你听听这些病是不是全是气的，到我这来了你说我不治不合适，丢手一样，但是治吧这个确实难治，他这个太顽固了。我这个所有的体检做完了，孩子也跟我说，他说孟大夫麻烦你了，他说我不求着能治成什么样了，这么多年转来转去，我现在就一个事儿，让我妈别再来第三次脑出血，她第三次脑出血能把家人作死。我说行，我尽力啊，我就给她来个治疗方案吧。我给她来个治疗方案，我给她来啥？我给她来个狠的，先不用药。哎，这种病啊咱得换个战术，怎么来呢？

0: 陪他看电视，他又不出去，你就陪他看电视，各种悲惨人生的，一定让他哭得稀里哗啦的。我说咱看这个，我说你能不能干？护士说太好了，我也愿意看电视。我说来陪他，就这样。哎呀，这看了三四天呢，给老太太哭的呀，这回没空生气了，血压有点波动，这家赶紧给消炎地瓶吃上，没事。然后我一看，这哭了好几天了，这个气散了一点啊，赶紧吃药。啥药？开胸顺气丸，一天五次。别的药啊，都是一天三次。开胸顺气丸，我给他一天吃五次。这成药啊，这个药大的特点就是行气化滞，就是解决这个气郁气结的胸肋胀满的，给他吃。这个药效好啊，各种胸闷啊、憋闷烦，就给他吃。这家伙给他吃啊，吃了几天之后，这老太太出问题了，啥情况呢？放屁，硬汤的放屁。我说赶紧换，解毒茶，一天两包。我说这么多年身上全是毒，给他来。结果这个解毒茶又给他来呀、啊！哎呀，我的天哪！这解毒茶一加进去，这笑马上就出来了。为啥？你说人暴躁生气，那都是气呀、啊，是不是？后影响了血，出现了血症。哎，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讲，人暴躁的时候流下来的汗水和眼泪都有毒。你把这个抽出来，给老鼠打一针，老鼠都死。所以说，这个老太太就是解毒茶，再加上这个开胸顺气丸，连吃了十天。十天过后，你知道出现个什么情况吗？那就是肚子咕噜噜，那个屁呀、啊，叮当的一直放。一看，赶紧换药，七味换血汤，来重病的大方啊！七味换血汤，红曲十克，圆根十克，天麻六克，红花六克，牦牛血十五克，山楂十克，桃仁八克，赶紧吃。这个药继续给他吃。这个方我再给大家念一遍，你记一下啊：红曲十克，圆根五克，天麻六克，红花六克，牦牛血十五克，山楂十克，桃仁八克。给他吃，哎呀，这个汤给他喝上之后，七天一直就是打嗝啊放屁啊，结果到了十五天打嗝放屁停了，哎，晚上能睡八个多小时了，血压呀到了145了，从150降到145，你看这效果电影。结果第二个月开始让他运动，干啥？干活，搬球，一天150次，来回拿，每次20米，到头了给我投篮。哎呀，这回好了，大便也不干了，也不干燥了。四个多月之后血压稳定到140，偶尔生气血压没超过160，以前都是多了170、190，多危险呢、啊！六个月出院，血压稳定在132，笑容有了，气色变好了，脾气都好多了。大家发现没有？藏医藏药有特点，只要对上专方，只要抓住你多种病因，这个病就没有没效的。我们中心这句话就是：只要吃我方，没有没效果的，核心就在这儿。所以啊，你要是血压不是特别高，你用那四味换血糖，你要是血压很高的，你用这个七味换血糖。你刚才没记住的可以打电话问我的工作人员，到时候他们告诉你，回家先吃啊。对了，这个药先别抓，我把药方过几天讲全了你们一起抓，好不好？你放心，孟非老师这个方子呀千变万化，每天给你讲咱们各种各样的病，这个方都可以变回来，好不好？好了啊，今天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那么明天咱们继续讲十味换血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道地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 病邪变

0: 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你是孟老师啊？
2: 哎，你好。
3: 哎，你好，孟老师。
2: 你终于打通了，是我。
3: 啊，终于打通你的电话了。
2: 打通了是吧？打电话的人多。
3: 哎呀，都打了两天了，我终于吧就找到你了。
2: 哎呀，这个挺好，这咱们缘分到了。
3: 你说的孟老师，我是一个新朋友。
2: 啊。
3: 我听你节目吧，才十来天。
2: 啊。
3: 就是我听近吧，你在讲这个血症，我觉得吧，你讲的特别专业。
2: 哎呀，谢谢表扬吧。
3: 而且吧，就是深入浅出，我也特别吧哈，爱听你讲的节目。
2: 啊，
3: 我这次吧哈，我真有事求你了，孟老师。
2: 您说不用说求，您看看我能帮您什么忙，您就直接说。
3: 你就看看我的问题，它怎么解决呀？
2: 嗯，您说一下。
3: 我今年70岁了。
2: 嗯。
3: 我有高血压。我这个高血压吧，是那个家族就是遗传的，
2: 嗯，
3: 就我发现都有20年了，
2: 哎呦，可不短了，
3: 现在是3级高血压，你不吃加药的情况下，高的时候低压110，
2: 哎呦，
3: 高压180，
2: 哇，
3: 你吃完加药吧，一般都在90-150，
2: 啊，
3: 可是呢，我在3年前吧，我就查出来了脑梗了。
2: 轻微的吧，
3: 也不算轻微，反正就是没有留下吧，就是太大的后遗症。但是吧，我现在吧，每天都在头晕头疼，这个四肢吧麻木，这个麻木吧，我就感觉啥呢哈，孟老师，这个麻谁都能体会到，这个木吧，哎呀，我就觉得这个人呢好像没有知觉，你早上起来做饭哈，这一端碗吧就。
2: 端不住，
3: 不知不觉的啪就掉地下了，
2: 就是那触感不明显了，是不是？
3: 是，四肢吧还没有力，走道啥的，就觉得吧哈想要闪脚。现在吧，我也不敢干什么活了，干活呢也不行，
2: 没劲儿啊，这是咋干呢？
3: 对呀，下楼啊买个菜啥都费劲了。就是每天吧，我就觉得吧哈，孟老师，就我活得特别痛苦。
2: 我能感觉得到。
3: 一个是身体上的，另外一个是精神上的。
2: 对。
3: 这个精神上的折磨吧，也感觉吧哈，哎呀，我特别后怕。每天吧就睡觉啊，或者是这一麻一木了，总在想，那能不能二犯了？这二犯咋办？
2: 我明白，我明白。
3: 嗯，
2: 你看你说的这种情况啊，老同志啊，就是可能说你只是简单的一说说这个麻木，别人听到就感觉说谁还没有手麻脚麻过呀，坐久了手都麻脚都麻，那但是别人那个就是一下他过了一两分钟缓过来了就没事儿。你说这人要是四肢一直木，他不是麻，就像你说的木，他就没有触感，你脚踩上地上就不知道踩得多深多浅，你手摸个东西不知道这劲儿该用多大多小，他拿不住掉东西，你说我说的是不是这种？
3: 是。
2: 那全天这样的情况下，你走道你都得左歪一下右歪一下，拿个东西都不知道能使多大劲儿去抓，你说这得多难受？
3: 是，
2: 是不是？
3: 是啊，这个人就是精神上是吧？
2: 对呀、
3: 啊。这走道吧一大空，哎呀，这脑袋哗一旋呢，就心里的吧就特别的紧张。
2: 嗯，你怕站不稳呢、而且你这种情况，老同志，我不是吓唬你，你刚才自己都意识到。就你这种情况是真的特别容易二次发，因为它一般来讲都是单面的，就是脑梗，但是你这个是双侧的了，也就等于实际上你脑子里是大范围的梗塞，而且是多区域的，你这种就跟你说这个遗传高血压有直接的关系，你这就是血压太高了，然后呢一直降不下来还稳定不了，你看你吃完药都150，是不是？所以说你这个压力一上来了之后，血管里面的这些情况啊，它都有慢慢的胀开的，一直胀着胀着胀着胀的时间久了，它硬，一硬了慢慢慢慢沾上东西，一多了就堵了，你是全方位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

0: 有点特殊，我估计你这就得花钱，这吃药或者说你这个后期的恢复啊，都得花好多钱。
1: 哎，我这吃药，我跟你说，这么说吧，听着吧有点悬，我真的都花10来万了。
0: 哎呀，我的天哪，这家里都……
1: 哎呀，
0: 你说咱们
1: 戒药啊，就吃汤药、西药、针灸，怎么着？你说的医院就给治到这种程度了？
0: 对，医院就
1: 是你个人的了。
0: 对，就是这样。医院里头就是指标差不多了，认为你暂时没风险了，他就让你回家了，因为他再治也是这样。
1: 对呀、
0: 啊，正常。你这样吧，老同志，这个你也是新朋友，听的我时间不多，但是你感觉我讲的这个呀，跟你的有关。你这样，我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给你出个方，然后你在家里面自己吃上一阵。这换血方是解决血症的。你说你又是高血压，又是脑梗后遗症，这就是血症，是不是？这绝对是对症的。我给你一个方，然后啊，我这样。就你这种情况我记下来了，我这个记忆力也算不错，然后过一会儿我给你算一下，因为这个方子它要算，拿计算器我算好了，看看给你配上6味还是8味，然后把这个药方我待会儿给我学生，让我学生给你打电话把这方子给你，你在家里面自己抓，你先吃上半个月，咱看看效果，如果效好咱们要不更方，你就后面接着吃，你说好不好？
1: 哎呀，怎么不好啊，孟老师，那我太谢谢你了，
0: 这方一定管用，因为治过比你这还重的一定管用，你就安心在家吃，先吃上15天看看情况，到时候你再回电话，如果我要能接到我就跟你说，我要接不到让我学生告诉我，我再给你回，你说行不行？
1: 好，太谢谢你了孟老师、
0: 不客气，那你就等我，过一会儿多一个小时我让我学生给你回过去告诉你方子好不好？
1: 好，那再见了孟老师，
0: 不着急不着急啊，身体一定能好，咱们找着对症的方、身体就改了，就变了，就好了，好吧？
1: 好，太谢谢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哎，老同志，那咱先聊到这儿，咱们过2天再聊好吧？
1: 好，
0: 哎，再见。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5: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4: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谷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大家好，我是舒淇。今年有一部火爆的电视剧《长安的荔枝》，贵妃的荔枝可谓是生死时速。当汗流浃背的信使高举竹筒嘶喊岭南荔枝道，杨贵妃急令开筒，却见冰雾蒸腾，竹筒内竟有冰块叮咚碰撞。此时长安气温高达38摄氏度，这些冰是从何而来的呢？秘密就藏在御花园角落里的萧石工坊里。其实唐代贵族盛夏时用冰的需求量惊人，宫廷日耗冰量大约是3000公斤，相当于现代10台双开门的冰箱。传统窖冰法损耗率达到70%，而致命的痛点是南方无天然冰源，荔枝保鲜需要全程冷链。然而对于这种情况，古人也有科学破译，那就是萧石制冰3重奏。第一重，吸热大法，溶解冷效应。萧石遇水疯狂吸热，每溶解100克萧石，水温骤降20摄氏度。唐朝工匠用35%的萧石溶液，3分钟使水温降至-2度。2024年，北大仿古实验复现了唐代工艺制出-21度的低温。第二重，循环黑科技，也就是萧石再生术。古人智慧在于物质循环利用，用萧石溶液结冰后浓度升高，加热蒸发水分，萧石重新结晶，这样下来回收率超过80%，完美契合了现代绿色化学理念。第三重，冷链黑匣子，也就是多层保温术。荔枝保鲜有3明治结构，内层萧石冰加新鲜荔枝，封闭在竹筒内部。中层湿蒲草，也就是蒸发降温层，外层用油浸桑皮纸来隔绝热辐射。岭南异物志记载此法使荔枝保鲜期达12天。那么在当今社会也是古至今用，中国空间站使用的固态氨制冷机，其溶解结晶循环机制与唐代萧石制冰一脉相承，宇航员冰激凌由此而来。从唐代宫廷的萧石冰盏到空间站的深冷冰箱，人类对抗炎热的战争从未停止。当你在盛夏咬下一口冰激凌时，请记住那缕在唐代工坊升腾的白色寒烟，这跨越千年的冷魔法仍在现代科技的脉络中静静流淌。下次开冰箱时啊，不妨对压缩机说声感谢，它轰鸣的胸膛里跳动着古人追求清凉的永恒心跳。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引领乐学派周末畅听版，欢迎收听。

0: 受房王公。啊！我广清
1: 汉梅花园，
0: 众位英雄，请了，
1: 请了。
0: 今日长老寿诞，你我同去拜寿，
1: 请。
0: 哼！
2: 哎呀，这哪大绿呀、啊、这？哦，原来是郭施主。
0: 禀举长老，众位英雄前来拜寿。
2: 稍等，禀师傅。众位英雄前来拜寿，
1: 有请
2: 有请。
0: 我看长老哪里？
1: 我看众位英雄哪里？
3: 长老
1: 请。

妈妈。

0: 诸位英雄到此何时？
1: 一道百寿来了，
0: 拜也罢，
1: 立他了我吧。
0: 诸位英雄，请起，看斋。

0: 好啊。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引领乐学派周末畅听版，欢迎收听。

0: 人，就是常来咱家买一位那个华佗的儿子。
1: 啊，怎么他是华佗的儿子？
0: 华佗的儿子
1: 啊，
2: 华佗的儿子。嫂嫂，你可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啊？
0: 你问他的名字啊？他呀，他叫华云。
1: 怎么，他叫华云？
0: 他叫华云。
2: 华云，
0: 华云，
1: 华云，
0: 华云。
3: 快点，快点，快点！
4: 慢点，慢点，慢点！
0: 丫鬟，看看下边何人吵闹。
3: 带兵回府。
5: 哎呀，又病了一个。禀夫人，侯爷得病回府。
0: 怎么，他也病了？妹妹，你那哥哥病了，我看看你哥哥去。
1: 怎么，我那哥哥他也病了？
5: 正是，
1: 我也要去。
2: 妹妹有病不去也罢，
1: 我去，丫鬟。

0: 侯爷，我是胡嫩啊。
1: 我还是有病了。
0: 侯爷，你病了？
1: 我病了。
0: 侯爷，小子我知道你的病是从哪儿所得。
1: 你能猜着我的病从哪儿所得
0: 啊？
1: 胡能啊，你要是能猜着我的病从哪儿所得，西单庄还有十八亩水饺田里，我让你自种自吃。
0: 哎，侯爷，你说话可得算数啊。
1: 我啥时候算过数啊？你
0: 侯爷，你的病啊，我不用三猜两猜，一猜就猜中了。你的病是不是从韩大娘子身上所得呀？
1: 哎，我的十八亩。哎呦，
0: 侯爷，侯爷，侯爷，哎，去吧，快去。侯爷，你在这儿好好养病，我种地去了。
1: 你种地，我收粮食。
0: 我种地，你收粮食，那我不是白种了吗？我，
1: 你吃了灯草，你说的轻巧，就凭你这一句话，我就给你十八亩地。
0: 那我咋办呢？
1: 你给我想个啥法，把韩大娘子弄到我手，这我才给你十八亩地。
0: 还得想个法儿。侯爷
1: 啊，
0: 他不是借过咱家银子吗？
1: 不多，50两。
0: 他借银子的时候啊，我在旁边看着嘞。那50两那个十字是个小写，咱把那个十字头上添上一撇，就改为5000两了。叫那小子还，他肯定还不起呀。到那时候，侯爷再去报官，经县太爷这么一断，侯爷，那韩大娘子不就倒在你的手了吗？
1: 胡能啊，胡能，怨不得你叫胡能，你这脑底儿可真多呀，你快。

0: 哎呀，你看是不是个小鞋？哎，
1: 就是个小鞋。不能拿杯，拿杯。我说韩大娘子，韩大娘子，你能不能到我手，就看我这一片儿。
2: 哎呸！
1: 你快点抓我，快点抓我。

0: 病了，妈。
1: 哥哥。
0: 你也病了。
1: 彼此。
0: 一样，一样。
1: 请坐吧。
0: 坐吧，坐吧，坐吧。
1: 哥哥。
0: 妈啊。
1: 你得的是什么病啊？
0: 你问我的病。不能说，不能说。
1: 哎呀，什么病不能说呀？
0: 妹儿啊，那你也病了？
1: 你问我的病吗？
0: 八成也是不能说，也是不能说。
2: 强盗啊，强盗！你身为万户侯爵，还不够你的。你终日里就是这样横行霸道，你就不怕外人辱骂？

0: 银铃乐学派周末畅听版，欢迎收听。
1: 胖豆公堂事，并与母亲知。见过母亲，
2: 公堂之事怎么样了？
1: 母亲身样容禀，万户后聚一缕手，他与黎民左断一头。暗定敲击下毒手，誓死改签勇气阴谋。公堂重大四十班，打量此事难罢休。
2: 我儿再去大谈遵命。

0: 公堂之事怎么养命？贤妻老三王，只因老吴善病，无钱医治，我取之后服，借银50两，是我一时大意，将狮子小钱，那贼将狮子头上添上一撇。
1: 改为5000两，是我还他不起，那狗官就叫我去断狱。那，废了！哎，不行啊！为妻岂肯假意呢？贼子为妻，但等太清这事，为妻。
0: 老一把，进入贼府，杀死爷的手，以解我心头之恨。此计不高。以老嫂之见，以我之见，命在那花园害儿男扮女装替他沈阳上轿，今则不去，杀死爷的手，也好为黎民除害。我家之事怎敢连累老嫂？
1: 哎，自家兄弟何处？
0: 哎呀，使不得，使不
2: 是的，我来，我去。我再办，我去。你俩未来了。
3: 一切上当。有请夫人。恩疼。丫鬟，何事？兰花铺那丈夫卖爷未来了。
2: 花铺。丫鬟，去给他说，就说丈夫不要。
3: 小姐，
2: 花妈妈。

0: 作写作了。小姐，你可好吧？
1: 罢了，花妈妈，你好吧？
0: 穷人家吃饱了就好。
1: 花妈妈，你那些衣围都是怎么打来的呀？
0: 哦，你是问那衣围呀？是我那儿子用箭射来的。
1: 是谁家的儿子啊？
0: 哦，你是问那个射双雕的呀？嗯，那不是别人，正是老婆子我的儿子。

0: 小姐，你连连夸奖，莫非见外我那儿子？哦，他的好武艺，好武艺。
1: 妈妈啊，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我的病正是为令郎而得，你怎能想个主意让我见见他吧？
0: 哎，想见我那儿子倒也不难，明天我把他叫进府来，给小姐刷上几套，你好给他指教指教。
1: 妈妈说哪里话来，像我家中他如何能来呀？
0: 小姐爱上我那儿子了，这倒是进他府的一个好机会。小姐，你那哥哥明天要去汉美之妻做妾，这个事儿你可知道吗？
1: 怎么，我那哥哥他竟敢做出那样不法之事吗？哎，
0: 他啥事儿做不出来呀？哎，这样吧，明天命我那儿子男扮女装替那汉大娘子上轿，抬进府来，你们两个不就见面了吗？
1: 妈妈，你说的可是真嘞？哦，
0: 是真嘞。
1: 你能给我做到？
0: 我能做到。今天的不好，明天再给小姐送点好的来。
2: 哦，今天的不好，明天送点好的来。那你最好给她送个活的来啊！出不去吧？
0: 是是是，小姐。

0: 我先走了啊。
1: 外婆，明天可早点送来，你可不要忘了。
0: 忘不了，忘不了，我记得挺清楚嘞。
1: 妹妹，你与那花婆都讲说了什么呀？
2: 咦，她什么都没有说。
1: 嗯，什么都没有说。
2: 嗯，
1: 嫂嫂我呀，俺多会儿都来了。你们说的啥呀？我都听见了。
2: 怎么嫂嫂你多会儿都来了？
1: 嗯，我多会儿都来了。
2: 妈说的啥话你都听见了？
1: 可不是，我都听见了。
2: 嫂嫂啊，你要是听见我就不骂你了。
1: 哎呀，我的好妹妹呀，你骂我干啥呢？快说吧。
3: 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5: 引领乐学派周末畅听版，欢迎收听。
6: 啊，我闹！月里手光天化日，强强民女，带看打上前去，打他一个八宝
7: 盆。不要！不要！

0: 不是黑炭，那是个人。
1: 那是个人
0: 啊！
1: 啊，胡子，
0: 哎，
1: 那是个人，咋没有鼻子眼啊？
0: 他是背肩而战。
1: 胡子，
0: 嗯，
1: 你上前给他说，就说侯爷从这过，让他让让道。
0: 是，
1: 快去。
0: 侯爷。哎，小的没有围，你有围还是你去吧。
2: 侯爷有围。
1: 看看你们这些酒囊饭袋的样子啊，关键时刻掉链子啊。看侯爷我了。
0: 哎，
1: 是。你是何人？将我拦住侯爷的去路？
3: 耶律少，你贼！光听话日强强民女，只碰见你家黑爷爷，我要教训与你。
1: 哈哈，你这吃了熊心豹子咋了？小子们，
4: 有
1: 上
4: 啊！

0: 有小二的马匹在此，待俺逃走了吧。
1: 黑家伙是谁？
2: 哎，好。哎，下面的，刚才是谁打了我家侯爷？
3: 侯爷叫郭光清。
1: 啥？打的轻？快把我打死了还打的轻？哎呦，
3: 侯爷啊，打你那人，他叫郭光清。
1: 叫郭光清。哎，我那个，记住这个名字，将来咱给他算账。好。我那白马，
3: 呀，侯爷啊，咱的马叫郭光清，那小子给偷跑了。
1: 那白叫白叫，
3: 侯爷啊，这荒郊野外的，哪儿来的叫啊？
1: 那马没有马叫，没有叫的，我是走不动了。
3: 侯爷啊，要不俺搀着你走吧？
1: 你搀着我也走不动了。
3: 俺背着你走吧。
1: 你背着我也走不动了。
2: 侯爷，这缠着你也不走了。
1: 缠着我也不走了。
2: 背着你也不走了。
1: 背着我也不走了。
2: 郭光清来了。
1: 我的妈呀！

0: 都是带花儿，打扮的真好看，叫谁看呐、啊？根本呐、啊、都没有这回事儿。
1: 怎么没这回事儿？
0: 没这回事儿？那花婆，
1: 她是哄我嘞。
0: 她是哄你嘞。有病了？哎呀，妹妹，不是她哄你嘞，是嫂嫂我哄你嘞。那花轿娃快来啦！你看你衣服也没有穿好，你穿好衣服，嫂嫂我去看看。那花轿来了呀，我叫你。
1: 哎，对对对，嫂嫂啊，我穿好衣服，你去看看。花轿来了，你可叫我。
0: 我叫你，
1: 你去吧，
0: 走吧，
1: 去吧，走吧，
0: 去吧，
1: 去吧，
0: 去吧。啊！呀嘿，打扮的跟新郎官一样，这是要上哪儿去呀？
2: 人家办喜事了，那我去当陪客。
0: 哦，人家办喜事嘞，你去当陪客来了。当陪客，为啥这狮子陪红啊？
2: 哎呀，人家那儿都兴这个规矩，凡是当陪客呀，都带狮子陪红。

0: 行这个规矩，凡是陪客来都得狮子陪哄。那花轿里抬的是谁呀？
1: 那是我给你买了个小丫鬟的伺候你嘞。
0: 哦，给我买了个小丫鬟伺候我嘞。
1: 啊，
0: 照你这么说，那你对我还怪好嘞。
1: 本来就不赖嘛，都老夫老妻的了，啥好事我不想着你呀、啊？你
0: 上哪儿去啊？
1: 我到书房。
0: 不是有卧房，回卧房。
1: 我到书房，
0: 回卧房。
1: 哎呀，我到书房，我到书房。
0: 哎呀，走你的吧。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杨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也有任老特别喜爱的得意门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你好杨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赵老师，今儿一节就觉得您满面春风，是不是又有好事了呀？
2: 我确实有个好消息想要告诉大家来着。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0: 洗耳恭听。
1: 对，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事儿。
0: 嗯，
1: 因为一直以来我们不都是在跟国外的就是顶尖的原料厂商去洽谈这个事儿吗？
0: 嗯，
1: 就我们去接洽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吧，就是从原料品质啊到这个供应保障，我们再涉及到谈价格的这个事儿，原来吧，其实我认为这个还不得拉锯战，不得拉多久呢？
0: 嗯，
1: 因为你毕竟还得国内国外又总部又什么部的又开始去谈这个事儿嘛。
0: 是。
1: 但是，接触了几次之后哈，
0: 嗯，
1: 我没想到的就是我们跟他谈的时候，他一直都是很配合。
0: 嘿。
1: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心里的确还捏着一把汗。
0: 嗯，
1: 我还在想，我是怎么跟他去沟通。
0: 嗯，
1: 就怎么谈这个事儿，因为毕竟我们要的是最顶尖的那个原料的品质嘛。
0: 对。
1: 完了，我们还想给大家争取点就是优惠，你知道不？就是比较实在的一些价格。
0: 嗯。
1: 所以我每一次我都在想，我怎么跟他去沟通，我都得想明白了，我再打这个电话再去联系。
0: 可不是嘛。
1: 但我没想到哈，真的。就这几天吧，跟他们沟通，总体下来我觉得还是挺顺利的。
0: 嗯，那就好，那就好。嗯，
1: 哎呦
0: 、嗯、赵宁老师出手啊，就知有没有啊。
1: 哎呦，得了，
0: 肯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那价格上肯定也给大家一个惊喜吧。
1: 价格吧，
0: 嗯，
1: 我感觉哈，经过这几次的一个接触之后，
0: 嗯，
1: 我觉得价格我觉得能够出乎人意料。
0: 嗯嗯，
1: 因为那个我们这次吧跟人家谈的时候，还是我师傅提醒了我呢。以往的时候我们不都老跟他谈那个价格的这个问题吗？
0: 嗯，
1: 对不？就在这个上面，你能给我多少货，你给我多少钱，都是这样的。
0: 嗯，
1: 后来我师傅一提醒我呢，我就跟那边谈的时候啊，不止谈了价格，
0: 嗯，
1: 我们还谈了就是资源互换这方面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我们也达成了默契。
0: 嗯，
1: 所以吧，就是综合讲下来的话，我觉得大家要等我的好消息。
0: 嗯，
1: 另外呢哈，就是我也要提醒各种各样的，就是涉及到我们这些日子谈论的相关这个疾病问题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有结节的，有囊肿包块息肉的，还有各种肿瘤的，我们这部分的听众朋友哈，我觉得首先呢，你要是没有特殊的事情，
0: 嗯，
1: 就我们今天这档节目你就别走开。
0: 嗯，
1: 我觉得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些哈，嗯，大家要认真听，我认为你听起来会比黄金还要珍贵。
0: 哎，所以赵老师，就是我呀，
1: 嗯，
0: 有这样一个疑问，也代表了很多，就是您的粉丝，
1: 啊，
0: 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一份。
1: 啊，您说，
0: 这段时间咱们一直聊这个二氢胡皮素，
1: 嗯，
0: 就是跟咱们老百姓常见的这个胡皮素，它这个区别啊，
1: 嗯，
0: 然后不同，就提升的，
1: 嗯，
0: 到底在哪里呢？
1: 啊，你是说它俩是不是一个东西？是不是？
0: 哎，对，
1: 那肯定不一样啊。那二氢胡皮素和胡皮素，它这两个东西，嗯，怎么来讲呢？是两种物质。因为二氢胡皮素可能跟普通的胡皮素相比吧，它就差两个字儿。
0: 嗯，
1: 但是如果从效果上去讲的话，那这个差别就大多了。
0: 嗯，
1: 首先咱们要知道哈，就二氢胡皮素这种东西啊，它首先活性成分就远远的高过了胡皮素这种物质，它的功效和实际效果都是胡皮素这种简单的物质没有办法去比的。而且另外一个哈，大家好像听着说二氢胡皮素这个东西是不是化学合成的物质？因为咱们国内没有这个名字。
0: 嗯，对，
1: 是不是？实际上人家不是。
0: 哦，
1: 你知道不？这种物质是天然提取物。其实我跟你讲哈，就是咱们老祖宗就在历史当中，我们早就开始用这类的东西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对不，师傅？
2: 嗯，说的对啊。咱们中医巨著啊，《本草纲目》当中呢，就有明确的记载，认为松为百木之长，其枝叶根皆可疗疾延年。这里说的这个松的各部啊，核心的活性功能之一，就指的是二氢胡皮素。
1: 对。这就是我们用什么松脂啊、松叶呀、参呐，去作为中医药药材存在嘛。所以它那里边利用这个松木的相关这个部位的话，我们提取的其实就是用它的活性成分，就是这个二氢胡皮素。我要这么一说，大家就知道了吧？这种物质多少年前就已经有了。你想，那《本草纲目》那。

0: 个年代就已经有了。
1: 嗯，
0: 而且就是孙思邈，药王孙思邈还曾经就是深挖过松树的一些药用的价值，而且他专门研制了一个什么呢？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啊？
1: 嗯，
0: 就是用这个松子仁配伍那个松叶还有松脂的松脂脂肪的脂啊，松脂的一个那个食疗方。
1: 嗯，
0: 他这个食疗方是孙思邈的原创，他那个年代用这个食疗方干什么呢？就专门去帮助老年人去调理脏腑，去消散淤积。
1: 嗯，
0: 你知道不，后来我们就是医学界吧，就是用这个方子，孙思邈留下来的这个方子，就为了去改善什么陈年的顽疾呀，然后为我们的这个国人去实现一些延年益寿的这个愿望。反正后期我们用的也是很多的，知道不？但只不过是啥呢，你那个再早那个年代吧，没有现在这种还提取技术啥的，没有这个科技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古人，你像孙思邈那个年代去用这些药材的时候，他只能是整株入药，整枝入药这个药材，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提取啊，所以他什么根啊、纸啊、叶啊、根茎啊全都放进来，因为它没有这个科技的存在，所以它要把整株的药材放里边去煎，为的就是让它吸出一些有效的成分，而且浓度比较大，这样的话用于这个调理的时候，它这个效果会比较明显。
1: 嗯，
0: 但是现代科技不用的，现代科技不用一熬药熬一盆了，对吧？
1: 嗯，
0: 因为医药发展了之后，我们发现了提取物质的这种这个记忆方法，所以才把最终的就是二氢胡皮素这种物质精准的提取，还有就是成分定性的这一都是比较有帮助的了。
1: 嗯，
0: 哦，
1: 明白了，明白了。从古籍记载到实验室提纯，
0: 嗯，
1: 哎呦，那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漫长的过程了啊。
0: 嗯，对，
1: 现代专家研究它的时候，发现它的时候，是不是也走了很多弯路啊？
0: 那肯定是的。
1: 嗯，
0: 哪有说的谁一研究就一个成啊。
1: 对，
0: 基本上都是要经过十几年，甚至有的更长，要几十年，有的老科学家一辈子都在研究一件事情。
1: 嗯，
0: 你知道不？
1: 不容易。
0: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吧，
1: 嗯，
0: 有一位老教授，
1: 嗯，
0: 他给我们讲了一段往事。
1: 哦，
0: 就是啥呢，再早那个苏联，就是前苏联，
1: 嗯嗯，
0: 那个再早有一个相当有名的了啊，是植物药理学家，叫伊万诺夫。这个人他是一辈子去研究什么呢，全是天然植物的一些活性成分。
1: 嗯，
0: 然后说这个植物这个药理学家呢，他是偶然的发现了在好几个国家的古籍当中都记载了一些就是关于松科植物有那个有消结散瘀的这个功效。
1: 嗯，
0: 所以他当时就研究啊，那说为什么现在各国的人在应用这个药材的时候，他们都会用到松树松科的这些植物呢？说为什么他对这个就是比如说消散瘀结这方面有益呢？后来他发现在松树里边有一种特殊的而且是高活性的物质，叫黄酮类的这个物质。
1: 嗯，
0: 啊，后来他就组建了一个，反正是挺多，也有外国人参与吧。
1: 嗯，
0: 然后当时是有德国的一些生物领域的一些顶尖的学者，反正名字我忘记了，反正估计我好像有三位不四位啊，他们这些人就组建了一个团队，开始正式对这个就是松树里的这些神秘成分进行研究和探索。
1: 嗯，
0: 是从那阵儿开始就有，前苏联的时候就有了。
1: 嗯，
0: 哦，
1: 那他们最初是从哪儿入手的呢？
0: 当他们在松树当中提取到了就今天我们所熟知的这个二氢胡皮素之后，
1: 嗯，
0: 那个时候吧，我们的技术有限，所以提取出来的二氢胡皮素它这个含量是比较少的，而且浓度也是远远不达标的。
1: 嗯，
0: 后来有几位那个专家呢，他又想到了当时的那个胡皮素的那个原料，因为那个时候胡皮素一般都是从什么呢，
1: 嗯，
0: 就是蔬菜瓜果里边去提取，
1: 你
0: 知道不？然后后来他们想，二氢胡皮素是不是也可以从这个蔬菜瓜果里去提取这个东西呢？
1: 嗯，
0: 结果又开始折腾，折腾了很长时间呢。大概我感觉啊，每一项的研究都得一年两年的。
1: 你瞧瞧，
0: 后来他们提取出来啥呢？
1: 嗯，
0: 蔬菜瓜果里也有，但是二氢胡皮素 被高含量的提取出来的话还不到0.1%，0.1%啊。他这一想那也更不行了，这个成本还高。你想想那瓜果蔬菜里边那提取那个东西，而且1%的这个浓度，你根本就达不到实验室所需要的那个浓度的标准，那你得用多少那个车那个蔬菜，一火车皮蔬菜完能提取出来刚将够我们实验室的标准，那成本得多高啊。
1: 对，
0: 所以哎，完后来的时候吧，这个就左研究右研究，花了几年的时间也没有突破这个缺口。后来这个团队呢就马上就要解散的这个时候，
1: 嗯，
0: 我就说前苏联的那个药理学家伊万诺夫教授吧，他在一本是19世纪的有俄国当时的俄国嘛俄国领域的那个古籍里边，他看到了有相关的记载。他说什么呢？说远东黑森林有奇木，其根如金，饮其汁可解肺瘀散结节，就有这个记载。要不然我说现在的俄罗斯是唯一一个把二氢胡皮素注册为就是那个临床医药的一个这个国家，是世界唯一的一个。你看他那个时候就开始研究这个东西了，所以他在发现这个古籍的时候，那时候伊万诺夫老教授，我真的就眼前一亮啊。
1: 嗯，
0: 他马上就带着自己，你外国的那个教授专家哈，他们不是随随便便怎么样的，他就只能啥的带着自己身边的那些，比如说学生啊，或者志同道合的医学专家呀，带着他们本国的人，然后去到那个远东去黑森林这个地方去那个啥探险，然后加上研究。哦，
1: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啊，
0: 对呀。
1: 但是接下来这村可就不太好走了，你想那。
0: 哎，
1: 听这名字，远东黑森林呐，啊，这个环境是肯定相当有挑战性吧？
0: 那肯定呀。
1: 嗯，
0: 你想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啊，不像现在哈，就是进林子以后，他有那个向导有啥？那个年代有啥呀？啥也没有，全是两条腿走路的年代。还现在还有动车、有飞机、有啥？那个年代有，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也坐不起呀。
1: 对，
0: 对不？所以要真的去到远东黑森林，那属于探险一样的。你到那里头去，绝对是九死一生的。我记得那个对，就是跟一些老前辈聊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说，当时伊万诺夫是11月份，那阵儿啊，黑森林那阵儿是下雪的。就是那个地方，你想啊，远东那个黑森林这个地方都是被暴雪覆盖的，它那个气温都低到多少？-35度，而没有几天从那边过来之后啊，那个手脚啊都能冻出来冻疮。有的年轻的那个研究员哈，他不知道这个就是低温的这个能低到这种程度，那脚趾头冻得都发黑了，后来只能是吃这个止疼药去撑着呀。而且更要命的是啥，你越往深林里头走啊，就是林子深处的那个地方，它那个寒瘴多呀，寒瘴和粉尘还有就是不知名的一些危险是比较多的。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吧，就是他们整个你说去探险也好还是挑战也好，反正就给那些这个医学家们哈真的累坏了。到那地方真扛不住，我又冷，然后就感觉呼吸道就接二连三的出问题了。刚开始就是咳嗽，因为它冷啊，呼吸道受不了这种寒冷的，到最后咳喘不止，有的人吐痰还带着血丝儿呢。
1: 哎呦！
0: 后来那个有一位老教授，那家给冻的什么样子啊？那嘴唇都发紫，脸色都青黑的那种颜色，那人干脆你就喘不上来气儿，你就眼瞅着这个人就要不行了，你知道不？哎，
1: 天哪，天哪！
0: 哎呀，
1: 这太可怕！你想，杳无人烟。啊，
0: 哎，
1: 按照咱们中国老百姓讲叫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对吧？
0: 哎，
1: 现在不是讲叫荒野求生啊，这真是。
0: 所以后来大家就准备回去，就往后撤退的时候，他们就看着吧，离这儿呢不太远的这个地方有个小木屋，然后大家呢就想啊，说那上那个地方去避避风雪，喝点热乎水呀，休息一会儿也行啊，就赶紧往那个方向去走，敲敲门。开门的是谁呢？
1: 谁？
0: 当时是。安德烈大叔。对，他是那个森林里的伐木工。当时我记得前辈们跟我讲，那时候他已经70来岁了。就那个时候啊，就70来岁了。所以这一开门吧，一看那几个人冻的就眉毛 那个眼毛，上眼毛、下眼毛，那个鼻毛都动动。

0: 已经冻上了，你知道不？那老安德烈一看就知道这是肯定是那个啥了，冻伤。
1: 嗯，
0: 你知道不？如果你从大林子里来，你再看他们咳嗽的那个状态，可能是中了寒仗了，肺是受不了的，就是呼吸道是受不了的。
1: 对，
0: 所以他二话没说，拎着那个斧头完事进那个风雪里头，让他们说你们进屋去休息，完他自己就出来了。自己出来可能过了能有一两个点以后吧，他拿着一小节那个树根就回来了。
1: 嗯，
0: 他拿那个东西啊，就是当地人管他叫啥呢，叫金根。这外国人他不会说像我们中国似的给你编一个什么什么名字，他们是很直接的，就我这个东西你看着像什么样子我就起什么样的名，他没有什么文绉绉的我还要给他起一个哎呀柏树木当中的品种怎么怎么的，不会，他就是看到什么就是什么。他们给他叫金根，你就想那个根的颜色是什么样子的。他拿这个东西啊专门去调什么呢，就是有肺部淤结或者是有咳喘病不，那个就是比较严重的这个人，你就想这个安德烈他是在那里边生存的，伐木工啊，他是住在那里头的。如果他没有妙招的话，他怎么可能在那里生活到七十来岁？是不是啊？他肯定有方法，所以就用这个金根去给那个他们这些就是医药专家去应用。
1: 哦，金根，
0: 哎，
1: 听这名字就金贵啊。
0: 那肯定的呀，
1: 喝了效果一定很好吧？
0: 对呀，就是人家把这个根儿啊切片儿，他们是比较那个简单的，切成片熬水，就熬了两大碗的水，然后就给他用下去了，然后在他的小木屋里休息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当时啊，所有人都非常惊讶的是，晚上不知道什么时候迷迷糊糊睡着了，早上起来的时候咳嗽的这些症状有一些轻的，年轻的同志啥事儿没有，就我说那个老教授都不行了，那个嘴唇都已经青紫色的那老教授自己站起来了，也没有说憋气啊难受啊了不得的没有，而且他呼吸非常平稳，
1: 瞧瞧。
0: 所以当时对那个伊万诺夫教授，他不是领头的吗，他当时就在想，他说给我们泡水的这个一定跟我们寻找的那个二氢胡皮素的原料有一定的关系，他就跟他聊这个事儿吗？安德烈大叔他是非常那个实在的一个人，山里人吧都实在，
1: 对，
0: 那人家一告他伊万诺夫一说你给我们喝这个东西能不能带我们去看看呢，结果就带他们去走了能有将近半天吧，到一个原始林子当中，我跟你说有向导跟着，在森林里边比没有向导的那都舒服得多，
1: 两回事儿那是。
0: 你要是进林子，那东南西北你都分不出来。但是要有向导的话，他自己知道往哪走，那可真是生命线是一样的。
1: 没错。
0: 所以他找到了那个原始的松树林子之后，然后那个安德烈大叔就把那个金根就找给那个就是伊万诺夫教授去看了。那伊万诺夫教授一看，他说这个东西不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这个东西吗？你想那个树啊，原始林子没有人那个去那个什么那个管理它，那大野生的大松树啊，它那个松树你至少都得是一二百年的，
1: 哎呦呵，
0: 都是那样子的，而且那个金根吧，它那个松树我们都知道长得慢，对不，他那个也是你看着不大哈，但是也是几十年的这个历史了，所以他们对这个树的这个树种的保护也是比较厉害的，所以你看那个金根一年也采不到几斤，他们给他指完了之后啊，人家那个安德烈大叔就给他采了一小节，然后就带他们就往回走了，那意思是你拿这东西回去研究去吧，你还能把我林子给砍了呀对吧，
1: 对对对对对。那最终这个提取结果如何呀，
0: 你看，
1: 拿
0: 到这个东西之后他们就回去了，回去回到实验室里，经过三个月的反复提纯，他们从金根当中提取出了纯度高达98%的二氢胡皮素，98%，
1: 真厉害，
0: 你想想，了不得啊。而且后来吧，就是让我们更震惊的是什么，当时他不叫那个远东黑森林吗，没有人知道远东黑森林是个什么地方，但是后来按照地理去溯源的时候，我们发现所谓的远东黑森林是哪儿，你知道不，
1: 哪里啊，
0: 咱们国家小兴安岭
1: 啊，
0: 原始森林当中。
1: 哦，
0: 哎，
1: 是这么回事啊？
0: 对呀，那我。

0: 跟俄罗斯是接壤的，
1: 对对对，
0: 所以那林子有的时候都是共享的，
1: 是，
0: 对不？在我们小兴安岭那边的原始林子当中，那些金根就是松树的主根。我们国家对松树的利用也到了极致了，这是咱们国家最特有的一种珍稀的药用资源。要我怎么说，老祖宗已经用了上千年的这些宝贝呢？你知道不？最终他们是属于他们那个伊万诺夫他所带领的那个科研团队，最后实现了就等于说现代医学层面上的一些提纯和功效的验证，就这个还是真的了不得的。
1: 哎呀，话不说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您这一说我们就明白了，原来这个宝贝的产地就在咱们中国。那二氢胡皮素和普通胡皮素的核心差异到底在哪儿呢？
0: 我认为应该有三方面最主要的不同点啊。
1: 您说。
0: 你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说纯度这个问题。你要是普通的一些胡皮素呢，它是由果蔬当中去提取出来的。它的纯度一般也就是60-80%就比较多了，但是它什么呢？杂质比较多，你知道不？二氢胡皮素正八经的东西是从小兴安岭那个原始松树主根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它二氢胡皮素的纯度可以达到98%以上。而且那个东西啊，没有任何的杂质干扰，它属于直接作用于靶细胞的，这就是它们的第一个区别，就纯度上面。那么二氢胡皮素也是名列前茅的，对不？
1: 对。
0: 第二点是哪儿呢？我认为应该是生物利用率这一块。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普通的胡皮素分子结构是不是很稳定的？它特别容易被胃酸给破坏，所以那个这个普通的胡皮素它的利用率，连20%都不到。就这个就这个程度。二氢胡皮素呢，因为它是天然的结构物质，所以它能够去穿透胃肠道的屏障，它整胃肠道的屏障，它整个的利用率能够达到85%以上，而且起效会特别快，它的作用会比较持久。这就是利用率的一个对比。那你说20%和85%，那能一样吗？
1: 天壤之别，
0: 对吧？然后最后一点不同的地方，我认为就是功效。功效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啊啊，你比如说普通的胡皮素，它可以实现什么呢？就比如说基础的抗炎和抗氧化。二氢胡皮素呢，因为它的活性和吸收率都是那个普通胡皮素的5倍以上，所以它能直接去干预细胞的代谢。而且能从根源上去改变这个病变组织的生长环境，这是功效强弱的一个对比。所以你说他们两个根本就是两个东西，你从哪方面去看它都是两个东西。
1: 您这么一说我们就更明白了。那难怪很多朋友就吃了这个胡皮素感觉就是效果不太理想。那二氢胡皮素对结节是直接消融吗？
0: 不是。不是的，它不是那种暴力去消结节的那种方式。我说过二氢胡皮素呢，它是从根源上去改变结节的生长环境，然后去实现我们人体对结节的抑制和软化的这个作用。我觉得这个是很直接的一个好处。这个东西有点像什么呢？
1: 像什么？
0: 你比如说这个结节啊，你可以把它看作就你们家花园里的杂草，你不是爱长吗？好了，我把你这个土壤拿过来，我不行，我给你灌一堆沙子，我让你长。它是来改变你的土壤的，改变之后吧，你那个草是无法生长的。那么它在我们体内的话，你的结节呀、你的包块、你的息肉这些东西，它也失去了生长的养分和条件，慢慢它就会停止生长，慢慢你再看它就慢慢萎缩了，它就软化了。它慢慢就自我消化了。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啊，它是两种。
1: 二氢胡皮素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不是做表面功夫。 对吧？
0: 对对对。结节的形成你知道不，它是需要两个条件的。一个呢是长期的慢性炎症的刺激，另外一个是细胞代谢通路异常的一个问题。 就是二氢胡皮素，它一方面可以通过强效的抗氧化的一个作用，去清除你体内的自由基，去抑制你炎症的因子，出现这种就是反复的这种感染，然后造成这个结节的增生的这个事。另一方面呢，它能调节我们细胞信号的传导，去修。

0: 复你代谢系统，好让你的结节细胞能够失去一些就是增殖活性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所以你看没，它是这么来去这个消除这个就是结节的。
1: 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哦、
1: 嗯，
2: 年龄说的没错啊，我接诊过的这样一个患者，就是那个甲状腺结节呀、啊，达到三级了。
1: 嗯，
2: 这个边界模糊，而且有血流信号，坚持呢给他补充高纯度的二氢呼吸素，这三个月后啊再进行复查，结果呢已经缩小了60%，边界呢、嗯、也变得清晰了，这说明呢恶变的风险呢大大的降低了、
0: 嗯、
2: 这就是改变这个结节生长环境的这个结果，所以说这个呼吸素啊，这个作用还是起到一定的效果了。
1: 嗯
0: 嗯，
1: 那乳腺结节、肺结节也能用吗？
0: 当然可以用的，你不管长在哪儿、
1: 嗯，
0: 它不都是违章建筑吗？
1: 对对对，
0: 对不？那不都是结节的问题吗？
1: 嗯，
0: 所以各类的结节，它本质上就是你局部的细胞组织异常增生和代谢紊乱的一个问题。
1: 嗯，
0: 二氢呼吸素的作用就是细胞层面的核心机制，然后它对什么乳腺结节呀、肺结节呀、什么卵巢的囊肿啊、什么肝上的囊肿啊，就各类的这个问题，其实它的调理的效果还是非常显著的。而且不只是它对这些有好处，你要是细讲的话，它还能去保护我们的肺部，还有就是肝脏这样的组织和器官。因为我们讲了嘛，当年我们说那个伊万诺夫老教授他带队去那个远东黑森林的时候，不就喝这个金根煮的这个水之后，然后肺部的症状慢慢的就缓解了吗？
1: 嗯，
0: 对不？那你说他为啥喝了这个水之后就开始缓解？他那是啥水呀？你要一分析你就知道，矿泉水肯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1: 那是
0: 因为哎，金根就是松树的根，松树根当中提取出来的就是二氢呼吸素，这个物质它能够修复受损的肺泡细胞，然后去清除你肺部的这个淤浊，去改善你肺脏的功能，这就是它的好处。嗯，
1: 明白了明白了。嗯，哎呀，看来这二氢呼吸素啊，这个作用是真多呀。赵老师，您之前提到跟厂家什么资源互换、
0: 嗯、
1: 还涉及到成分搭配、嗯、这是不是象征这二氢呼吸素不是单独起效，还有配套的黄金搭档？
0: 对、
1: 嗯、
0: 对对，就是谁也不能是单打独斗的。
1: 对，
0: 就是二氢呼吸素吧，它虽然是很厉害，但是你调理身体是讲究一个协同增效的一个作用。
1: 是，
0: 它这个吧有点像我们中医里所讲的君臣佐使。
1: 嗯，
0: 这个就是二氢呼吸素吧，它是一种君药，它主打就是核心调理的一个问题。
1: 嗯，
0: 你还得有臣药去加强它的针对性啊，所以佐药让它来就是来减轻我们身体的负担，包括君臣佐使的使药就是来帮助我们去吸收的。那么按照中医的理论，君臣佐使才能凑成一道完整的调理方案，这也是我们放着可能国内很多的呼吸素产品不选，非得跑到国外去选的整体的一个原因。
1: 嗯，
0: 那其实咱们国内的呼吸素啊，这个东西虽然很多，
1: 嗯，
0: 但是人家的配比还有那个提取的工艺，在咱们目前国内这个技术是达不到的。
1: 嗯
0: 啊，所以那不管你跑多远，我都是希望给大家能够找到真正的好东西。
1: 是。
0: 那至于二氢呼吸素的具体配了哪几位比较关键的成分的话、
1: 嗯、
0: 我想留着明天的时候再跟大家去讲。
1: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期待明天赵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二氢呼吸素背后的关键信息。因为很多事情啊，这个你不把道理说明白啊，不把道理搞明白，你不知道它的奥妙和神奇在何处。提醒各位啊，不管您是已经有了结节问题需要调理干预，还是想要提前预防结节生成的家人们，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只要二氢呼吸素有最新的消息，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各位，让大家能够用最实惠的价格享受到最顶尖的品质和高端的营养素。亲爱的各位朋友，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3: 一日有三餐，对于餐桌上的菜，你有什么样的要求？ 要好吃，
4: 营养高，
5: 疗效好，
3: 这些都能做得到吗？当然可以，在这里有最权威的营养专家赵宁老师和最有经验的国医老师任老师坐镇，在这里有精细的营养讲解，专业的中医食疗，带您规避误区，妙招妙用，重新认识身边的每一种食材。在这里我们会给您最好吃的菜品推荐，最黄金的饮食搭配，让您人在厨房不进药房，全家轻松享健康。这个节目谁听谁知道，谁知道谁知道。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咨询赵宁老师，请赵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6: 哎，赵宁老师好，任老好。
0: 嗯，你好。
6: 哎，那个赵宁老师啊，我有一个着急的事儿，就想找你帮忙。
0: 您说怎么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老伴儿啊，上个月突然查出重病，现在还在医院，都进 ICU 了。
0: 哦，
6: 这家吧，哎，家里里外外吧，全靠我一个人先扛着呢。
0: 嗯，
6: 完结果吧，这个时候吧，完我自己体检又查出肺结节来。
0: 嗯，
6: 老师啊，现在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自己也倒下呀，就是我老伴儿吧、还需要我照顾。你说孩子吧又不在身边，你说如果我身体再出现问题，你说这个家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好了都啊。
0: 那肯定是啊，现在你老伴那边还是需要你的。我觉得可能你生活的这现在这个压力比较大。你知道不？反正这个吧，你家里头有人生病的话，这个心情肯定是换成谁谁都会着急上火的。但是你如果说哈，就是从家庭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你要是倒下来的话，你老伴儿那块更没有人管了。
6: 对呀、
0: 你知道不？所以你还是得疏散自己的心结。既然有医生和大夫在的话，我们就是着急上火，你也没有办法。去帮助他们帮不了，所以是只能是就是听医生的，让你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积极配合就可以啊。但是你这个肺结节的这个问题呢，你那个医生怎么跟你说的，啥个情况啊？
6: 哎呀，这个医生说现在得需要观察，完事吧，如果
0: 啊，
6: 对，完事吧，说啥呢，如果继续发展吧，可能以后吧就要处理了。哎呦，我这一周真的哈特别难受，晚上我都睡不好啊，就天天想着这个结节，你说你会不会越来越大？我现在嘴唇子上的这一大片水泡都了。
0: 那你现在这个心理，我觉得，它只会起反作用啊。你现在为你老伴儿的事儿都已经那个上火坏了，然后再因为结节的这个事儿的话，你越上火，其实身体的情况越不好啊，对你结节的这个治疗没有什么好处啊。对不？
6: 我也知道，
0: 但是你吧，
6: 我也知道。
0: 你关键是你这个结节这个东西需不需要手术的话，这个得是结合你的具体检查报告来去看呢，对不？你现在这个结节有多大？那个你知道不？
6: 我知道啊，这个结节现在直径都6毫米，完磨玻璃样的边，哎对，边界吧还算清楚。完让我三个月后吧再去复查CT去。我现在这不就是害怕，我心里边也没谱啊。
0: 害怕啥呀？6毫还可以，不是大家一看着磨玻璃结节不至于。当然，他一个磨玻璃的这种情况呢，不能马上就判定你怎么样，他肯定是有炎性在先，有炎性的这个问题。你现在的这个情况呢，6毫如果边界是清晰的话，那么你属于低风险的，观察就行了呗。基本上哈、有一些都是那个啥，90%以上这种结节呢，都是炎症，然后留下来的，就比如说留下一个小痕迹似的，它不像你想象的那么严重。人家大夫告诉你们三个月去复查，到时候你去看一下就行，没有那个啥那么严重啊，没有，没有，你先那个什么吧。那你怕有啥用啊？我问你同志，对不？
6: 是，我知道，但是我就是听您节目里讲那个二型胡皮素嘛。我就特别想了解一下，你说如果这个真的是、对，你说这个吧，要是真适合我这种情况呢，我现在吧就希望能尽快用上。你说要是这玩意儿，你说早点没了，我的负担它不也就没有了吗？你就能安心，咱说你照顾老伴儿，照顾家了。
0: 我觉得你这种意识吧，我不太赞同。那怎么的？那个结节，我们就不能跟病去那个共生吗？ 它如果不长大也不病变，它就搁这里头放着也没有什么症状，它也不惹你的话，那你为什么非得要动它呢？你现在还没到动它那一步呢。
1: 对，
0: 二氢胡皮素你可以去用，毕竟这个结节都已经查出来了。
1: 嗯，
0: 你用二氢胡皮素抗炎的这个作用，把多余的这个那个自由基给它代谢掉，慢慢你这个炎性的物质改变了之后，就是你结节生长的肺部的呼吸道的环境就改变了。
1: 是，
0: 它改变了以后，你的那个结节它也不会长大。但是你要是经常上火着急的话，那不等于去助长了炎性的改变吗？
1: 嗯，
0: 你这个问题，你呼吸道的问题还会更多。
1: 对，
0: 你知道不？
6: 哦，
0: 我是觉得啥呢？
6: 哦，
0: 你现在吧，关注点不对，不是说非得把这消掉了，他要不惹你没有什么事儿。
1: 没错，
0: 不告你三个月再去复查吗？如果他都不长，他，
1: 嗯，
0: 就这样子，
1: 嗯，
0: 就搁里头，那我现在还有肺结节钙化呢。那他都已经死了，都没有什么用了。那你非得动他，我非得做手术给他拿出来，那不至于啊。
6: 哦，
0: 对不对？就是
6: 对对，
0: 他在里头也不惹乎你，你只要是正常去生活，你现在只要把老伴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就行了。然后你别着急上火，我总跟大家讲啊，我说你上火没有用，你是能替他疼，还是能替他手术，还是能替他吃药。
6: 嗯，
0: 你啥也替不了，你只要是遵医嘱，医生告诉你怎么做，我们尽最大努力去配合他就行了。
6: 嗯。
0: 对不，他搁 ICU 待着，你看你都看不着他，你只能隔着玻璃看看。
6: 对对对，
0: 对不对？那你说你上这个火能怎么的？
6: 对对对，
0: 我们就把所有的东西都那个，相信医生会给你最好的处理就得了。你不相信你能怎么的？你把他抬回去自己治啊。
6: 对对对，您说这个
0: 是不是？你我觉得你这个上火吧，有点那个啥。那谁老伴儿搁里头躺着，谁都担心。那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积极配合好大夫，我们该吃吃，该喝喝。就只能把那个心结慢慢的给疏解开，仅此而已嘛。
6: 嗯，您说这个
0: 是不是啊？啊，肺结节这个事儿你不用过多的去考虑它，啊，告你复查的时候，它大了的话，最后咱最好还有别的办法呢。你现在这种情况，你有二氢胡皮素的时候，你吃点，你不管你是良性的也好，你是往坏了发展的也好，那二氢胡皮素都有办法帮你改变这个，就是呼吸道整个的生长环境。那么它对结节的这个生长是一个抑制的作用，到时候你再整呗，是不是？
6: 对，您说这个对。
0: 嗯嗯。
6: 哎，老师，那我那个怎么判断自己买的是不是好的？你说现在市场上东西吧，我看五花八门太多了，就我还怕啥呢？花了你大价钱，最后整个假的回来，你说？
0: 那你肯定要正规那个企业生产的，我给大家联系的是德国进口的。你要是能看到德国进口的那个字样的话吧，一般的话都是我们应该买的就是一样，因为德国就这一家，二氢胡皮素的生产厂家就这一家，所以你要能买着德国原装进口这几个字的，那么跟我跟大家谈到的应该是一样的，只不过它的价格我不知道你买过多少钱，我们现在也在跟人家谈这个价格，对不？如果你要选择其他地方的，你比如二氢胡皮素这个东西的话，那你肯定要看 GMP 认证有没有。
6: 嗯，
0: 有它的话质量好，对不？你生产整个的环境好，
6: 哦，
0: 你要没有它的话，那小作坊的也不可能，你知道不？
6: 说这个对，我明白了，
0: 啊，
6: 老师啊。
0: 嗯，
6: 我现在呀，
0: 嗯，
6: 我也行了，我也别乱七八糟找去了，就照您老师啊，
0: 嗯，
6: 你就给我帮帮忙行不行啊？
0: 我们现在不正在谈吗？现在我们在跟人家谈合作，
6: 啊，
0: 就是价格品质肯定没问题，
6: 啊，
0: 现在就差价格合作的这个问题嘛，
6: 啊，
0: 没最后敲定。
6: 啊啊啊，
0: 我估计着这几天的时候，我就会给大家一个答复。你要不着急，就等两天；你要着急，就找那个盒子上印刷印上那个德国原装进口的去买。
6: 哎呀，我等
0: 不？
6: 不着急，我就等着吧，赵宁老师，我等吧。
0: 是不是啊？我说也是，不差那两天。
6: 对对对，
0: 啊，
6: 不差这两天，我就听您的，
0: 啊，
6: 我听您的。
0: 啊，那你就在广播里头等着，我有消息，我是第一时间就会告诉大家。
6: 好，
0: 另外你现在这种情况的话，你那什么，我让我师傅给你开个小方子，你先用，要不然你现在总是胡思乱想的，这个对您的身体不好。
6: 是是是是。
0: 啊，
6: 哎，感谢您，感谢任老。哎，
0: 嗯，
2: 好，这位朋友啊，
6: 哎，你好，任老。
2: 首先呢，你要解放思想，你别有太大的压力，太大的顾虑啊。
6: 对，
2: 我的小方呢，给起到一个软坚散解呀，啊，也给你的消除它这个隐患。这里边用，夏枯草10克，玄参15克，牡蛎15克，你再加上大贝10克， 用水煮，嗯、
6: 用水煮、
2: 每天呢喝两次就行，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6: 嗯、
2: 可以起到疏肝呐、行气呀、软坚呐、散结这个作用。另外呢，刚才宁宁说的对啊，别思虑太重，啊，思想负担太重，就叫调情志，然后节饮食，饮食呢生冷、油腻、辛辣这些东西，尽量少吃，哎，然后呢，你呢多运动，啊，运动运动，然后按宁宁说的那个，你就每天去做，逐渐逐渐你的病就容易好了。好吧，
0: 嗯，
6: 好好好，再感谢就好了。
0: 调情志，节饮食，最重要的不抽烟。
6: 好，我就听您的，赵宁老师，就听你说话最舒服啊！太谢谢您了。
0: 行啊，等两天啊，等我这边的信儿。
6: 我等着，我等着，
0: 再见。
6: 好嘞，
0: 哎，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其实有很多朋友跟他一样，发现问题之后啊，就最大的压力就是来自于对之后未来事情发展的走向的一些不确定，所以人有的时候为什么会纠结，为什么会焦虑？焦虑是什么？是那些可能你不得不面对，但是将来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可是如果说现在你过分的去考虑这件事情将来走向的话，那你等于提前去消耗和预知了内心那种负面的情绪，尤其是身体方面的不适啊。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屡次三番去建议给各位了。赵宁老师任老也给大家经常的去提醒，所以有的时候治疗啊，理性看待，理性面对，同样要学会智慧的去医疗。当然不仅是中医方面的博大精深，还是西医方面的高精尖，那中西医的这样一个结合才能够更好的让您的身体转危为安。故而所有的朋友千万不要说在心情方面首先已经被这个所谓的问题和困难去打败，以轻松的状态去面对，以理性的方式去关注，那同样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每天都有正面和积极高能量的分享。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健康问题想得到老师解答的话，各位亲爱的朋友记得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我们欢迎接下来这一位。你好。
0: 你好。
4: 哎，赵林老师好，任老好。
0: 嗯，你好，欢迎你。
4: 哎，赵林老师。我想咨询一下我的情况。
0: 您讲。
4: 这个我今年呢60岁了。但是查出来是前列腺结节，这个已经半年了。然后呢，我这几年身体状态一直不好，就是总感觉这个手脚凉。胳膊腿呢一见风就疼。之前呢也吃过一些温阳的药，那吃的时候吧，这手脚就暖和一点了。但是呢又出现别的问题。比如说有些时候起夜多，有些时候呢排尿好一点了，但是呢整个人就感觉没有劲儿。就是反反复复的，一直没有真正解决。
0: 哎呀，那现在您主要的这个问题不是来解决手脚凉的。对吧，你可能前列腺结节的这个问题是一直在困扰着您的，对吗？那你有什么基础性的疾病吗？
4: 是的，张老师啊。我一直听您节目当中讲这个二氢胡皮素啊，我就想问一问，像我这种这个前列腺结节能不能用，适不适合我用？
0: 我觉得可以的，那么这个没有问题的，前列腺增生啊、结节呀、这些都没有问题。就是60岁以上的男同志呢，可能有很多吧，都有你这个困扰，他可能是不同层面的，有的是结石的问题，什么

0: 因为你想啊，过去我们农村嘛，烧炉子的时候，你不也得先把那炉膛里的灰清出去，然后再开始点柴烧火吗？要不然的话，你搁底下火着多大，那灰不清出去的话，它那个火烧不旺，对不？所以你吃温阳的药没有错，但是光去吃温阳的这个药去解决你手脚凉的问题不行，关键的问题还是你肾阳不足，现在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你知道不？你要吃这个二氢弧皮素的话，它能改善你整个的环境。首先，你的结石啊，你的什么淤堵的问题不会再次发生，不会加重。你不会加重，慢慢的不就改变了它的生长环境了吗？就调整过来了。
1: 嗯嗯，对对对，
0: 嗯
1: 嗯对，嗯，张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啊！我就感觉您讲这个二氢弧皮素吧，特别好，也特别珍贵，那个可不是市场上普通那种弧皮素。我之前也用过这个普通的弧皮素，效果就是一般。我宁愿用好一点。
0: 就是含量啊，含量和效果都差一些，不是说普通的就不好，看什么要求呗。如果我吃它是属于定期的维护啊，那可以。你比如现在口罩事件之后，我没有查出来太多的问题，但我也知道我受病毒的感染，呼吸道肯定是比较脆弱的。那么我用它呢去清理清理，改变一下我们整个病毒生长的环境，这就可以的，对不？有些人你没发现口罩事件之后，还是一遍天咳嗽，这回不是老年同志是这个样了，很多年轻人都是一咳嗽，10天半个月都有。那么这个不就是你因为病毒的一个侵入，改变了你整个呼吸道生存的环境吗？对吧？所以现在你用这个二氢弧皮素去定期清理也是没问题的，啊，但是你要用这个二氢弧皮素的话，得等一等。我感觉啥呢？第一个吧，因为它的原料比较贵，那么你们自己买的话，即便是德国原装进口的，那个价钱也是很贵的。你要生活条件好的，不差那点钱的，我觉得咱也应该把钱使在刀刃上。对吧？你又不是说马上必须现在就开始用，你要等个一两天两三天，甚至你等一个月也没有事儿啊，你这个问题还没到特别严重的那个时候呢。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先等一等。
1: 另外张老师，我还有肠胃也不太好，就是吃点啥东西吧不爱吸收。这个还真挺适合。
0: 那肯定是啊，它那里边有那个菠萝蛋白酶。它那个不光是二氢弧皮素，它菠萝蛋白酶也是帮着吸收的，所以你即便你肠胃弱的话也没有问题。可以调一调，你期待一下吧，等一等吧。
1: 好的，张老师，那个我听您说，最近呢你在跟国外这个顶尖的这个厂商啊在谈合作，要是这个真适合我的话，我就等你消息了啊，有的话呢我马上就定。
0: 可以啊，现在我们这个谈判嘛其实挺顺利的，只不过还没有最终涉及到价格的那个问题，但我们也提前跟人打了一个招呼，我说那个什么，就是从我们的角度去谈呗，既然有媒体的这个跟随的话，我觉得这个推广率是非常好的，对于你们厂家来讲，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我觉得知名度打开是比较快的，这是我们媒体的优势嘛，对吧？但是剩下那个价格，我们是希望你能够就是给我们一个专属的价格，就是我已经跟他们透露了，但是现在没有说到底多少钱，因为我也没有想好，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人家去讲。但是这几天吧，等我们那个谈完了之后的吧，有结果的时候我就会告诉大家，不管贵还是便宜我都会跟大家说，所以你在节目里等消息吧，行不？
1: 好的。谢谢张老师。
0: 没事，
2: 这位朋友，我给你出个小方子啊。你首先对，要弄这个枸杞子10克。桂圆肉给它5克。这个竹笋代茶饮。这里呢，枸杞呢可以滋阴益肾，可以把你这个肾气补上去，这个底子呢也强壮起来。还可以啊，温补肾火。桂圆肉呢，它是益心脾的，补气血。你喝着那个3-5天或者1周，你这手脚呢，这个凉的问题呢，就能慢慢得到缓解。平时呢，你呢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保暖，特别是腰啊，这个腿呀、脚啊，别让寒气给侵袭到。等以后呢，你还可以用上二氢弧皮素，它呢。

0: 可以温阳，可以给你散解，啊，用上它以后，你这个消散的这个作用啊，快，你身子骨呢这个能够彻底暖和起来，哎，这个的话阳气补足了，你的寒气呢也就不再容易侵犯你了，好吧？
1: 嗯，好，谢谢任老，好，谢谢张东老师。
2: 嗯，好，那就这样，再见。
1: 哎，再见。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啊。收音机前的很多男性朋友啊，相信跟我们刚才这位朋友啊，可能也会有类似的这样一个情况，前列腺的问题啊，那总觉得前列腺结节、手脚怕冷是分开的小毛病，其实是身子的整体问题。高纯度松根提取的二氢槲皮素，不是单一盯着结节消，而是从根上帮你把寒瘀清掉，把肾阳养回来，让身子的气血重新转起来。所以说，亲爱的各位朋友，最近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赵宁老师这边的最新消息。真正的健康调理来自于我们从根上的这样一个影响和我们对身体的这样一个照顾。所以啊，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类似的问题，记得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热线持续开通当中。我们来欢迎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4: 赵宁老师好，严老好。
2: 啊，你好。
4: 赵宁老师啊，我和我们全家呀，
2: 哎，
4: 都特别喜欢您的节目。哎，我们每天那都会听你讲的很多健康知识啊，对我们帮助啊都特别大呀。
2: 哎呀，谢谢谢谢啊，其实我们也是，就是大家对我的这种拥护十年如一日，其实我也是很幸运的啊，我也很高兴我讲到的东西能够被大家用得上。那您今天打电话又有什么问题出现需要我们去为您解决呢？
4: 哎呀，赵宁老师是这样
2: 啊，
4: 我去年呢做了甲状腺结节的手术，然后今年呢复查，然后呢又发现新问题了，而且吧，还查出了子宫肌瘤。哎呀，赵宁老师，我就是害怕我就感觉自己的身体呀特别容易长这些东西呀。以前吧一个结节，现在就一个肌瘤。我听中医说呀，我这属于蘑菇体质。我一听这名字，我就更害怕了。
2: 那怕啥呀？蘑菇体质就改变就得了呗。对不
4: 啊，
2: 你现在就是身体上容易长一些什么囊肿、息肉、结节、包块的这些东西，那如果我们把体质改变的话，就是把我们身体的内环境改变的话，那不就可以了吗？其实内环境是可以调的，你想中医当中又有什么平和体质，又有什么湿热的体质，又有寒湿的体质，那你不都得通过药物一点点的去改善吗？只要把身体调整好了，它就不容易发生你现在的这些问题了。我没有觉得它有怎么的可怕，可怕的是你知道然后还不去做，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像您现在这样的，你知道重视，那么你就会去认真的对待它，只要认真起来的话，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
4: 赵宁老师，也就是说我这免疫力要是好了，全身那个状态好了，身体环境才能好，是这样不？才能不挡这些东西，是不？
2: 哎，对对对
4: 啊，那我这几天呢看你节目里说的那个二氢槲皮素是不是就管这个事儿啊？我知道这个二氢槲皮素啊，我二姐都用过啊，说是进口的，老贵了啊。她之前嘛就是跟我一样，也是身体呀总爱长息肉啥的，用了半年之后吧，再去医院那检查呀，确实没有了啊。当时啊我是不太懂，听到这个名字啊我也不明白哪儿知道好啊，我才明白啊。
2: 对，二氢槲皮素吧，它是一个纯自然植物提取的东西，看起来有点像化学的东西，但是不是，它是一个纯天然的物质。二氢槲皮素一般现在为止你能买到正宗的东西几乎都是那个国外的，咱们国内吧技术还不成熟，所以在国内的纯的那种二氢槲皮素现在没有，普通的还是可以能够找得到的。但是针对你们像现在身上容易起包块啊，或者是结节、囊肿这些物质的话，绝大多数都是上了岁数的同志，50岁以上的同志，如果用普通的那个槲皮素的话，效果就一般般，甚至还看不到什么好处。但你要用二氢槲皮素的话，就它的整个的提纯度就高达98%，所以这种效果上面会更明显。我们现在其实要的就是快速的去解决我们的问题，对吧？那你就得用到好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普通的槲皮素，那我们用个3-5年、7-8年然后再起效，赶不上那3-5年、7-8年，有的人一个月就会发生改变，

0: 个病理的这个东西啊，可不是说它固定的，说我得这个病我得十年以后才能有副作用，不是的，它可能随时随地都会发生改变。所以像这样的东西是越早去干预越好。那我们所说用二氢呼吸素，不就是想从根源上去改变你这些组织的生长环境吗？只要生长环境改变了，你身体上什么结节、囊肿、息肉、什么结石什么的，啥都不带长的，
1: 哦，
0: 你知道不？这就是我们用二氢呼吸素的原因。
1: 哎，你说这东西这么好，那赵宁老师，
0: 嗯，
1: 你说我先报名行不？嗯，我就想用上，嗯。
0: 现在我们还没有呢，你报啥名啊？对不，我们现在还在跟人家沟通这个事儿呢，您太着急了，就现在什么时间出来还不一定呢。但是我肯定会挑我能够认识到的最好的东西给大家。现在人家那边就我们公认的二氢呼吸素的原料是比较稀缺的，然后再加上人家那边特殊的工艺啊，还有君臣佐使的整个辅助啊，还有什么还得过海关再得检查，哎呀得折腾一段时间，但是越折腾越好，因为你关卡越多，你检查的越细，拿到我们手里的时候就越放心，对吧？你要说一个一个的都是偷运过来的，你敢吃吗？
1: 是这样，
0: 是不是这样？还是检查的越规范越严格，我们就越放心啊，就是等的时间长点啊，慢慢等，
1: 嗯，
0: 不着急，
1: 嗯
0: 啊，
1: 行，
0: 这两天有信儿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讲，你就随时关注节目就行，好不？
1: 嗯，好，那谢谢你了，赵宁老师，
0: 嗯，
1: 我得天天关注节目，
0: 嗯，
1: 等你好消息。
0: 哎，好好好，
1: 嗯，
0: 啊，那就先这样，
1: 嗯，好，
0: 再见，
1: 嗯，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其实很多朋友跟他一样，发现结节以后啊，最害怕的就是反复出现。用对方法，早使用早收益。想用二氢呼吸素的朋友，我们等赵宁老师的好消息。如果说您在健康方面也存在着一些疑惑和问题的话，想得到老师的进一步解答，各位亲爱的朋友，随时欢迎您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时间关系，本期节目接近尾声了，辛苦赵老师，感谢任老，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也有任老特别喜爱的得意门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你好洋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赵老师，今儿一时间啊，就觉得您满面春风，是不是又有好事了呀？
2: 我确实有个好消息想要告诉大家来着。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洗耳恭听。
2: 对，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事儿。
0: 嗯，
2: 因为一直以来我们不都是在跟国外的，就是顶尖的原料厂商去洽谈这个事儿吗？
0: 嗯，
2: 就我们去接洽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吧，就是从原料品质啊，到这个供应保障，我们再涉及到谈价格的这个事儿。原来吧，其实我认为这个还不得拉锯战，不得拉多久呢？
0: 嗯，
2: 因为你毕竟还得国内国外又总部又什么部的又开始。去谈这个事儿吗？
0: 是，
2: 但是接触了几次之后哈，
0: 嗯，
2: 我没想到的就是我们跟他谈的时候，他一直都是很配合。
0: 嘿，
2: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心里的确还捏着一把汗。
0: 嗯，
2: 我还在想我是怎么跟他去沟通。
0: 嗯，
2: 就怎么谈这个事儿，因为毕竟我们要的是最顶尖的那个原料的品质嘛。
0: 对，
2: 完了我们还想给大家争取点就是优惠，你知道不？就是比较实在的一些价格。
0: 嗯，
2: 所以我每一次我都在想我怎么跟他去沟通，我都得想明白了我再打这个电话再去联系。
0: 可不是吗？
2: 但我没想到哈，真的就这几天吧，跟他们沟通总体下来我觉得还是挺顺利的。
0: 那就好，那就好。
2: 哎呦
0: 赵宁老师出手啊，就知有没有啊。
2: 哎呦得了，
0: 肯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那价格上肯定也给大家一个惊喜吧。
2: 价格吧，我感觉哈，经过这几次的一个接触之后，我觉得价格我觉得能够出乎人意料。因为那个我们这次吧跟人家谈的时候还是我师父提醒了我呢。以往的时候我们不都老跟他谈那个价格的这个问题嘛，对不？就在这个上面你能给我多少货，你给我多少钱，都是这样的。后来我师父一提醒我呢，我就跟那边谈的时候啊，不只谈了价格，我们还谈了就是资源互换这方面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我们也达成了默契。所以吧，就是综合讲下来的话，我觉得大家要等我的好消息。另外呢哈，就是我也要提醒各种各样的就是涉及到我们这些日子谈论的相关这个疾病问题的，你比如说有结节的，有囊肿包块息肉的，还有各种肿瘤的，我们这部分的听众朋友哈，我觉得首先呢，你要是没有特殊的事情，就我们今天这档节目你就别走开。我觉得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些哈，大家要认真听，我认为你听起来会比黄金还要珍贵。
0: 哎，所以赵老师，就是我呀，有这样一个疑问，也代表了很多就是您的粉丝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一份。
2: 您说
0: 这段时间咱们一直聊这个二氢胡皮素，就是跟咱们老百姓常见的这个胡皮素它这个区别啊，然后不同就提升的到底在哪里呢？
2: 你是说它俩是不是一个东西？是不是？
0: 哎，对，
2: 那肯定不一样啊。那二氢胡皮素和胡皮素它这两个东西，怎么来讲呢，是两种物质。因为二氢胡皮素可能跟普通的胡皮素相比吧，它就差两个字儿。但是如果从效果上去讲的话，那这个差别就大多了。首先咱们要知道哈，就二氢胡皮素这种东西啊，它首先活性成分就远远的高过了胡皮素这种。

0: 物质，它的功效和实际效果都是胡皮素这种简单的物质没有办法去比的。而且另外一个哈，大家好像听着说二氢胡皮素这个东西是不是化学合成的物质，因为咱们国内没有这个名字。
1: 嗯，对，
0: 是不是？实际上人家不是。
1: 哦，
0: 你知道不，这种物质是天然提取物。其实我跟你讲哈，就是咱们老祖宗就在历史当中我们早就开始用这类的东西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对不师傅？
2: 嗯，说的对啊。咱们中医巨著啊《本草纲目》当中呢就有明确的记载，认为松为百木之长，其枝叶根皆可疗疾延年。这里说的这个松的各部啊，核心的活性功能之一，就指的是二氢胡皮素。
0: 对，这就是我们用什么松脂啊、松叶呀、啊、参呐、啊，去作为中医药药材存在嘛。所以它那里边利用这个松木的相关这个部位的话，我们提取的其实就是用它的活性成分，就是这个二氢胡皮素。我要这么一说大家就知道了吧，这种物质多少年前就已经有了，你想那《本草纲目》那个年代就已经有了。
1: 嗯，
0: 而且就是孙思邈，药王孙思邈还曾经就是深挖过松树的一些药用的价值，而且他专门研制了一个什么呢，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啊。
1: 嗯，
0: 就是用这个松子仁配伍那个松叶还有松脂的松脂脂肪的脂啊，松脂的一个那个食疗方。
1: 嗯，
0: 他这个食疗方是孙思邈的原创，他那个年代用这个食疗方干什么呢，就专门去帮助老年人去调理脏腑，去消散淤积。
1: 嗯，
0: 你知道不，后来我们就是医学界吧，就是用这个方子，孙思邈留下来的这个方子，就为了去改善什么陈年的顽疾呀，然后为我们的这个国人去实现一些延年益寿的这个愿望，反正后期我们用的也是很多的，你知道不？但只不过是啥呢，你那个再早那个年代吧，没有现在这种还提取技术啥的，没有这个科技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古人，你像孙思邈那个年代去用这些药材的时候，他只能是整株入药，整枝入药这个药材，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提取啊，所以他什么根啊、纸啊、叶啊、根茎啊全都放进来，因为他没有这个科技的存在，所以他要把整株的药材放里边去煎，为的就是让它吸出一些有效的成分，而且浓度比较大，这样的话用于这个调理的时候它这个效果会比较明显。但是现代科技不用的，现代科技不用一熬药熬一盆了，对吧？
1: 嗯，
0: 因为医药发展了之后，我们发现了提取物质的这个记忆方法，所以才把最终的就是二氢胡皮素这种物质精准的提取，还有就是成分定性的这一都是比较有帮助的了。
1: 嗯，
0: 哦，
1: 明白了，明白了。从古籍记载到实验室提纯，
0: 嗯，
1: 哎呦，那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漫长的过程了啊。
0: 嗯，对，
1: 现代专家研究它的时候，发现它的时候，是不是也走了很多弯路啊？
0: 那肯定是的。
1: 嗯，
0: 哪有说的谁一研究就一个成啊，
1: 对，
0: 基本上都是要经过十几年，甚至有的更长，要几十年，有的老科学家一辈子都在研究一件事情。
1: 嗯，
0: 你知道不，
1: 不容易。
0: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吧，
1: 嗯，
0: 有一位老教授，
1: 嗯，
0: 他给我们讲了一段往事。
1: 哦，
0: 就是啥呢，再早那个苏联，就是前苏联，
1: 嗯嗯，
0: 那个再早有一个相当有名的了啊，是植物药理学家，叫伊万诺夫。这个人他是一辈子去研究什么呢，全是天然植物的一些活性成分。
1: 嗯，
0: 然后说这个植物这个药理学家呢，他是偶然的发现了在好几个国家的古籍当中都记载了一些就是关于松科植物有那个有消结散瘀的这个功效。
1: 嗯，
0: 所以他当时就研究啊，那说为什么现在各国的人在应用这个药材的时候，他们都会用到松树松科的这些植物呢，说为什么他对这个就是比如说消散瘀结这方面有益呢。后来他发现在松树里边有一种特殊的而且是高活性的物质，叫黄酮类的这个物质。
1: 嗯，
0: 啊，后来他就组建了一个，反正是挺多也有外国人参与吧，然后

0: 当时是有德国的一些生物领域的一些顶尖的学者，反正名字我忘记了，反正估计，我好像有三位不四位啊，他们这些人就组建了一个团队，开始正式对这个就是松树里的这些神秘成分进行研究和探索，是从那阵儿开始就有，前苏联的时候就有了。
1: 嗯，
0: 哦，
1: 那他们最初是从哪儿入手的呢？
0: 当他们在松树当中提取到了就今天我们所熟知的这个二氢胡皮素之后，那个时候吧，我们的技术有限，所以提取出来的二氢胡皮素它这个含量是比较少的，而且浓度也是远远不达标的。后来有几位那个专家呢，他又想到了当时的那个胡皮素的那个原料，因为那个时候胡皮素一般都是从什么呢，就是蔬菜瓜果里边去提取，你知道不？然后后来他们想，二氢胡皮素是不是也可以从这个蔬菜瓜果里去提取这个东西呢？结果又开始折腾了很长时间呢。大概我感觉啊，每一项的研究都得一年两年的。
1: 你瞧瞧，
0: 后来他们提取出来啥呢？蔬菜瓜果里也有，但是二氢胡皮素被高含量的提取出来的话，还不到0.1%。0.1%啊，他这一想那更不行了，这个成本还高，你想想那瓜果蔬菜里边那提取那个东西，而且1%的这个浓度，你根本就达不到实验室所需要的那个浓度的标准，那你得用多少那个车那个蔬菜，一火车皮蔬菜完能提取出来刚将够我们实验室的标准，那成本得多高啊。
1: 对，
0: 所以哎，完后来的时候吧，这个就左研究右研究，花了几年的时间也没有突破这个缺口。后来这个团队呢就马上就要解散的这个时候，我就说前苏联的那个药理学家伊万诺夫教授吧，他在一本是19世纪的有俄国当时的俄国嘛俄国领域的那个古籍里边，他看到了有相关的记载，他说什么呢？说远东黑森林有奇木，其根如金，饮其汁可解肺瘀散结节，就有这个记载。要不然我说现在的俄罗斯是唯一一个把二氢胡皮素注册为就是那个临床医药的一个这个国家，是世界唯一的一个。你看他那个时候就开始研究这个东西了，所以他在发现这个古籍的时候，那时候伊万诺夫老教授，我真的就眼前一亮啊。他马上就带着自己，你外国的那个教授专家哈，他们不是随随便便怎么样的，他就只能啥的带着自己身边的那些，比如说学生啊，或者志同道合的医学专家呀，带着他们本国的人，然后去到那个远东去黑森林这个地方去那个啥探险，然后加上研究。哦，
1: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
0: 对呀，
1: 但是接下来这村可就不太好走了，你想那。听这名字，远东黑森林呐，这个环境是肯定相当有挑战性吧？
0: 那可得呀。
1: 嗯，
0: 你想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啊，不像现在哈，就是进林子以后他有那个向导有啥？那个年代有啥呀？啥也没有，全是两条腿走路的年代，还现在还有动车有飞机有啥，那个年代有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也坐不起呀、
1: 对
0: 对不？所以要真的去到远东黑森林，那属于探险一样的，你到那里头去绝对是九死一生的。我记得那个对，就是跟一些老前辈聊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说，当时伊万诺夫是11月份、那阵儿啊，黑森林那阵儿是下雪的。就是那个地方，你想啊，远东那个黑森林这个地方都是被暴雪覆盖的，它那个气温都低到多少？-35°C，而没有几天从那边过来之后啊，那个手脚啊都能冻出来冻疮，有的年轻的那个研究员哈，他不知道这个就是低温的这个只能低到这种程度，那脚趾头冻得都发黑了，后来只能是吃这个止疼药去撑着呀。而且更要命的是啥，你越往深林里头走啊，就是林子深处的那个地方，它那个寒瘴多呀，寒瘴和粉尘还有就是不知名的一些危险是比较多的。所以那个时候吧，就是他们整个你说去探险也好还是挑战也好，反正就给那些这个医学家们哈真的累坏了，到那地方真扛不住，我又冷，然后

0: 觉呼吸道就接二连三的出问题了。刚开始就是咳咳咳嗽，因为它冷啊，呼吸道受不了这种寒冷的，到最后咳喘不止，有的人吐痰还带着血丝儿呢。
1: 哎呦！
0: 后来那个有一位老教授，那家给冻的什么样子啊？那嘴唇都发紫，脸色都青黑的那种颜色，那人干脆你就喘不上来气儿，你就眼瞅着这个人就要不行了。你知道不？
1: 天哪，天哪！
0: 哎呀，
1: 这太可怕！你想，杳无人烟啊？
0: 哎，
1: 按照咱们中国老百姓讲，叫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对吧？
0: 哎，
1: 现在不是讲叫荒野求生啊？这真是。
0: 所以后来大家就准备回去，就往后撤退的时候，他们就看着吧，离这儿呢不太远的这个地方有个小木屋，然后大家呢就想啊，说那上那个地方去避避风雪呀，喝点热乎水呀，休息一会儿也行啊，就赶紧往那个方向去走，敲敲门。开门的是谁呢？
1: 谁呀？
0: 当时是，安德烈大叔。
1: 哦，
0: 对，他是那个森林里的伐木工。
1: 哦。
0: 当时我记得前辈们跟我讲，那时候他已经70来岁了，就那个时候啊，就70来岁了。所以这一开门吧，一看那几个人冻的，就眉毛、那个眼毛、上眼毛、下眼毛、那个鼻毛都已经冻上了，你知道不？那老安德烈一看就知道，这是肯定是那个啥了，冻伤。你知道不？如果你从大林子里来，你再看他们咳嗽的那个状态，可能是中了寒仗了，肺是受不了的，就是呼吸道是受不了的。所以他二话没说，拎着那个斧头，完事进那个风雪里头，让他们说你们进屋去休息，完他自己就出来了。自己出来可能过了能有一两个点以后吧，他拿着一小节那个树根就回来了。他拿那个东西啊，就是当地人管他叫啥呢？叫金根。这外国人他不会说像我们中国似的给你编一个什么什么名字，他们是很直接的，就我这个东西你看着像什么样子我就起什么样的名，他没有什么文绉绉的我还要给他起一个，哎呀，柏树木当中的品种怎么怎么的，不会，他就是看到什么就是什么。他们给他叫金根，你就想那个根的颜色是什么样子的。他拿这个东西啊专门去调什么呢？就是有肺部淤结或者是有咳喘病不，那个就是比较严重的这个人，你就想这个安德烈他是在那里边生存的，伐木工啊，他是住在那里头的。如果他没有妙招的话，他怎么可能在那里生活到70来岁？是不是啊？他肯定有方法，所以就用这个金根去给那个他们这些就是医药专家去应用。
1: 哦，金根，
0: 哎，
1: 听这名字就金贵啊。那
0: 肯定的呀，
1: 喝了效果一定很好吧？
0: 对呀、
1: 啊，
0: 就是人家把这个根儿啊切片儿，他们是比较那个简单的，切成片熬水，就熬了两大碗的水，然后就给它用下去了，然后在他的小木屋里休息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当时啊，所有人都非常惊讶的是，晚上不知道什么时候迷迷糊糊睡着了，早上起来的时候咳嗽的这些症状有一些轻的，年轻的同志啥事儿没有，就我说那个老教授都不行了，那个嘴唇都已经青紫色的那老教授自己站起来了，也没有说憋气呀、啊、难受啊了不得的没有，而且他呼吸非常平稳，
1: 你瞧瞧。
0: 所以当时对那个伊万诺夫教授，他不是领头的吗？他当时就在想，他说给我们泡水的这个一定跟我们寻找的那个二氢胡皮素的原料有一定的关系，他就跟他聊这个事儿吗？安德烈大叔他是非常那个实在的一个人，山里人吧都实在，
1: 对，
0: 那人家一告他伊万诺夫一说，你给我们喝这个东西能不能带我们去看看呢？结果就带他们去走了能有将近半天吧，到一个原始林子当中，我跟你说有向导跟着，在森林里边比没有向导的那都舒服得多，
1: 两回事儿那是。
0: 你要是进林子，那东南西北你都分不出来，但是要有向导的话，他自己知道往哪走，那可真是生命线是一样的，
1: 没错。
0: 所以他找到了那个原始的松树林子之后，然后那个安德烈大叔就把那个金根就找给那个就是伊万诺夫教授去看了。那伊万诺夫教授一看，他说这个东西不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这个东西吗？你想那个树啊，原始林子没有人那个去那个什么那个管理它，那大野生的大松树啊，它那个松树你至少都得是一二百年的，
1: 哎呦呵，

0: 不是那样子的，
1: 可了不得。
0: 而且那个金根吧，它那个松树我们都知道长得慢，
1: 对，
0: 对不？它那个也是，你看着不大哈，但是也是几十年的这个历史了，
1: 嗯、
0: 所以他们对这个树的这个树种的保护也是比较厉害的，所以你看那个金根一年也采不到几斤，他们给他指完了之后啊，人家那个安德烈大叔就给他采了一小节，然后就带他们就往回走了。那意思是你拿这东西回去研究去吧，你还能把我林子给砍了呀，对吧？
1: 对对对对对。那最终这个提取结果如何呀？
0: 你看，
1: 嗯，
0: 拿到这个东西之后，他们就回去了。
1: 嗯。
0: 啊，回去回到实验室里，经过三个月的反复提纯，他们从金根当中提取出了纯度高达98%的二氢胡皮素，98%，
1: 真厉害！
0: 你想想，
1: 嗯，
0: 了不得啊！而且后来吧，就是让我们更震惊的是什么？
1: 嗯，
0: 当时他不叫那个远东黑森林吗？
1: 嗯，
0: 没有人知道远东黑森林是个什么地方。但是后来按照地理去溯源的时候，我们发现所谓的远东黑森林是哪儿，你知道不？
1: 哪里啊？
0: 咱们国家小兴安岭，
1: 啊，
0: 原始森林当中。
1: 哦，
0: 哎，
1: 是这么回事啊？
0: 对呀，那我们跟俄罗斯是接壤的。
1: 对对对。
0: 所以那林子有的时候都是共享的。
1: 是。
0: 对不？在我们小兴安岭那边的原始林子当中，那些金根就是松树的主根。我们国家对松树的利用也到了极致了，这是咱们国家最特有的一种珍稀的药用资源。要我怎么说，老祖宗已经用了上千年的这些宝贝呢，你知道不？最终他们是属于他们那个伊万诺夫他所带领的那个科研团队，最后实现了就等于说现代医学层面上的一些提纯和功效的验证，就这个还是真的了不得的。
1: 哎呀，话不说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您这一说我们就明白了，原来这个宝贝的产地就在咱们中国。那二氢胡皮素和普通胡皮素的核心差异到底在哪儿呢？
0: 嗯，我认为应该有三方面最主要的不同点啊。
1: 您说。
0: 你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说纯度这个问题。
1: 嗯。
0: 你要是普通的一些胡皮素呢，它是由果树当中去提取出来的。它的纯度一般也就是60-80%就比较多了，但是它什么呢，杂质比较多，你知道不？
1: 嗯，
0: 二氢胡皮素正八经的东西是从小兴安岭那个原始松树主根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它二氢胡皮素的纯度可以达到98%以上。
1: 嗯，
0: 而且那个东西啊没有任何的杂质干扰，它属于直接作用于靶细胞的，这就是它们的第一个区别，就纯度上面那么二氢胡皮素也是名列前茅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第二点是哪儿呢？哦，我认为应该是生物利用率这一块。
1: 嗯嗯。
0: 嗯，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普通的胡皮素分子结构是不是很稳定的？它特别容易被胃酸给破坏，
1: 啊、
0: 所以那个这个普通的胡皮素它的利用率，嗯，连20%都不到。就这个就这个程度。二氢胡皮素呢，因为它是天然的结构物质，所以它能够去穿透胃肠道的屏障，它整胃肠道的屏障，它整个的利用率能够达到85%以上，而且起效会特别快，它的作用会比较持久。
1: 嗯，
0: 这就是利用率的一个对比。那你说20%和85%，那能一样吗？
1: 天壤之别，
0: 对吧？
1: 嗯，
0: 然后最后一点不同的地方，我认为就是功效。
1: 嗯，
0: 功效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啊啊，你比如说普通的胡皮素，
1: 嗯，
0: 它可以实现什么呢？就比如说基础的抗炎和抗氧化。二氢胡皮素呢，因为它的活性和吸收率都是那个普通胡皮素的5倍以上，所以它能直接去干预细胞的代谢。
1: 啊。
0: 而且能从根源上去改变这个病变组织的生长环境，这是功效强弱的一个对比。所以你说他们两个根本就是两个东西，你从哪方面去看它都是两个东西。
1: 嗯，您这么一说我们就更明白了。嗯，那难怪很多朋友就吃了这个胡皮素感觉就是效果不太理想。那二氢胡皮素对结节是直接消融吗？
0: 嗯，不是
1: 哦，
0: 不是的，它不是那种暴力去消结节的那种方式。我说过二氢胡皮素呢，它是从根源上去改变结节的生长环境，然后去实现我们人体对结节的抑制。

0: 质和软化的这个作用。我觉得这个是很直接的一个好处。
1: 嗯，
0: 这个东西有点像什么呢？
1: 像什么？
0: 嗯，你比如说这个结节啊，你可以把它看作就你们家花园里的杂草。
1: 哦，
0: 杂草，
1: 杂草。
0: 你普通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1: 嗯，
0: 是你看着那个杂草长得挺高，你咋办呢？给它割韭菜似的，唰来一刀，都给它割掉。
1: 嗯。
0: 哦，这是普通的方法，但是弊端是什么呢？根儿还在，你过不了两天，那个草还冒出来。
1: 春风吹又生嘛。
0: 哎，是的。
1: 嗯。
0: 但是二氢狐皮素是什么呢？
1: 嗯，
0: 它是来改良你这个土壤的。你现在在这里草，你不是爱长吗？好了，我把你这个土壤拿过来，我不行，我给你灌一堆沙子，我让你长。
1: 啊。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是来改变你的土壤的，改变之后吧，你那个草是无法生长的。那么它在我们体内的话，你的结节呀、你的包块、你的息肉这些东西，它也失去了生长的养分和条件，慢慢它就会停止生长，慢慢你再看它就慢慢萎缩了，它就软化了，它慢慢就自我消化了。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啊，它是两种。
1: 二氢胡皮素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不是做表面功夫。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啊，结节的形成你知道不？它是需要两个条件的，一个呢是长期的慢性炎症的刺激，另外一个是细胞代谢通路异常的一个问题。就是二氢胡皮素，它一方面可以通过强效的抗氧化的一个作用，去清除你体内的自由基，去抑制你炎症的因子出现这种就是反复的这种感染，然后造成这个结节的增生的这个事。另一方面呢，它能调节我们细胞信号的传导，去修复你代谢系统，好让你的结节细胞能够失去一些就是增殖活性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所以你看没，他是这么来去这个消除这个就是结节的。
1: 啊，明白了，明白了。
2: 哦、
1: 嗯，
2: 宁宁说的没错啊。我接诊过的这样一个患者，就是那个甲状腺结节呀，达到三级了。
1: 嗯。
2: 这个边界模糊，而且有血流信号。
1: 嗯。

0: 坚持呢给他补充高纯度的二氢呼吸素，这三个月后啊再进行复查，结果呢已经缩小了60%，边界呢也变得清晰了，这说明呢恶变的风险呢大大地降低了，这就是改变这个结节生长环境的这个结果。所以说这个呼吸素啊，这个作用还是起到一定的效果了。
1: 那乳腺结节、肺结节也能用吗？
2: 当然可以用的，你不管长在哪儿，它不都是违章建筑吗？
1: 对对对，
2: 对不？那不都是结节的问题吗？所以各类的结节，它本质上就是你局部的细胞组织异常增生和代谢紊乱的一个问题。二氢呼吸素的作用就是细胞层面的核心机制。然后它对什么乳腺结节呀、肺结节呀、什么卵巢的囊肿啊、什么肝上的囊肿啊，就各类的这个问题，其实它的调理的效果还是非常显著的。而且不只是它对这些有好处，你要是细讲的话，它还能去保护我们的肺部，还有就是肝脏这样的组织和器官。因为我们讲了嘛，当年我们说那个伊万诺夫老教授他带队去那个远东黑森林的时候，不就喝这个金根煮的这个水之后，然后肺部的症状慢慢的就缓解了吗？对不？那你说他为啥喝了这个水之后就开始缓解？他那是啥水呀？你要一分析你就知道，矿泉水肯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1: 那是
2: 因为金根就是松树的根，松树根当中提取出来的就是二氢呼吸素，这个物质它能够修复受损的肺泡细胞，然后去清除你肺部的这个淤浊，去改善你肺脏的功能，这就是它的好处。
1: 明白了明白了。看来这二氢呼吸素啊，这个作用是真多呀。赵老师，您之前提到跟厂家什么资源互换，还涉及到成分搭配，这是不是象征这二氢呼吸素不是单独起效，还有配套的黄金搭档？
2: 对，就是谁也不能是单打独斗的。
1: 对，
2: 就是二氢呼吸素吧，它虽然是很厉害，但是你调理身体是讲究一个协同增效的一个作用。
1: 是，
2: 它这个吧，有点像我们中医里所讲的君臣佐使。这个就是二氢呼吸素吧，它是一种君药，它主打就是核心调理的一个问题。你还得有臣药去加强它的针对性啊，所以佐药让它来就是来减轻我们身体的负担，包括君臣佐使的使药就是来帮助我们去吸收的。那么按照中医的理论，君臣佐使才能凑成一道完整的调理方案，这也是我们放着可能国内很多的呼吸素产品不选，非得跑到国外去选的整体的一个原因。那其实咱们国内的呼吸素啊，这个东西虽然很多，但是人家的配比还有那个提取的工艺，在咱们目前国内这个技术是达不到的。所以那不管你跑多远，我都是希望给大家能够找到真正的好东西。
1: 是。
2: 那至于二氢呼吸素的具体配了哪几位比较关键的成分的话，我想留着明天的时候再跟大家去讲。
1: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期待明天赵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二氢呼吸素背后的关键信息。因为很多事情啊，这个你不把道理说明白啊，不把道理搞明白，你不知道它的奥妙和神奇在何处。提醒各位啊，不管您是已经有了结节问题需要调理干预，还是想要提前预防结节生成的家人们，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只要二氢呼吸素有最新的消息，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各位，让大家能够用最实惠的价格享受到最顶尖的品质和高端的营养素。亲爱的各位朋友，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3: 一日有三餐，对于餐桌上的菜你有什么样的要求？
4: 要好吃，
5: 营养高，
6: 疗效好，
4: 这些都能做得到吗？
3: 当然可以，在这里有最权威的营养专家赵明老师和最有经验的国医老师任老师坐镇，在这里有精细的营养讲解，专业的中医食疗，带您规避误区，妙招妙用，重新认识身边的每一种食材。在这里我们会给您最好吃的菜品推荐，最黄金的饮食搭配，

0: 您人在厨房不进药房，全家轻松享健康。这个节目谁听谁知道，谁知道谁知道。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咨询赵宁老师，请赵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赵宁老师好，任老好。
3: 嗯，你好。
2: 哎，那个赵宁老师啊，我有一个着急的事儿，就想找你帮忙。
3: 您说怎么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哎，我老伴儿啊，上个月突然查出重病，现在还在医院，都进 ICU 了。
3: 哦。
2: 那家吧，哎，家里里外外吧，全靠我一个人先扛着呢。
3: 嗯，
2: 完结果吧，这个时候吧，完我自己体检又查出肺结节了。
3: 嗯，
2: 老师啊，现在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自己也倒下呀，就是我老伴儿吧，还需要我照顾。你说孩子吧，又不在身边，你说如果我身体再出现问题，你说这个家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好了都啊。
3: 那肯定是啊，现在你老伴那边还是需要你的，我觉得可能你生活的这现在这个压力比较大。你知道不？我反正这个吧，你家里头有人生病的话，这个心情肯定是换成谁都会着急上火的。但是你如果说哈，就是从家庭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你要是倒下来的话，你老伴儿那块更没有人管了。
2: 对呀、
3: 你知道不？所以你还是得疏散自己的心结。既然有医生和大夫在的话，我们就是着急上火，你也没有办法，你去帮助他，帮不了，所以是只能是。就是听医生的，让你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积极配合就可以啊。但是你这个肺结节的这个问题呢，你那个医生怎么跟你说的，啥个情况啊？
2: 哎呀，这个医生说现在得需要观察，完事儿吧，如果
3: 啊，
2: 对，完事儿吧，说啥呢，如果继续发展吧，可能以后吧就要处理了。
3: 哎呦，
2: 我这一周真的哈特别难受，晚上我都睡不好啊，就天天想着这个结节，你说你会不会越来越大。我现在嘴唇子上的这一大片水泡头了。
3: 那你现在这个心理，我觉得，它只会起反作用啊。你现在问你老伴儿的事儿都已经那个上火坏了，然后再因为结节的这个事儿的话，你越上火，其实身体的情况越不好啊，对你结节的这个治疗没有什么好处啊，对不？
2: 我也知道，
3: 但是你
2: 吧，
3: 你关键是你这个结节这个东西需不需要手术的话，这个得是结合你的具体检查报告来去看呢，对不？你现在这个结节有多大？那个你知道不？
2: 我知道啊，这个结节现在直径都6毫米，完磨玻璃样的边，哎对，边界吧还算清楚。完了让我3个月后吧再去复查CT去。我现在这不就是害怕，我心里边也没谱啊。
3: 害怕啥呀？6毫还可以，不是大家一看着磨玻璃结节不至于。当然，他一个磨玻璃的这种情况呢，不能马上就判定你怎么怎么样，他肯定是有炎性在先，有炎性的这个问题。你现在的这个情况呢，6毫如果边界是清晰的话，那么你属于低风险的，观察就行了呗。基本上哈、有一些都是那个啥，90%以上这种结节呢，都是炎症，然后留下来的，就比如说留下一个小痕迹似的，它不像你想象的那么严重。人家大夫告诉你们3个月去复查，到时候你去看一下就行，没有那个啥那么严重啊，没有，没有，你先那个什么吧。那你怕有啥用啊？我问你同志，对不？
2: 是，我知道，但是我就是听您节目里讲那个二型狐皮素嘛。我就特别想了解一下，你说如果这个真的是对，你说这个吧，要是真适合我这种情况呢，我现在吧就希望能尽快用上。你说要是这玩意儿，你说早点没了，我的负担它不也就没有了吗？你就能安心，咱说你照顾老伴儿，照顾家了。
3: 我觉得你这种意识吧，我不太赞同。那怎么的？那个结节我们就不能跟病去那个共生吗？他如果不长大也不病变，他就搁这里头放着也没有什么症状，他也不惹你的话，那你为什么非得要动他呢？你现在还没到动他那一步呢。
1: 对，
3: 二型狐皮素你可以去用，毕竟这个结节都已经查出来了。你用二型狐皮素抗炎的这个作用，把多余的这个那个自由基给它代谢掉，慢慢你这个炎性的物质改变了之后，就是你结节生长的肺部的呼吸道的环境就改变了。
1: 是，
3: 它改变了以后，你的那个结节它也不会长大。 但是你要是经常上火着急的话，那不等于去助长了炎性的改变吗？你这个问题，你呼吸道的问题还会更多。
1: 对，
3: 你知道不？我是觉得啥呢？你现在吧，关注点不对，不是说非得把它消掉了，它要不惹你没有什么事儿。
1: 没错。
3: 不告你三个月再去复查吗？如果它都不长，它就这样子就搁里头，那我现在还有肺结节钙化呢。那他都已经死了，都没有什么用了。那你非得动他，我非得做手术给他拿出来，那不至于啊。
2: 哦，
3: 对不对？就是
2: 对对，
3: 他在里头也不惹乎你，你只要是正常去生活，你现在只要把老伴儿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就行了。然后你别着急上火，我总跟大家讲啊，我说你上火没有用，你是能替他疼，还是能替他手术，还是能替他吃药？你啥也替不了，你只要是遵医嘱，医生告诉你怎么做，我们尽最大努力去配合他就行了。对不，他搁 ICU 待着，你看你都看不着他，你只能隔着玻璃看看。
2: 对对对，
3: 对不对？那你说你上这个火能怎么的？
2: 对对对，
3: 我们就把所有的东西都那个相信医生会给你最好的处理就得了。你不相信你能怎么的？你把他抬回去自己治啊。
2: 对对对，您说这个
3: 是不是？你我觉得你这个上火吧有点那个啥。那谁老伴儿搁里头躺着谁都担心。那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积极配合好大夫，我们该吃吃该喝喝，就只能把那个心结慢慢的给疏解开，仅此而已嘛。
2: 您说这个
3: 是不是啊？啊，肺结节这个事儿你不用过多的去考虑它，啊，告你复查的时候它大了的话，最后咱最好还有别的办法呢。你现在这种情况，你有二氢红皮素的时候，你吃点，你不管你是良性的也好，你是往坏了发展的也好，那二氢红皮素都有办法帮你改变这个就是呼吸道整个的生长环境。那么它对结节的这个生长是一个抑制的作用，到时候你再整呗，是不是？
2: 对，您说这个对。老师，那我那个怎么判断自己买的是不是好的？你说现在市场上东西吧，我看五花八门太多了，就我还怕啥呢？花了你大价钱，最后整个假的回来，你说？
3: 那你肯定要正规那个企业生产的，我给大家联系的是德国进口的。你要是能看到德国进口的那个字样的话吧，一般的话都是我们应该买的就是一样，因为德国就这一家二氢红皮素的生产厂家就这一家，所以你要能买到德国原装进口这几个字的，那么跟我跟大家谈到的应该是一样的，只不过它的价格我不知道你买会多少钱，我们现在也在跟人家谈这个价格，对不？如果你要选择其他地方的，你比如二氢红皮素这个东西的话，那你肯定要看 GMP 认证有没有，有它的话质量好，对不？你生产整个的环境好，你要没有它的话，那小作坊的也不可能，你知道不？
2: 说这个对，我明白了，老师啊，我现在呀，我也行了，我也别乱七八糟找去了，就照您老师啊，你就给我帮忙行不行啊？
3: 我们现在不正在谈吗？现在我们在跟人家谈合作，就是价格品质肯定没问题，现在就差价格合作的这个问题嘛，没最后敲定。我估计着这几天的时候，我就会给大家一个答复。你要不着急，就等两天；你要着急，就找那个盒子上印刷印上那个德国原装进口的去买。
2: 哎呀，我等，知道
3: 不？
2: 不着急，我就等着吧，赵宁老师，我等吧。
3: 是不是啊？我说也是，不差那两天。
2: 对对对，
3: 啊、
2: 不差这两天，我就听您的，我听您的。
3: 啊、那你就在广播里头等着，我有消息，我是第一时间就会告诉大家。
2: 好，
3: 另外你现在这种情况的话，你那什么，我让我师傅给你开个小方子，你先用，要不然你现在总是胡思乱想的，这个对您的身体不好。
2: 是是是是是。
3: 哦。
2: 哎，感谢您，感谢任老。
4: 好，这位朋友啊。
2: 哎，你好，任老。
4: 首先呢，你要解放思想，你别有太大的压力，太大的顾虑啊。
2: 对，
4: 我的小方呢，给他起到一个软坚散解呀、啊，也给你呢消除他这个隐患。这里边用，夏枯草10克，玄参15克，牡蛎15克，你再加上大贝10克，用水煮，
2: 用水煮，
4: 每天呢喝2次就行。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可以起到疏肝呐、行气呀、软坚呐、散结这个作用。另外呢，刚才宁宁说的对啊，别思虑太重，啊，思想负担太重，就叫调情志，然后节饮食呢，生冷、油腻、辛辣这些东西，尽量少吃。
2: 包括后肢劳动。
4: 然后呢，你呢多运动啊，运动运动。

0: 纠结，为什么会焦虑？焦虑是什么？是那些可能你不得不面对，但是将来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可是如果说现在你过分的去考虑这件事情将来走向的话，那你等于提前去消耗和预知了内心那种负面的情绪，尤其是身体方面的不适啊。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屡次三番去建议给各位了，赵宁老师任老也给大家经常的去提醒。所以有的时候治疗啊，理性看待，理性面对，同样要学会智慧的去医疗。当然不仅是中医方面的博大精深，还是西医方面的高精尖，那中西医的这样一个结合才能够更好的让您的身体转危为安。故而所有的朋友千万不要说在心情方面首先已经被这个所谓的问题和困难去打败，以轻松的状态去面对，以理性的方式去关注，那同样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每天都有正面和积极高能量的分享。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健康问题想得到老师解答的话，各位亲爱的朋友记得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我们欢迎接下来这一位。你好。
1: 你好。
2: 哎，赵林老师好。任老好。
1: 嗯，你好，欢迎你。
2: 哎，赵林老师。我想咨询一下我的情况。
1: 您讲。
2: 这个我今年呢60岁了啊，但是查出来是前列腺结节，这个已经半年了。
1: 啊，
2: 啊，然后呢，我这几年身体状态一直不好，就是总感觉这个手脚凉，胳膊腿呢一见风就疼。之前呢也吃过一些温阳的药，那吃的时候吧，这手脚就暖和一点了。
1: 嗯。
2: 啊，但是呢，又出现别的问题，比如说有些时候起夜多，啊，有些时候呢排尿好一点了，但是呢整个人就感觉没有劲儿。啊，就是反反复复的，一直没有真正解决。
1: 哎呀，那现在您主要的这个问题不是来解决手脚凉的，对吧？你可能前列腺结节的这个问题是一直在困扰着您的，对吗？
2: 嗯。
1: 啊，那你有什么基础性的疾病吗？
2: 嗯，是的，张老师啊，我一直听您节目当中讲这个二氢菩提素啊。我就想问一问，像我这种这个前列腺结节能不能用，适不适合我用？
1: 我觉得可以的，那么这个没有问题的，前列腺增生啊、结节呀、啊、这些都没有问题。就是60岁以上的男同志呢，可能有很多吧，都有你这个困扰，他可能是不同层面的，有的是结石的问题，什么膀胱结石、肾结石，然后尿道结石，有的同志呢，就像你一样，结节增生的问题都有。其实这个哈，在中医上呢，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的年纪大了以后，肾阳亏虚了，身体里的小火苗不够推我们的气血去走，所以它慢慢的就把身体里这些寒呐、什么瘀啊，就堵在我们的前列腺里，慢慢的时间长不就成结节了吗？吃温阳的药吧，没有错，但我觉得不能总吃。因为你想啊，过去我们农村嘛，烧炉子的时候，你不也得先把那炉膛里的灰清出去，然后再开始点柴烧火吗？要不然的话，你搁底下火着多大，那灰不清出去的话，它那火烧不旺，对不？所以你吃温阳的药没有错，但是光去吃温阳的这个药去解决你手脚凉的问题不行，关键的问题还是你肾阳不足，现在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你知道不？你要吃这个二氢菩提素的话，它能改善你整个的环境。首先，你的结石啊，你的什么淤堵的问题不会再次发生，不会加重。你不会加重，慢慢的不就改变了它的生长环境了吗？就调整过来了。
2: 嗯，嗯，对对对，
1: 嗯，
2: 对，张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啊！我就感觉您讲这个二氢菩提素吧特别好，也特别珍贵，那个可不是市场上普通那种菩提素。我之前也用过这个普通的菩提素，那效果就是一般。我宁愿用好一点。
1: 就是含量啊，含量和效果都差一些，不是说普通的就不好，看什么要求呗。如果我吃它是属于定期的维护啊，那可以。你比如现在口罩事件之后，我没有查出来太多的问题，但我也知道我受病毒的感染，呼吸道肯定是比较脆弱的。那么我用它呢去清理清理，改变一下我们整个病毒生长的环境，这就可以的，对不？有些人你没发现口罩事件之后，还是一遍天咳咳咳咳嗽，这回不是老年同志是这个样了，很多年轻人都是一咳咳咳嗽10天半个月都有。那么这个不就是你因为病毒的一个侵入，改变了你整个呼吸道生存的环境吗？对吧？ 所以现在你用这个二氢槲皮素去定期清理也是没问题。

0: 起的啊。
1: 嗯，
0: 但是你要用这个二氢胡皮素的话，得等一等。我感觉啥呢？第一个吧，因为它的原料比较贵，那么你们自己买的话，即便是德国原装进口的，那个价钱也是很贵的。你要生活条件好的，不差那点钱的，我觉得咱也应该把钱使在刀刃上，对不？你又不是说马上必须现在就开始用，你要等个一两天、两三天，甚至你等一个月也没有事儿啊。你这个问题还没到特别严重的那个时候呢。
1: 嗯。
0: 啊啊，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先等一等。啊。
1: 另外，小刚老师，我还有肠胃也不太好，就是吃点啥东西吧，不爱吸收，那这个还真挺适合，是吧？
0: 那肯定是啊，它那里边有那个菠萝蛋白酶，它那个不光是二氢胡皮素，它菠萝蛋白酶也是帮着吸收的，所以你即便你肠胃弱的话也没有问题。哎，可以调一调，你期待一下吧，等一等吧。
1: 好的，赵明老师，那个我听您说，最近呢，你在跟国外这个顶尖的这个厂商啊，在谈合作。要是这个真适合我的话，我就等你消息了啊。有的话呢，我马上就定。
0: 可以啊。现在我们这个谈判吧，其实挺顺利的，只不过还没有最终涉及到价格的那个问题。但我们也提前跟人打了一个招呼，我说那个什么，就是从我们的角度去谈呗。既然有媒体的这个跟随的话，我觉得这个推广率是非常好的。对于你们厂家来讲，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我觉得知名度打开是比较快的，这是我们媒体的优势嘛。对吧？但是剩下那个价格，我们是希望你能够就是给我们一个专属的价格，就是我已经跟他们透露了，但是现在没有说到底多少钱，因为我也没有想好，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人家去讲。但是这几天吧，等我们那个谈完了之后的吧，有结果的时候我就会告诉大家，不管贵还是便宜我都会跟大家说，所以你在节目里等消息吧，行不？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对，谢谢张
0: 明
1: 老师。
0: 哎，没事儿。
2: 这位朋友，我给你出个小方子啊。你首先对，要弄这个枸杞子十颗。桂圆肉给它五颗，这个竹笋呀代茶饮。这里呢，枸杞呢可以滋阴益肾，可以把你这个肾气补上去，这个底子呢也强壮起来，还可以啊温补肾火。桂圆肉呢，它是益心脾的，补气血。你喝着那个三五天或者一周，你的手脚呢这个凉的问题呢就能慢慢得到缓解。平时呢，你呢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保暖，特别是腰啊，这个腿呀、脚啊，别让寒气给侵袭到。哎，等以后呢，你还可以用上二氢胡皮素，它呢可以温阳，可以给你散解，用上它以后，你这个消散的这个作用啊快，你身子骨呢这个能够彻底暖和起来，哎，这个的话阳气补足了，你这寒气呢也就不再容易侵犯你了。好吧，
1: 好，谢谢任老，好，谢谢张老师。
0: 好，那就这样，再见。
1: 再见。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啊。收音机前的很多男性朋友啊，相信跟我们刚才这位朋友啊，可能也会有类似的这样一个情况，前列腺的问题啊，那总觉得前列腺结节、手脚怕冷是分开的小毛病，其实是身子的整体问题。高纯度松根提取的二氢胡皮素，不是单一盯着结节消，而是从根上帮你把寒瘀清掉，把肾阳养回来，让身子的气血重新转起来。所以说，亲爱的各位朋友，最近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赵宁老师这边的最新消息。真正的健康调理来自于我们从根上的这样一个影响和我们对身体的这样一个照顾。所以啊，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类似的问题，记得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时间关系，本期节目接近尾声了，辛苦赵老师，感谢任老，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大家好，我是舒淇。在甘肃省博物馆有一件国宝，那就是马踏飞燕。一匹骏马三足腾空，仅靠一只马蹄踏在飞燕背上，却稳稳站立了1800多年。但令人费解的是，这么不稳定的造型为什么千年不倒呢？古人是怎么样来计算平衡点？今天我们就来破解这个力学奇迹。这件东汉青铜器1969年出土于甘肃武威雷台汉墓，通高34.5厘米，重7.3公斤。它不仅是艺术品，更是古代力学的巅峰之作。但最神奇的是它的平衡设计，马的重心精准落在支撑点上，误差不超过1毫米。现代物理学揭开了它的平衡秘密。第一就是重心的设计，马头前伸，马尾后扬，三点一线精准对齐支撑点。第二是重量分布，青铜铸造时特意加厚了马蹄的部位。第三是动态平衡，飞燕造型不仅美观，更扩大了支撑面。2024年，清华大学团队用 3D 扫描发现，马蹄与飞燕的接触面呈15度斜角，而这个角度既保证了稳定性，又让造型充满动感。更惊人的是 ，X 光显示马腹内部有配重空腔，工匠通过调整空腔大小来微调重心。你看，这种平衡原理至今仍在运用。比如体操运动员的空翻动作，平衡车设计都借鉴了类似的原理。最近有工程师按照相同原理设计了一款不倒翁玩具，上市后立即成为爆款。所以下次我们看到精巧的平衡设计时，别忘了我们东汉祖先早就玩到极致了。小贴士，参观

0: 时不要用手触碰文物，你的一个指纹可能比千年岁月对它的伤害更大哦。好了，下期我们继续探索文物中的科学密码。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人却难站立。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

请来呀，放罢了啊，跑山上啊，老干娘她送我和灯落茶。

祝我三声炮，三六若儿死我有下代价，做到法台心恼怒，暗暗骂了声啊奸贼唐啊皇，想当初你在北京犯了罪，周天官保你的呀活性啊命，得人家大恩呀你没有报，你女儿许被他儿八千难成，你们两家八千定，刘荣我中间啊当了媒婆，

叫钱哟、啊，这些官看着，官念了三个同大，到外方，官念了三个同大，心暗想，想起来当年的呀、啊，是一太子。年二主爷呀，执朝政，又听那黄门官啊，禀报一声，黄门官慌忙啊上金殿，他讲到御花园里个出妖

还愿呐、啊，仔细观看呐、啊，原来是一个无底呀坑。万岁爷在花园啊开眼营，满朝的威武的呀，您是啊听，哪一个能把地锁下，下在那地锁里呀，去那妖啊精，若问惊动哪一个，动脑了十百步啊，大显威风，十百步他这把个地锁下，原来是啊三口土渣

岁月圣旨啊，往下改姓，满朝的文武们啊，把咱们看一看，看一看统战他呀，能否下眼令？谁若能把统战啊来拜降，赐给他服下官本也行，满朝的文武啊拜了一遍，统战他在金殿啊，不动啊声，我的衣服跪倒了好，金殿一上，统战统战。说想给我留相府啊，你在这金殿上啊，向三上啊，要不想给我留相府啊，你在这金殿上啊，别动啊声，我对我一句话刚出口，统战在金殿上响了三声，就到金虎哈绷干净啊。

也欢喜呀，在今年值班呀，俺来开封，他封俺虎斗帐、虎战国，再管着满城的呀，为我敬，他封俺风斗帐、吕战国。再管着鲁元呐和三国，他封俺龙头帐、黄战国，再管着二柱啊。

0: 南兄弟呀，可该我同大多多心，再把他看呀呀，再叫刘安火长长，屠龙上宫外要宫外那不要扰民，众百姓他听我的令，我又上那不听话呀，问百姓人马滔滔。
1: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这一次啊，跟大家聊了几天如何解决我们身体当中血症的问题。那咱们开篇呢讲了很多的东西，包括如何给身体打基础，如何呢解决我们身上至关重要的这个气的问题，方式方法呀都给到了大家。我相信呢大家用到了这些方式和方法之后啊，身上已经开始出现了很多改变。那么我们不只要把身体当中的毒素排除，血管软化，我们身上的这个气呀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么我们治病呢，在中心当中啊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叫立体治疗办法。那第一步啊一定是先解决这个气，把这个气啊解决到一定程度，做到什么呢？气通了

哎，能够推着身体当中一部分血液运行了之后，我们第二步治疗血的这个板块就开始了。您记住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的好，叫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个词儿啊，大家要拆开分，一定是气在前，血在后，气血气血，要让他们干什么都通。哎，我们这个气啊推着血走，血呢反过来也带着气走，所以叫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那气血要畅通了，这个病啊基本就没有大问题了。您发现没有啊，现在困扰着我们所有中老年朋友的疾病啊，绝大多数都跟这个血有关。那气呢是病根，血呢是主症，所以在这一块啊，二者要结合，缺一不可。如果单解决气，这个病啊它能从根上入手，但是到后剩下的这个血的症状基本上很难到做清除。而如果要是去解决血，不去关注气的运行，那这个药啊你就吃吧。那有一句话说过，说药若不投方，哪怕用船装。也就是说投方和对症是两回事儿，您可要听清楚啊。就是说这个药或者这个方，它确实是活血化瘀的，而且呢吃了之后它对身体当中的血液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稀释作用，但是没有气在后面助力，没有气在后面推波，那这个药啊就很难到达病灶。你看看咱们就以一个水管为例啊，咱们这个水管十米长，在十米的末端有一块堵了，这里面呢存了大量的脏水了，那你告诉我怎么才能够把里面通开呀？那你就是在这个水管那个另外一端加里再多的通栓剂，我告诉你都过不去。为什么过不去啊？它里面堵着呢，里面堵了个头，和后面这一节里面堵的又是脏水啊，那你这个溶栓剂你就过不去啊。你一定要想办法让溶栓剂靠到里面去。这个时候啊你想个办法，拿个什么呢？拿个气枪，你拿个气枪往里面一打，一循环，哎，那个气就过到里面去了。这个时候你再带着那个溶栓剂就进去了。所以为什么说治疗一切血症之前一定要先解决气，哪怕堵的那个地方就给它弄通了一个针尖大的洞，那都是大的一个结果。哎，这个针尖大的洞它过了气，它就能过血。只要血过去一点点，后面咱们再把解决血症的药物带进去，那这个时候啊破了一点点跟针尖大的这个小洞就会越变越大，越变越大，到头堵塞的这个地方就能通了。所以说呀，大家要听好了，解决任何血症类的疾病，那是气血双调都要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哎，那何谓血症呢？昨天跟大家也说得很清楚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症，以及我们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血液斑块等等，只要跟血有关的，只要带血字的，咱们都属于血症。那实际上治疗这个血症啊，咱们可能是这么多年以来啊掌握的方式和方法还略有欠缺。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现在身上用到的这些活血化瘀的方啊，你放到100年前去给那些人用，那都是尿，效好的不是一点半点。我在这里啊给大家说个词儿，大家一定听说过中医当中的三大药，就是安宫牛黄丸、治保丹、紫金锭。那这三大招啊它有什么特点呢？啊，清心和痰，通络行脑，尤其对急性的中风、心梗效是非常的快。所以啊可千万不要说中药不能救急，我跟你说中药是能救急的，哎，方法也有。但是呢几千年下来了，为什么就这几个传下来了？那是有原因的。也就是说呀，中药这个东西啊相对于当时那绝对已经很快了，但是呢现在的科技是进步的，同时啊现在的生活环境也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了。那个时候人们生的病纯粹就是血上的事儿，和气不足引起的。而现在呀，我们身体当中堵的这些东西你都不知道是啥，里面有塑料啊，里面有化学制剂，里面有化肥，里面有食品添加剂，这老祖宗哪见过这些东西啊。所以啊这个那个年代用的特别好的药放到今天

一定行了。就给大家打个比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十来岁的时候啊，听说的病叫半身不遂。那谁得了半身不遂，一家人遭罪呀，害怕。然后呢，就托关系找人买一个药，叫华佗再造丸。哎，我记得挺清楚啊，一个塑料的瓶，然后呢，这个是茶色的，塑料的，上面一个老头，就是华佗，那个盖儿啊，跟个小杯子一样。哎呀，挺稀罕，我见过的。可是你放心啊，那个年代能拿到华佗再造丸的，吃完了之后绝大多数都有效。哎，这把这后遗症减轻了不少。可是你放到现在，你别说华佗再造丸呢，扁鹊再造丸也治不了那个病了。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儿，现在的华佗再造丸生产工艺和药的材料就跟以前呢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了。哎，加上现代人身体的病理原因又不一样了，所以说效果上差了。不是说药不好了，是人的病变了。那在这里啊，一句话总结，这个如果说你有了心梗，有了脑梗，有了血管类的疾病，有了任何的血症，那可不是单独的活血化瘀啊，也不是为了通经活络呀，知道吗？那这个时候即使你吃再多的药，甚至你都把溶栓的药吃上了，那也不一定治好。这就是为什么解释说这几千年下来了，就这三大药，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金锭，甚至还流传到皇宫当中去，到今天这几个药也不能保证我们所有的人梗塞的疾病、中风的疾病都能够一点后遗症没有再不发。没办法，就是现在的普遍寿命都延长了，而且呢病的种类和病因又变多了，五花八门，极其繁琐。那需适应时代的进步，我们在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上那就要推陈出新，还要创新。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就不怕这个呢？我跟大家说过，我们中心里面呢秉承着先进的医学技术、医学理念融合到一起，我们是古今中外所有的好东西都汇聚到一起，我们又用中国传统的医学方式来垫底，我们又用先进的理论和方法来践行，从而啊我们永远能够找到正确的那条路，找到有效的治疗组合方式。哎，这就是厉害了。那你看啊，你就包括我们的中医现代化或藏医现代化也在迅速的提高。那我们制作一些东西上面为什么不用外面的，所有的都是定制款呢？就是定制的我们心里有底，而现代的医学呀发展的就慢了一点，我说的是中医这一块啊。那你看啊，我说一说这个中医里面救急，除了这三大药啊，近现代厉害的也就要推出来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啊？他叫张陈贵，就是文章的张，功臣的臣，桂花的桂。他是个女同志。那为什么说他近现代做的功劳大呢？他呀是70年代的时候那发明了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啊，我感觉，我个人的感觉啊，他比咱们获得了奖的，咱们说在发明了青蒿素之后获得了，哎呀，这个据说呀在非洲那个地区的疟疾患者呀，这发明的这个青蒿素啊救治了几百万人，挽救了几百万人的生命。可是呢这个张陈贵女士啊，她就不得了了，她也发明了一个中药，而这个中药啊，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见过，甚至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绝大多数家里都有。她发明的什么东西啊？她用川芎和冰片这两个药发明了一个组方，这个组方啊叫速效救心丸。也就是说这个药现在已经风靡全球了。他呀是发现了一个问题，硝酸甘油啊实际上效果，但是呢真的是副作用非常的大。那由此啊，他在中医的理论当中就找到了这两个药的配方，从而啊就把这个速效救心丸研发出来了。在孟非老师的脑子里，他可以被誉为近现代的第一，这个绝对不夸张。因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速效救心丸面世之后啊，你想想每年有多少个突发心脏问题的人这个吃了速效救心丸之后没事了，有多少个严重心绞痛冠心病的患者兜里装着速效救心丸一次一次的这个度过了危险呢？你要没有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想象这每年不说全世界就得有多少人因抢救无效死亡啊。所以说呀，这个只要有了中医现代化或者说叫国医现代化，那我们治疗一些疾病还是有很多的方法的啊。同时呢，在有效的跟西医结合到一起的话，
那我们未来啊真的是不可限量，尤其是在西方医学啊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厉害。咱们就说以溶栓为例啊，这溶栓药啊就层出不穷。你说以前那有了脑中风心梗的死亡率高，现在低了，什么原因呢？各种溶栓药。我给大家说说啊，这个以前溶栓的时候就打的什么尿激酶啊链激酶啊，然后后来就先进了到这个阿替普酶，然后呢就是替那普酶，哎，一代比一代强。甚至到现在啊，给大家说一说发明了厉害的东西。什么东西啊？脑机。什么叫脑机啊？就是人脑子在这上面出了一个电线啊，传信号的，然后接到机器上。这个脑机啊就能够通过人大脑的信号控制一台机器。谁发明的呢？国外那个特斯拉汽车他们那边发明的，那马斯克，哎，就这个人。这脑机啊现在已经开始量产了。那这脑机有什么作用？我给大家说一说。它呀就是科技带来的神奇之处。也就是说失明的人是因为眼部神经受损伤了，传递不到脑袋里面去了。那这个脑机啊通过这个额外接的线就可以用一个电子的摄像头看东西。这个信号传到脑子里去，失明的人能看得见。大家告诉我厉害吧。啊，这太神奇了啊。耳聋的你听不到外界的声音，耳部神经受损了，接根线耳朵就能听见了，用一个接收器就能听见外面声音了。瘫痪的不起不来床吗？不控制不了下肢神经了吗？全身的神经了吗？脑机接上，控制一个机器人，这机器人绑你身上你就能动。这个脑机能够连到轮椅上，轮椅带着你就走。大家就可以想象啊，通过信号传递大脑，大脑控制机器，让人看得清听得见，能走路，能坐轮椅，甚至都能开车。你就可以想想科技的发展。有人说这个东西多久啊？现在国外有的地方都开始，中国最近一段时间也出台了啊，我们国家也说了要大力扶持脑机的企业，争取在几年之内能够跟这些团队媲美，打造2到3个国际影响力强大的中国的脑机集团。那你看看，所以说呀，现代医学的发展呢超出了大家的认知。咱们呢可不要永远在想着一个事儿，我吃个什么东西就能把病治好了。那个年代啊是以前，我们的科技啊没有经过大爆发，而到现在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孟非老师愿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呢？就是因为吧，我们每一年都会派我们的交换生。什么叫交换生？不是学生啊，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医生啊，和国外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医生，两个单位互换，一个人呢去上3个月到半年甚至是一年的，互相交流，互相学习技术啊，相互之间融合，从而啊形成世界级的一流的治疗技术。那我们这边永远走在前列，甚至是有些没引进的东西国外我们就有了。什么原因？我们交换呢，我们拿我们的一些技术跟他们做技术交换。哎，你看这样的情况下，在我们中心治起来就不厉害了。那讲到这儿啊，有人就说了，那孟非老师，你跟我说这些跟我治疗这些病有啥关系啊？我告诉你啊，这些东西的技术越先进，咱们老年的慢性病治愈的概率就越高。你看啊，到现在为止啊，咱们就得说西医有西医的长处，中医有中医的长处。西医呢就是把人呢精细化的认知，精细化的了解，把病灶精确到一个点。但是呢中国的国医啊解决的是全身上下啊，所以那句话说得好啊，西医解决的是人生的病，国医解决的是生病的这个人。哎，西医治疗这一块的病，中医呢治疗的是生病的这个人，从整体的角度来去解决的。那到现在为止啊，为什么说西方医学发展的那么快，我们中国的医学没被落下呢？有一个核心点啊，就是中国的中医现代化。所以啊我们一直能保持住一定的势头，和西医呢并驾齐驱。你看我们现在啊是不是有了很多东西啊，有什么？有中医的提纯的粉，你不药效不足吗？我加倍，哎，效就加倍了。还有中医的片儿，中药的片儿。你看以前是不是都是中药丸、中药汤，这丸散膏丹、汤定九路？现在啊改良了药丸了，中药不一定是药丸了，中药也有片儿，中药也有粉，哎，中药也有很多的剂型了，对不对啊？
那包括现在中药也能

0: 注射。你看啊，这个有一个药啊叫丹红，就能够疏通心血管脑血管的这个挂滴流啊，哎，效果挺好的。你看这是不是我们在紧追慢赶呢？这西方医学落不下我们。那么韦老师呢，这个给大家讲讲啊，那今天给大家讲到的是中医现代化，实际上啊还有一个医学也很厉害。哪个厉害呢？我跟大家说，藏医学。只是说中国的这个藏医啊越往内地越少，而本身呢由于藏区人口的问题，这个藏医的数量啊也就少，那后来呢慢慢能够学到的也少。那再有呢，在西藏地区啊也有中医院也有西医院，纯粹的这些藏医院呢也少。所以啊，这个本身人少藏医少，这就加上了一个地域再大，那内地地区啊能够见到的藏医藏药就少了一点，哎，知道的就少。那我给大家就一说一比你就知道了。知道什么呢？咱们不都知道有个药叫安宫牛黄丸吗？对吧？救急的时候植物人吃了都管用。那我告诉你，这藏医里面也有，藏医里有一个药叫什么，叫七十味珍珠丸。这个七十味珍珠丸呢，那你当时用上，那功能效一点都不比这个安宫牛黄丸差。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实际上啊，藏医的传承和时间一点也不比中医少。如果说你要是到了西藏藏医博物馆，你都能够看到两三千年以前藏医做手术的器械。而藏医的解剖学就源于天藏，对人体的内部组织和结构那了解的不比西方医学差。所以啊，藏医可被称为整个中国少数民族医学当中的一朵奇葩，说是少数民族医学当中的一也不足为过。那刚刚讲了，你说这七十味珍珠丸厉害不厉害啊？哎，这很厉害的，只是这个药很贵，也是一盒就1000多块钱。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就不给你讲这个七十味珍珠丸了，方子太大，给你讲一个另外一个方。这个方啊，那真的是一点都不比七十味珍珠丸差。七十味珍珠丸是救急的，就是突发血液急症方面用的，功能效类似于安宫牛黄丸。那我今天给你讲这个方，它呀功能上不比七十味珍珠丸差，但是呢它的用药量就低了，它呀不像珍珠丸来的那么快，可是呢它的持续效果时间长，也是相当的厉害。它能干什么？大家听好了，它能让你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从根本上治病。那这个药方它就叫十味换血方。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道地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400-763-9566。
3: 763

0: 1-800-332-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2: 什么叫十味换血方？那顾名思义啊，这里面十味药，而这十味药大的作用就是让我们人呢，把身上的这个血来换一换。你想想啊，这我们身上的血呀，酸了、甜了、腥了、臭了、黏了，那你说这样的东西在我们的全身上下的血管里循环，会不会生病啊？那第一个影响的就是血管，所以我们这个血管就会生病。那第二个影响的就是我们的脏器，而这些血呀，都是酸了、腥了、黏了、臭了的血进入我们的脏器，你就告诉我这个脏器能不能好得了。而哪里的血用量是大呢？听着啊，第一个用量大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大脑，第二个所有的血循环需要过心脏，那也就由此得出了一个事儿：只要是你这个血酸了、腥了、黏了、甜了、臭了，影响大的就是心脑血管。这也就解释出为什么我们身边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年龄越大，血液质量越差，血液里面的杂质越多，血液这个味道和颜色变得越来越不好的时候，血液环境出问题了，血管和脏器自然而然也就出问题了。那除了这两个地方心和脑之外，我们还有啊，你看看啊，很多老人家下肢的颜色是年纪越大颜色越深啊，有的是脚趾头发黑，有的是整个脚发黑发紫，有的是到了脚脖子发黑发紫，还有的一些人呢是快到膝盖了，整个小腿都是发黑发紫的。什么原因呢？血液太黏了，血液太脏了，血液到下面回流慢了，底下沉淀的越来越多了，就跟咱们一杯水里面有脏东西，你放在那儿慢慢的沉淀，是不是都沉底了？那人身上血液里面的这些脏东西往哪沉淀呢？那更多的是不是也是下面呢？是不是？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尿酸高的就是血液酸了的，血糖高的就是血液甜了的，血脂高的就是血液腥了的，这些人他这个下肢啊都出问题。你看引起的静脉曲张、下肢的脉管炎，然后脚底下发黑啊，脚下面浮肿，甚至是那血管都鼓起来的，比静脉曲张还可怕的发黑的，然后还有下肢瘙痒溃烂的，都跟这个有关。那什么原因呢？就是你的血液出问题了，你的血变质了，这个就跟一碗米粥，你放在那儿一碗米粥，那米汤亮晶晶的，一喝好香，结果你放上三天之后稀汤汤，再放上七八天招苍蝇了，放十天快长毛了，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这碗粥变质了？哎，那人的血液这么多年也这样啊，所以啊你的血出问题了就在这儿呢，血液变酸变腥变臭变甜了又变黏了，那怎么办？你说你拿什么能把它换出去？一个简单的办法，把你浑身上下的血全抽出去换新的，这是唯一的一招，你要不然太难解决了。那今天孟非老师就把这个方给你详细讲讲，这个方就叫十味换血方，让你身上的这些病血变成好血，让你身上这几十年的陈旧的血变成新鲜的血。就什么意思？就拿一个密筛子的小网在你这个血液里捞啊捞啊捞，哎，捞来捞去捞来捞去，就把你血液这点脏东西都给它捞出来，把你这个变腥的血味变回来，把你变甜的血给它糖给它捞走，把你这个血液里面变酸了的把那酸的给捞走，从而啊从根本上来治疗我们所有的血症，这才叫真正的解决病。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呀现在很难把这些病治好，因为我们用的方式方法不对。再有孟非老师也说了，成病的病因几种几十种，你只可着一个病因是不行的，那这个方就是面面俱到，从而才能起到理想的效果。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无论你是血液黏了、血液腥了、血液甜了、血液酸了、血液臭了啊，都能够从根上一点点的给你解决。有人说这要多快吗？这快不了，这是慢活。

啊，慢工出细活。那这十味换血方啊，就是我学藏医这么多年学到的好的一个方子。换句话来讲啊，我师父教了我十年呢，那我师父教了我这十年，我从学藏医开始到现在15年的时间，我师父教了我十年，我呀就学会一个大药方，这不怕你们笑话啊，就学会了一个大药方。这个大药方名字叫什么？我给你学一遍。这个大药方的名字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再说一遍啊，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这个十，哎，那什么叫千方呢？就是千变万化，一方变千方。这个方啊，可以治病，可以续命，从而呢就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可针对各种疾病。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呀，它是一个整方，而这个整方的方子的剂量，那调整就是大病用大方，小病用小方，重病用全方。哎，这叫十味千方续命汤。有人说，那怎么冒出来一个十味换血汤呢？啊，十味换血方呢？这又是哪来的？那我告诉你啊，这个整个的一个大方跟我师父学了十年，就叫十味千方续命汤。那这个呀是大的方了。那其中啊，把这十味单独拿出来，就叫十味换血方，哎，也叫十味换血汤。那这十味换血方也是大方小方随病情，从而加减增量。那今天呢，我就把这个方子呀一点一点的讲给大家，然后呢你们听，你们记录，你们呢就慢慢的记。那这个呢可以是三味，可以是五味，可以是七味，各种自由的组合，这个是根据病情来的，不是你胡乱变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除非到了很严重的程度，要不然不用这个十味整个的方啊，十味换血方，那这个就是最大的剂量了，除非在我们中心很重的我们给种。这个呀，我们中心里面有制作好的给他们吃，让他们赶紧抓紧用上，这是抓紧时间救治的。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到这种程度的就不用用十味的全方啊。那今天呢，我就把这个方啊拆解开给大家讲，但是一天讲不完，我得多讲几天，因为这个方组合出来的特别的多，如果是所有的加到一起啊，大的全方不跟你说吗，差不多能组合出来几百甚至上千个方子。那今天呢，先讲高血压。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呀，在我们国内啊是越来越多了，也就是说呀，高血压已经达到了快两三个亿了。那有人说，怎么那么多呢？国家记载不是1.8亿吗？到你这两三个亿啊。国家了解到的是到医院了的，是经常买降压药的，那还有一些血压高了之后不吃药的呢，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血压高的呢。你发现没有啊，无论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是不到严重的时候，不到医院不知道，或者不到体检的时候不知道。而中国呀，有很多人平时是不做体检的啊。那你说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人呢？你包括有一些20-30岁的就说我老头晕，他也不检查。你看看，有的时候啊，眼睛鼓鼓的胀，他也不去医院看。实际上这很多都是高血压了，对吧？那上回说呀，咱们血症的病因多种多样，哎，专挑一种病因也会有效果。但是呢，多重病因，那咱们就要全概括，这样的话呀，效果就会好一点。我今天呢，就把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方子里面，我给你做一个增量加减。咱们有高血压的，你呀，记一下这个方，这个方啊，回家了之后，你在家里面自己就可以抓，自己呀就可以煮。我把这个方子说出来啊，你现在赶紧准备好笔和纸，我呢说完你记录。如果说你没有写全的，回过头来你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他也会把这个方啊再告诉你。听好了啊，这个方子，第一位红曲，第一位红曲放10克，第二个圆根，圆根

一个草字头下面加上一元两元的那个元啊，元根树根的根，放五克。第三个药藏天麻啊，第三个药藏天麻八克。第四个药藏红花，藏红花三克。哎，记好了没有？红曲十克，元根五克，藏天麻八克，藏红花三克。有人说，哎呦，这个红曲我知道，这红曲药店里就有的卖，这元根呢还头回听说啊。这天麻也知道，红花也知道，但是藏天麻和藏红花这是不是听着就高级了？对，这药高级了啊。这四个方，四个药啊，一个方，这个一天一副，你用上一个月，也就是说你煮水就行了。怎么煮我跟大家说清楚啊。你把元根、天麻还有藏红花你先煮，煮到剩了一碗多的时候，你再把这个红曲啊倒到里面去，再煮上几分钟就可以了啊。那吃多长时间呢？先吃一个月。这一个月下来，我能保证一点，无论你是高压还是低压，能够降下来大概10个毫米汞柱，也就是说你180，你吃上这一个月就能降到170。有人说这降的不多呀，那你可不能一下降太多呀，你经常习惯了那个血压，你一下降的多了之后，你反倒感觉不得劲儿，反倒感觉不舒服。这就跟什么呀，这就跟突然戒酒了一样，你感觉抓心挠肝的。血压高的时候，大家要明白一点，是因为你血管弹性低啊，缺血了，它要加大压力给你供血啊。所以啊，急一下子降得太低了之后，有的人190的血压突然给你降到130，你会受不了，你感觉身上软绵绵的。这种血压呀要慢慢的降，第一个月能给你降10个，第二个月可能就给你降3个左右了。但是呢你慢慢来啊，你用上个3到6个月，你的血压越降越平稳。那为什么用这四个药来组这个方呢？也就是说这个方啊还是那个话啊，这个方啊还是那句话，它是抓病症。也就是说咱们每个人生病的病因有很多种，但是呢你吃的药只针对的是一种病因。那我们这个方你别看只有四味药，可是这四味药啊它一下子抓了你好几个病因。你看我们是不是说血液质量变差，血液环境不好，变稠了，变腥了，变黏了，变酸了，变臭了，变甜了，好吧。那咱们这个红曲啊，它叫中国他汀，它就能够把这血液呀变得清亮，把里面所有的这个血脂啊给你化一化。哎，这起到什么作用？这就是让血液变清澈，清血的一个作用。这里面用到了红曲十克。那第二个呢，这个红曲是不是得给它增效加劲儿啊？啊，这红曲在身体里循环的时候它得有个劲儿啊，它得增强肝肾气，才能够让这个红曲的劲儿更强。用什么呢？这个增强肝肾气的药啊有很多，你像什么菟丝子啊，啊你像什么那个肉苁蓉啊都能用。但是呢在咱们这个方藏方里面，这个十味换血方里面，我给大家解决高血压这四味药里用的是元根，这是藏药当中非常有名气的，也是藏药当中在解决肝肾功能啊气血循环障碍的这一块上用元根用的就比较多。所以啊这元根在这里面呢是行气行血，帮助红曲快速动起来的。它不只能够帮助红曲快速动起来，它对肝肾的濡养效果也好。大家忘了一个事儿吧，肝是解毒肾是排毒的呀。那你要想血液好，你是不是必有一个过滤的地方啊？肝过滤，你是不是有个排泄的地方啊？肾排泄。所以说只要是治疗身体基础病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这个里面元根是必用的一个药啊。那剩下那两个就是藏天麻和藏红花，他们两个呀在身体当中起到一个作用，粉碎机，就是打碎哎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小的游离的血栓、游离的斑块，凝结到一起的红细胞，哎，过多的血脂凝结、血小板的聚集，以及一些药物残留物，只要是在身体当中个头粒粒稍微大一点的，这都属于游离的潜在危险的微型血栓。那它跟血压有直接的关系啊，这些东西经常容易堵小地方，然后压力再大点冲开再堵，

经常堵到你的毛细血管的末端，这些东西堵的毛细血管越多，你身体的血压慢慢的就涨了一个点两个点，哎，涨一个毫米两个毫米三个毫米，咱们要找一个东西给它打散，谁呢？就是藏天麻加藏红花，这都是好药。你看啊，这个红曲在里面把血液变清澈稀释，是中药当中的他汀，那清血的一个作用是靠红曲来的，打散这就要靠谁呢？靠藏天麻和藏红花。这样的情况下两个病因了吧，第三个这个气血循环不好的啊，肝肾功能过滤不好的，咱们用谁啊？用元根，哎，肝脏的过滤，肾脏的排泄，这用他们两个来，这是属于身体代谢性不好造成的血液脏了。那你看这一下子三个病，咱们这一个方四味药全解决了。最后一个，我们气血循环变差，肝肾气血推动的慢，从而啊有一些地方沉淀，你把这元根加进去，气血循环再快一点，这一个小方四味药直达了四个病根。所以啊，你就用一天一副药，然后呢你先用上一个月，一个月过后啊，你的血压基本上差不多能降到十个毫米汞柱，这我说好的，差一点的也能降七到八个毫米汞柱。这个跟大家提个醒啊，这几个药里面藏红花贵，藏红花多少钱呢？好的顶尖的藏红花一克就要1000多，比如说我的天哪，买不起，不吃了。我告诉大家，你要是血压不是特别高的，我给你这个方不是说你是特别高的高血压的，你吃这叫小方治高血压啊。那你啊买点那个伊朗的藏红花，伊朗的藏红花一般情况下是30块钱一克，你买上三克也就90块钱。如果说你还是心疼，那你就把这个换一换，你换成什么？换成普通的红花，换成8克。当然了，药效就低了一点了啊，可能说你要换成普通的红花药效就低了。孟非老师不建议你改大方，但是呢实在是经济条件差一点的，那你改一改，把这个里面的药替换一下，当然药效一定低。为什么说在中心里面这方用完了效果一定好呢？我们中心里面大家还记得吧，这些人不差钱啊，这钱儿不差呀，所以说用的都是好方。大家记住了，再说一遍啊，红曲10克，元根5克，藏天麻8克，藏红花3克，这个五碗水熬成1碗半，你一天分1次或者分2次把它喝下去，一个月让你的无论是高压高还是低压高都能够降低10个毫米汞柱，这是个好方啊。这是脱胎于十味换血方当中的一个四味方，血压高的人可以用。这个阶段你降压药吃着，吃上个1-2个月血压有所降低了，你降压药再慢慢的减啊。那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呢就是顽固性的高血压，我这高血压呀20年了，我这降压药啊都不知道换多少了，经常啊头蒙蒙眼发花，耳朵里面嗡嗡响，我这个呀这个轻微的脑出血过，而且蛛网膜下腔也出血过，经常啊这个也眼底出血，我害怕呀，这个我怕我突然之间高血压严重。我给大家说啊，高血压大的危险就是脑出血。我有个好朋友啊，这个关系特别的好，你看我这在中心上班回来的时候少，那我回到家呀，这朋友们是不是聚一聚啊，我两个朋友这个跟我在家里面吃饭，结果呢吃着饭他老妈来的电话，知道在我家呀，这个我又不喝酒，陪着他俩，我喝饮料他俩喝酒，他妈就打电话说，小海呀，我这朋友叫张金海，说小海呀赶紧回来，说我这鼻子一直流鼻血，洗了2盆水了，水盆都洗红了。哎呀，我一听这个事儿我就知道了麻烦了，我知道他妈平时高血压，这个他妈有点胖，但是呢挺犟，不咋吃药。结果我说赶紧往回走，他都麻爪了。结果我们赶紧开着车到他家去，一看他地上都是血，结果送到医院去了。那这个时候啊离着医院近，就不能伸手帮大忙了。那你看，结果到医院去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别着急，我说阿姨啊，高血压这个鼻子出血了反倒是好事，冲开了，我说要是鼻子没破，脑血管破了，那不脑出血了吗？你看这一下子好多了。当时啊到了这个医院里面去了，血压还不是特别高了，出了弄半天血降下来了，这叫分流了啊。后来我是给开的药，这个以后我告诉你们给开什么药。那这一类的情况特别的多，你看啊，我们中心里我记着就有一个小阿姨，怎么叫小阿姨呢？岁数不大，这个65，她呀就是高血压的一个患者，很典型。怎么叫典型呢？她是属于那种

成小心眼儿的高血压。就是他这个人呢、啊、那个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就那么大脾气。哎呀，就赌气，从小就是年轻的时候啊这跟父母赌气，动不动就生气了。这个结婚了跟老公生气，这个生孩子了呀跟婆婆生气，这孩子大了呀跟孩子生气。哎呀，这孩子结婚了呀跟儿媳妇儿和女婿生气，再多跟外孙子外孙女儿孙子孙女儿还生气。这30多岁就高血压了，他那血压就是忽高忽低忽高忽低。你说那个水管一直胀着还好点，他就是胀一下缩一下，胀一下缩一下，使劲胀使劲缩，谁也受不了。哎，所以啊后来就出问题了，50岁来了一次脑出血。那次脑出血还行，还问题不是特别严重，轻微的有一点点这个鼻子歪。61又来一次脑出血，好了，2次脑出血，这回行了，这走道踉踉跄跄，然后呢鼻子有点歪，嘴呢有点歪，就流口水了。哎呀，你说就这样还怄气呢。当时来我们中心这体检完了之后是吃完高血压药啊，吃的降压药150，我一看不算高，后来才知道，那时候还没了解这事儿呢，后来才知道咋回事，没生气呢，生气了一生气气呼呼的就高了。所以说这属于陈旧性的脑血管损伤，然后迸发啊，这个子宫肌瘤、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你听听这些病是不是全是气的。到我这来了，你说我不治不合适，丢手一样，但是治吧这个确实难治，他这个太顽固了。我这个所有的体检做完了，孩子也跟我说，他说孟大夫麻烦你了，他说我不求着能治成什么样了，这这么多年转来转去，我现在就一个事儿，让我妈别再来第三次脑出血，她第三次脑出血能把家人作死。我说行，我尽力啊，我就给他来个治疗方案吧。我给他来个治疗方案，我给他来啥？我给他来个狠的，先不用药。哎，这种病啊咱得换个战术，怎么来呢？我让那个小护士，我说你给我拿一瓶那个硝苯地平，就当时吃了就管用的，便宜那个。为啥？我说你备着放兜里啊，我说你拿一个万氏的血压计，你陪他，我说你陪他几天，我怕他突然之间血压高啊，是不是？我说你给他陪一个事儿，陪他看电视，你就专挑那种苦情戏，咱那个中心里面的电视先进呢，都能联网都能连手机啊。我说你就陪他看电视，他也不出去，你就陪他看电视，各种悲惨人生的一定让他哭得稀里哗啦的。我说咱看这个，我说你能不能干？护士说太好了，我也愿意看电视。我说来陪他，就这样。哎呀，这看了3-4天呢，给老太太哭的呀，这回没空生气了，血压有点波动，这家赶紧给硝苯地平吃上，没事。然后我一看这哭了好几天了，这个气散了一点啊，赶紧吃药。啥药？开胸顺气丸，1天5次。别的药啊都是1天3次，开胸顺气丸我给他1天吃5次。这成药啊，这个药大的特点就是行气化滞，就是解决这个气郁气结的胸肋胀满的，给他吃。这个药效好啊，各种胸闷啊憋闷烦就给他吃。这家伙给他吃啊，吃了几天之后这老太太出问题了。啥情况呢？放屁，硬汤的放屁。我说赶紧换换换换解毒茶，1天2包。我说这么多年身上全是毒，给他来。结果这个解毒茶又给他来呀、啊、哎呀我的天哪，这解毒茶一加进去，这笑马上就出来了。为啥？你说人暴躁生气那都是气呀、啊、是不是？够影响了血，出现的血症。哎，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讲，人暴躁的时候流下来的汗水和眼泪都有毒，你把这个抽出来给老鼠打一针，老鼠都死。所以说这个老太太就是解毒茶再加上这个开胸顺气丸，连吃了10天。10天过后，你知道出现个什么情况吗？那就是肚子咕噜噜，那屁呀、啊、叮当的一直放。一看赶紧换药，七味换血汤，来重病的大方啊，七味换血汤，红曲10克，原根10克，天麻6克，红花6克，牦牛血15克，山楂10克，桃仁8克，赶紧吃。这个药继续给他吃，这个方我再给大家念一遍，你记一下啊，红曲10克，原根5克，天麻6克，红花6克，牦牛血15克，山楂10克，桃仁8克，给他吃。哎呀，这个汤给他喝上之后，7天一直就是打嗝啊放屁啊。结果到了15天打嗝放屁停了，哎，晚上能睡8个多小时了，血压呀到了145了，从150降到145，你看这效果电影。结果第二个月开始让他运动，干啥？干活，搬球，1天150次来回拿，每次20米，到头了给我投篮。哎呀，这回好了，大便也不干了，也不干燥了。4个多月之后血压稳定到140，偶尔生气血压没超过160，以前都是多了170、190，多危险呢、啊、

0: 千变万化，每天给你讲咱们各种各样的病，这个方都可以变回来，好不好？好了啊，今天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那么明天咱们继续讲十味换血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4: 哎呀，你是孟老师啊？
0: 哎，您好。
4: 哎，你好孟老师。
0: 你终于打通了，是我。
4: 终于打通你的电话了。
0: 打通了是吧？打电话的人多。
4: 哎呀，都打了两天了，我终于吧就找到您了。
0: 哎呀，这个挺好，这咱们缘分到了。
4: 你说的孟老师，我是一个新朋友
0: 啊。
4: 我听你节目吧，才十来天
0: 啊。
4: 就是我听近吧，你在讲这个血症，我觉得吧，你讲的特别专业。
0: 哎呀，谢谢表扬吧啊。
4: 啊，而且吧，就是深入浅出。我也特别吧哈，爱听你讲的节目
0: 啊。
4: 我这次吧哈，我真有事儿求你了，孟老师。
0: 您说不用说求，您看看我能帮您什么忙，您就直接说。
4: 啊，你就看看我的问题，他怎么解决呀？
0: 嗯，您说一下。
4: 我今年70岁了。
0: 嗯。
4: 我有高血压，我这个高血压吧是那个家族就是遗传的。
0: 嗯。
4: 就我发现都有20年了。
0: 哎呦，可不短了。
4: 嗯，现在是三级高血压。你不吃降压药的情况下，高的时候低压110，
0: 哎呦，
4: 高压180。
0: 哇。
4: 啊、嗯，你吃完降压药吧，一般都在90-150。
0: 啊。
4: 可是呢，我在3年前吧，我就查出来了脑梗了。
0: 轻微的吧？
4: 也不算轻微，反正就是没有留下吧，就是太大的后遗症。
0: 啊、
4: 嗯。但是吧，我现在吧每天都在头晕头疼，这个四肢吧麻木，这个麻木吧我就感觉啥呢哈，孟老师，这个麻谁都能体会到，这个木吧，哎呀，我就觉得这个人呢好像没有知觉，你早上起来做饭哈，这一端碗吧就
0: 端不住，
4: 不知不觉的啪就掉地下了，
0: 就是那触感不明显了，是不是？
4: 是。四肢吧还没有力，走道啥的，就觉得吧哈，想要闪脚，
0: 嗯，
4: 啊，现在吧，我也不敢干什么活了，干活了也不行，
0: 没劲儿啊，这是咋干呢？
4: 对呀、啊，下楼啊买个菜啥都费劲了，就是每天吧，我就觉得吧哈，孟老师，就我活得特别痛苦，
0: 我能感觉得到，
4: 啊，一个是身体上的。另外一个是精神上的，

0: 这个精神上的折磨吧，也感觉吧哈，哎呀，我特别后怕，每天吧就睡觉啊，或者是这一麻一木了，总在想那能不能二犯了，这二犯咋办？
1: 我明白，我明白。
0: 嗯。
1: 你看你说的这种情况啊，老同志啊，就是可能说你只是简单的一说说这个麻木，别人听到就感觉说谁还没有手麻脚麻过呀？坐久了手都麻脚都麻。那但是别人那个就是一下，他过了一两分钟缓过来了就没事儿。你说这人要是四肢一直木，他不是麻，就像你说的木，他就没有触感。你脚踩上地上，就不知道踩得多深多浅，你手摸个东西，不知道这劲儿该用多大多小，他拿不住掉东西。你说我说的是不是这种？那全天这样的情况下，你走道你都得左歪一下右歪一下，拿个东西都不知道能使多大劲儿去抓，你说这得多难受，是
0: 不
1: 是啊？
0: 光是啊，这个人就是精神上是吧？
1: 对呀。
0: 这走道吧一大空，哎呀，这脑袋哗一悬呐，就心里的吧就特别的紧张
1: 嗯。你怕站不
0: 啊。
1: 稳呢，而且你这种情况啊，它都有慢慢的胀开的，它一直胀着胀着胀着，胀的时间久了，它硬，一硬了，慢慢慢慢粘上东西一多了就多了。你是全方位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有点特殊，我估计你这就得花钱治吃药，或者说你这个后期的恢复啊，都得花好多钱。
0: 哎，我这吃药，我跟你说，这么说吧，听着吧，有点悬，我真的都花十来万了。
1: 哎呀，我的天呐，这家里都，
0: 哎呀，
1: 你说咱们。
0: 煎药啊，就吃汤药、西药、针灸，怎么着？你说的医院就给治到这种程度了，
1: 对，医
0: 剩
1: 院
0: 下
1: 就
0: 是你
1: 是，
0: 个人的了。
1: 对，就是这样。医院里头就是指标差不多了，认为你暂时没风险了，他就让你回家了，因为他再治也是这样，
0: 对呀，
1: 正常。你这样吧，老同志，这个你也是新朋友，听的我时间不多，但是你感觉我讲的这个呀，跟你的有关。你这样，我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给你出个方，然后你在家里面自己吃上一阵。这换血方是解决血症的。你说你又是高血压，又是脑梗后遗症，这就是血症，是不是？这绝对是对症的。我给你一个方，然后啊，我这样，就你这种情况，我记下来了，我这个记忆力也算不错。然后过一会儿，我给你算一下，因为这个方子它要算，拿计算器我算好了，看看给你配上6味还是8味，然后把这个药方，我待会儿给我学生，让我学生给你打电话，把这方子给你，你在家里面自己抓，你先吃上半个月，咱看看效果，如果效好，咱们要不更方，你就后面接着吃，你说好不好？
0: 哎呀，怎么不好啊，孟老师？那我太谢谢你
1: 这
0: 了。
1: 方一定管用，因为治过比你这还重的，哈哈，
0: 啊，
1: 一定管用，你就安心在家吃，先吃上15天看看情况，到时候你再回电话。如果我要能接到，我就跟你说；我要接不到，让我学生告诉我，我再给你回。你说行不行？
0: 好，太谢谢你了，孟老师。
1: 啊，不客气，那你就等我，过一会儿，多1个小时，我让我学生给你回过去，告诉你方子，好不好？
0: 好，那再见
1: 好，
0: 了，孟
1: 不
0: 老
1: 着
0: 师。
1: 急，不着急啊，身体一定能好。咱们找着对症的方，身体就改了，就变了，就好了，好吧？
0: 好，太谢谢了。
1: 不客气，不客气。哎，老同志，那咱先聊到这儿，咱们过两天再聊，好吧？哎，
0: 好。
1: 再见。嗯。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400-763-9566。

0: 4007639566，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下彻底乱了。
1: 本期推荐长安三万里。
0: 活着的
1: 安史之乱爆发后数年，吐蕃大军攻打西南，大唐节度使高氏交战不利，长安岌岌可危。困守孤城的高氏向监军太监回忆起自己与李白的一生往事。
0: 人生憾事多吗？
1: Movie Time 推荐长安三万里。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出丑效应。心理学家艾略特·阿伦森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他把三段情节类似的访谈录像分别放给了测试对象看。第一段录像当中播放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成功人士在接受访谈，他在接受访谈时的态度非常自然，而且谈吐不凡，非常自信，他的表现不断地赢得观众的掌声。第二段录像当中接受采访的也是一位优秀的人，不过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略微有一点害羞，当主持人向观众介绍他的成就的时候，他非常紧张，居然把桌子上的咖啡给碰倒了，结果把主持人的裤子给弄湿了。第三段录像当中接受的是一位非常普通的人，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表现得很紧张，他也把咖啡碰倒了，同样弄湿了主持人的裤子。测试对象看完这三段录像之后啊，阿伦森让他们从三个人当中选出一个自己最喜欢和一个自己最不喜欢的人。结果显示呢，三个人当中最不受欢迎的是第三段录像当中的普通人，几乎所有的测试对象都选择了他，而大家最喜欢的却不是第一段录像当中的成功人士，而是第二段录像当中那个打翻咖啡的成功人士。有95%的测试对象都选择了他。出丑效应也被称之为犯错误效应，也就是那些才能平庸的人固然不会被人喜欢，那些一点缺点都没有的人也不会让人喜欢。最讨人喜欢的是那些优秀但是又有点小缺点的人。我们经常说呀，金无赤足，人无完人，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完全没有缺点的人。不管多伟大的人身上都有缺点，因为啊，这个人他有缺点，会犯错，他才是一个真实的人，才会受人敬仰，被人喜欢。所以优秀的人如果偶尔出一点丑，表现出一点小缺点，犯一点小错误，不但不会影响他的人际吸引力，反而会使得他得到更多人的喜欢。虽然偶尔出一点小丑啊，可以让优秀的人更受欢迎，但不是说优秀的人要故意出丑来哗众取宠，而不是应该过分的追求完美。当我们不小心犯错误的时候，要平静的去接纳这个事实，要学会接纳有缺点会犯错误的自己。出丑效应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在生活当中、工作中不要过分的追求完美，要坦然地接受自己的小错误、小缺点。一个人不可能把什么事情都做到最好，所以在工作上呢，应该重点地发挥自己的特长，不要追求面面俱到，不要刻意地包装自己，不要掩饰自己的缺点，而是把最真实的自己呈现给对方。需要指出的就是，出丑效应并不是万能的，它直接受到性别角色、犯错误的严重程度、自尊心和相似性的影响。从人的自我保护角度出发，认为人在通常情况下都喜欢更有才能的人，而才能和被喜欢的程度是成正比的。可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啊，如果一个人能力太强，

0: 强到让你觉得自己很卑微很无能的时候，事情就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了。此时我们就会由喜欢变成不喜欢，甚至是厌恶，因为我们首先会对自我的价值进行保护。没有谁会挑一个总是提醒自己是无能和低劣的对象来喜欢的。相反，一个能力出众但是有一些小缺点，会犯一些小错误的人，则不会给人太大的压力，给他人保护自尊留有余地，因此能赢得更多人的喜欢。心理学解释说，太过优秀的人会给人一种不真实、不容易亲近高等的感觉，人们对这样的形象其实并不会真正的喜欢和接纳，我们对这样的人通常会下意识地敬而远之，而偶尔的失误表现出来的一些小缺点，则有可能打破人们的看法，让优秀的人变得真实，变得更接地气。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天

0: 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来说一说让孩子成为爱运动的人。澳大利亚的科学家曾经测量过从四个月到四岁的孩子的运动能力，再看他们六年之后进入小学的表现，发现当初运动力较强的孩子，后来的记忆能力和信息处理速度都更好。更有科学研究直接表明，运动会刺激身体分泌多种积极物质，提升智力的发展。参加体育运动对于孩子的身心发育、性格养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你留意，那么你一定会发现，喜欢运动的孩子都比较阳光、开朗、自信，更容易交到朋友，情绪问题相对更少。而那些不喜欢运动的孩子，性格往往比较内向，不善于交际，缺乏自信。一个爱运动的孩子会逐渐在运动群体当中建立自信，激发自我的体能自尊，并且还可以奠定许多人格特质，成为他们未来的前进的动力。不仅如此，运动也是预防孩子近视的最好的方法。户外运动能够增加眼睛接收光线的时间，促进视网膜释放多巴胺，从而保证眼球的正常发育。家长们一定不要忽视了运动对于孩子的影响。放学之后不要着急让他们埋头写作业，适当的陪孩子一起打打球、跑跑步，不仅可以释放压力，保证健康，还可以促进亲子关系。抛开一万句话不说，文化课固然重要，但是有一个好的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无论学习工作有多忙，都一定要把身体健康放在首位。请告诉孩子，健康永远是最重要的。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大家好，我是舒淇。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的冰川中，人们发现了一具5300年前的木乃伊冰人奥茨。它不仅是一具干尸，更是一个珍贵的时间胶囊。科学家动用了全套现代医学设备，为它做了一次全身体检。CT 扫描显示它死于左肩中箭导致失血过多。胃内容物 DNA 分析揭示了它最后一餐吃了野山羊和谷物。甚至通过微量元素分析，发现它一生中频繁往返于不同地区。最新的研究还通过蛋白质组学分析，确定它生前所患的疾病。这些本用于拯救现代人生命的医疗技术，却成为诊断古人死因、还原其生活细节的关键。这仿佛是一场穿越5000年的远程会诊。温馨提醒，现代医学技术让我们关注到一位古人的健康，更提醒我们要关爱自己的身体，定期体检，关注健康，拥有强健的体魄，才能去探索更广阔的世界。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东京审判是1946年1月19日至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首要战犯的国际审判。这些人中包括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等对中国和亚洲乃至全世界犯下累累罪行的战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中国、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印度、菲律宾11国指派的11名法官组成，中国法官梅汝豪代表中国方面参加东京审判。2006年9月，高群书执导的电影《东京审判》将这一历史事件搬上大荧幕，将以梅汝豪为首的中国法官在大国利益主导的势力挤压下奋力突围，最终将以东条英机为首的7个战犯送上绞刑架的故事，以电影的形式呈现出来。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的情况，是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第一次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尊严。影片创作者通过大量的历史调查，为观众揭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2: 我终于看到了横滨和东京被炸后的情形，我这时才体会到其真正的意义，这却不能不叫我们正要审判的那些战犯们负责。他们扰乱了世界，荼毒了中国，而且葬送了他自己国家的前途。
1: 中国代表团从抵达东京到正式开庭的所有时间里，凭着对正义事业的高度责任感，进行着这场为千百万受害者伸冤报仇的艰苦斗争。但是整个的审判过程并不顺利，在审判刚一开庭，中国代表团就遭受了种种的困难和挫折。
2: 这个身在其中的法官都没有想到，一场战胜国对战败国罪恶昭著的战犯的合法审判竟会如此复杂和艰难。因为日本实行严酷的战时新闻管制，并严令日军官兵与家人通信时不得提及战争期间的犯罪和不道德行为，日本国内老百姓对于日军残酷屠杀俘虏和平民的行为并不为更多人所知，甚至大部分日本人都不相信有南京大屠杀事件。
1: 审判进行到后期，围绕对战犯的量刑问题，法官们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辩。军事法庭的11名法官当中，一些人所在的国家在二次大战中没有遭受到日军的侵略和践踏，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行为缺乏切肤之痛，他们因此主张对战犯从宽处理。有的法官则由于国内刑法废除了死刑，而不赞同对战犯处以死刑，还有的则以人道主义为由反对处死罪大恶极的战犯。
3: 昨天英国《泰晤士报》上一个英国记者，他的预测非常惊人。谈到是否使用死刑的问题上，他说11国的法官将会分成两派，而且不赞同使用死刑的居多呀。
2: 人就是要深受其害，才能真正意识到战争的罪行和可怕。我从来不后悔什么，可是今天我自己后悔选择来日本，至今思相许，不肯过江东。
4: 梅汝豪，你想学项羽是不是？你想死是不是？

0: 要是你死，就能让法官站在你这一边，就能让那些战犯得到应有的惩罚。那你现在就从这个窗口跳下去，老子绝不拦你。你这么感慨就能够感天动地吗？你这么发发脾气，发发牢骚，那些法官就会站到你这一边吗？行动，拿出你的行动来。
1: 梅汝豪用充分的证据证实了日军的暴行，鉴于此，梅汝豪主张对日军首恶必须处以死刑。在梅汝豪的慷慨陈词和据理力争下，11名法官就死刑问题进行表决，结果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把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土肥原贤二等7个日本主要战犯送上了绞刑架。
2: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终于走到了今天，我只能说，我尽力了。
1: 对于那场如同硝烟一般逝去的历史审判，梅汝豪先生的一段话，或许能让人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战争，什么是历史。他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会招致未来的灾祸。”而电影当中所表达的态度，也正是告诉我们，反省历史，不是以狭隘的民族情感去增加彼此之间的仇恨，而是以健康的心态去激发对民族自尊的热爱，表达对和平的追求。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香椿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

山水所倾倒，并且受到当时吴中诗人清秀诗风的影响，写下了一些歌咏江南山水的作品，而这首《自北固山下》就是其中的一篇。北固山是镇江当地著名的三山之一，它毗邻大江，远眺北方，山势险固，所以得名北固山。几乎所有来镇江旅行的游客都会选择先去北固山看看，因为它除了是镇江当地的名山之外，还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三国山。当年孙策以镇江为吴国最早的都城，据说后来把宫殿都建在了北固山上。千百年来，镇江北固山上就有了很多和三国有关的风景名胜和传说。都说一座北固山，半部三国史。北固山最让外地游客津津乐道的就是刘备招亲的故事了。据说当年赤壁之战后，刘备向东吴借了荆州，却迟迟不愿归还，于是周瑜向孙权献上美人计，诸葛亮将计就计，在北固山上的甘露寺促成了孙刘联姻，使刘备抱得美人归。从此以后便留下了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历史典故。从那以后，甘露寺也就成了北固山最著名的三国名胜。凌云亭又叫寄江亭，传说刘夫人孙尚香在听到刘备去世的消息后，曾在此遥寄，而后投江自尽。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登此亭时，触景生情，感慨细之，写下了名篇《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除了刘备招亲的甘露寺，孙尚香祭奠刘备的寄江亭，还有孙权与刘备赛马的六马涧，吴国太相亲之处的相续楼，北固山可以说是一座埋着三国故事的圣地。那些遥不可及的历史仿佛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罗贯中把三国演义带给了我们，那北固山就是把厚重的历史带给了我们。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大家好，我是舒淇。考古遗址往往脆弱且不可移动，如何让更多人身临其境地感受历史呢？虚拟现实 VR 和增强现实 AR 技术提供了完美的解决方案。戴上头盔，你可以行走在重建的罗马集市上，仰望从未消失的万神殿穹顶。通过手机 AR 应用扫描博物馆里的陶俑，它可以在你的桌面上活起来，为你展现一段舞蹈。这段沉浸式的体验让枯燥的历史知识变成了可触摸可感知的生动故事。这是科技带来的人文关怀，它打破了时空和知识的壁垒，让考古学从象牙塔走向千家万户，激发了每一个人对过去的好奇与敬畏。温馨提醒，科技让历史触手可及，但最真实的感动往往来自亲眼所见。在体验虚拟世界的同时，更鼓励大家走进博物馆，探访文化遗产地，去感受那份穿越千年的真实震撼与文化气息。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事也比我大。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都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世界无限大》。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奉了郭公命，喊了法下包定。十天定国公虽老千岁，为下天勇，只因严嵩老贼独霸朝纲，忠勇亲亲陷害忠良。他的妹妹奚落后之妻告明严氏，一掌权势欺压百姓，是敢奉了定国公虽老千岁之命，取之保定，暗暗查访高明的罪压刑，就此马上加

0: 林家请亲，
1: 是
0: 速速前往，
1: 好，
0: 每日到手中

0: 来到林家，
1: 小班
0: 是丫台。林家妇女听着，俺家少爷程喜牛前来迎亲来了，快让你家女儿梳妆梳妆，打扮打扮，给俺家少爷上轿走了。
2: 爹爹，
3: 儿啊，回避了，待为父上前回他。
2: 爹爹，
0: 少爷，
3: 没事吧，儿，回避了。
1: 哎呀。
0: 哎呀，呸！你，哎！少爷，老丈人，
2: 老丈人，
3: 呀呸！无耻的歹徒，为何这样称道？
0: 老家伙，你少装糊涂啊！这就是你家女婿程喜牛前来迎亲来了，还让你家女儿梳妆梳妆，打扮打扮，给俺家少爷上轿走了。
3: 哎哎光天化日之下，尔等竟敢抢人，难当啊！你们
0: 怎么？
3: 就不要枉法了吗？
1: 啊！哎，长虹
0: 啊！
1: 哎，这枉法是谁呀？
0: 咦，少爷，这枉法你都不知道是谁呀？
1: 不知道。
0: 这枉法不就是那个
1: 谁？
0: 我也不知道。
1: 哎呀，什么他妈的枉法、礼法、土法、批法？
3: 你
1: 成
0: 事儿，
3: 不能抢我的女儿。
0: 过去吧。
3: 哎呦，儿子，
0: 咱看儿子，
1: 哎呀，小美人啊，
2: 都

你放放血，我说。

0: 他怎么样了？壮士啊，这次城西牛要抢我的女儿，前日来是我子修生，今日他有儿子抢亲来了啊！
1: 好，我拿老张说一声，豪气浓气冲，浓气也冲。老张，你随意。

0: 前话之下，尔等你敢前进，这次张合适快快同我告别。呸呸呸呸，
1: 我爸爸金丝猴。
2: 哎呀，少爷错了，西罗侯。
1: 对，西罗侯。我妈妈是老妖精啊。
2: 少爷是老高明。
1: 对，老高明。呸呸，俺盐城十里中我舅父。
2: 少爷，
1: 哎呦，是老西松啊。
2: 少爷啊，老烟囱。
1: 对，老烟囱。
2: 哎呀，你听，我少爷成心牛手背有威风。呸呸，你早打吧你我。
0: 提起老烟囱，火锅老八件的，这次你掌权势欺压众万不行。禁止反我手啊。哎呀，你叫何名字？你爷爷杜世奇。
1: 哎呀，你奶奶我叫程喜妞。
2: 哎呀，少爷，俺少爷程喜妞。
0: 此时你少管，要我打，砰！不，呸！
1: 哼哼，恐怕你管不了吧？
0: 我要管。我
2: 天！
1: 陈红啊，给我拿下走。
2: 是。哎呀，上。
3: 好。
1: 乖乖，哎呦，打歪了我。不，来来来，我给你安上。啊，你哎，咋样？
2: 哎，少爷，哎，好了，
1: 好了，上
2: 耶！哎，耶！

哎呀，好小子，我不跟你露一手猴拳，

0: 贼子称心利用，乃是他府官家称呼杀死，那高明夫人定要诬陷是我府里杀死，这边如何是好啊？
1: 二狗，老张，不要害怕，待我写下监帖一张，你到清源前告他一状，这场官司我替你报我打。
0: 多谢壮士，
1: 老张请起，不言则好。

0: 老张，这是间谍，你告状去吧，我要告辞
1: 了。多谢壮士，多谢壮士。
0: 老张。

0: 你家少爷呢？
1: 在后边嘞。
0: 那新娘子呢？
1: 他太回来了。
0: 太好了，秋霞，快去换冰箱。
2: 是。
0: 冰箱快来快来呀！
3: 见过夫人。
0: 叫秀瑶到了，快看好上来。
3: 是啦、啊。自从饮毛今日就好两项冬月久违啦。

家伙，你往哪跑？

0: 全家的性命，女儿被人
1: 杀死。啊！
2: 夫人，他活手啊！他活手啊！

0: 定们一起把手动活活打死老畜生。
1: 打啊啊！你哦，哎呀，那来，哎，哎呦！

0: 老娘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了，还是头一次听说有人敢告老娘无稽状。我告诉你，老娘我开的就是大官司铺，你告老娘无稽状，你能告得赢吗？
1: 两不敌。
0: 好好一个两不敌，老娘今天我就先留你一条活命，我倒要看看你是怎样一个两不敌。
2: 城呼
3: 在
0: 回府
2: 回府。

0: 可闹，严重要炸嘛。有钱放官大，无钱放官小。下官汤池，乃河南开封府人士，大弼之年黄榜得主，命俺保定府清源县来上安人。哎，国师呀，咱们上任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啊，我，没人，国师有人没有？
1: 有。见过太爷。
0: 舒腾啊，咱们上任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
1: 那好啊，但不知太爷意欲何往啊？
0: 咱们下乡查看呢。
1: 是。

0: 绝不太爷。
1: 哎，二位板凳儿，
0: 哎，太爷，
1: 哎，
0: 今天咱们的贺府去拜客吃饭呢。
2: 是啊。
1: 什么？拜客吃饭？
0: 啊，
1: 不不不，咱们下乡查看呢。
0: 太爷，你刚到此处，还不懂得这里的规矩吧？
1: 这下乡查看还有什么规矩呀？哎，
0: 不是查看的规矩。
1: 哦，那是什么规矩？
0: 太爷，容兵。
1: 哦，说。
0: 太爷，保定清源县
2: 有个老高明，
0: 他父西洛侯，
2: 他哥叫严嵩，
0: 又权又有势，
2: 人怕鬼又精，
0: 行官来上任，
2: 先得拜高明。
0: 倘若戴罪他，
2: 鸡犬不安宁。
0: 请坐。丢官走。
2: 重整南霍城。
1: 啊，哎，好厉害呀。哎，板凳，你们前任太爷上任以后，他是怎样的形势呢？
0: 是先送礼后拜客。
1: 哦，先送礼后拜客。
2: 啊，
1: 班头啊，
3: 嗯，
1: 老爷我是个穷官啊，没有那么多的钱请客送礼。今天我得坏坏你们这里的风气，我是一不送礼，二不拜客，我要下乡查看。
0: 太爷，倘若高明夫人知道了，你可是吃罪不起呀。
2: 是啊，太爷。

0: 想看看
1: 谁
2: 下边

0: 谢谢不讨厌。
1: 哎，罢了罢了罢了，今天要辛苦你们啦。
0: 哎呀，不辛苦。
1: 哎，咱们睡觉吧。
2: 睡觉吧。
1: 好。哎，罗教，罗教，罗教啊。哎，老板堂。
3: 太爷，
1: 这怎么冷冷清清，鸦雀无声，一点也不热闹啊？
3: 太爷，不敢热闹啊。
1: 为什么？
3: 人家的官大，你的官小。
1: 什么官大官小不敢惊动？他们是老虎的屁股，可是山马粪。似这样冷冷清清，鸦雀无声，怎么悄悄地出城？黎民百姓不知情，谁肯拦轿把冤名？吩咐下去，锣鼓各家二十面，怎么乱打乱闹，闹哄哄，要大喊大叫的出县城，越热闹越好。
3: 哎，是
4: 下面呢？
5: 有
4: 锣鼓各家二十面。

0: 哎，啥事啊？
1: 路不好走啊！
0: 你不会慢点走？哎，稳着点啊！
1: 嗨。

0: 神传忠孝，拦道喊冤。
1: 哦，咱们下乡查看，就有人拦轿喊冤，这叫出门见喜，大吉大利呀！先跪一趟，开开张吧。
0: 那好啊，
1: 好，叫王侯打，
0: 命你上跪。见过太爷。
1: 这女子，你是状纸还是抽抽啊？
0: 民女现有状纸。
1: 哦，转状。起状。据高光人丁民主的修正严防止了发动广告烟囱之被心后之气一品高啊的。一是做个宗祠青葱，他是正心有枪拔如尘怒腹中枢，也是清查多手连苏雄的僧，也是一脚不正二脚生，带你降低拦路行冲福利，也是活活打死我无丧气症，天下命确定，我的后哥又成了王，永远落车征，王子疼他爷，追打追打身求命，用什么才认清他爷的恩呐、啊、情。你有冤枉，可恨老高明，做事丧天良，丧天良。老高明，你个老气魄，重庆你的圈子，横抢着良民之地，若不把你严惩的民愤真平，待我拿了你这个母老虎。喂，
2: 太爷，案情重大，你还要三思而行啊？
1: 此案关系重大，不可草率

0: 终于混到了。
1: 民女过于悲伤，因此昏倒路旁。今日暂不查看轿子之门，俺

0: 是
1: 清源知县堂呈拜见。
0: 稍等，禀大人，清源知县堂呈拜见。
2: 有请，
0: 有请。
1: 太爷，太爷，太爷，太爷。有请。
2: 哦，有请。哎呦，面子不小啊，开给个清真呐、啊。如此下官堂呈，告我进。

0: 五台大人，贵体可好？
1: 贵谢，即日领聘，何时大官人？
0: 7月15领聘，8月13大官人。
1: 哦，如此说来，贵县上任已经3天了。
0: 刚刚3天。
2: 在这3天之内，请客送礼，忙得很吧？
0: 这个，
2: 贵一线，大人立北京巡查到保定，倘若有私弊，这万

0: 再大，难道说就不要枉法了吗？
1: 是啊，实力再大，难道说就不要枉法了吗？
0: 真还无用，
2: 真乃无用。
3: 满上时代，里边有活的吗？给我爬出来一个。
4: 管家到此何事？
3: 什么？何事？你何事？我可不何事。诰命夫人家的。
5: 哦，是是是是是。
3: 哼！
6: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7: 西伯大头鬼房叔安从房上摔下去了。这下摔得可不轻啊，就好像个大包袱从几层楼顶上摔到地上，扑哧这一声，议事厅里的人听得真而切震，就一阵大乱。一个个甩外衣，好像蝴蝶乱飞，各拉兵刃来到出事地点。大堂主方天化急命手下的人长起灯秋火把，大伙借着亮这么一看，哟，闹了半天是大脑壳方叔安，群贼正恨他呢，一看是他，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啊。房叔安，是这小子，别让他跑了，宰了他，扒他的皮，嗷嗷烂叫。但是光咋呼，谁也不上跟前来。为什么呢？原来大伙有不同的想法。那些世外的高人穿新鞋不愿意踩狗屎，有些人知道房叔安这小子坏透气儿的，凭他的能耐他绝不敢夜探三教堂，肯定他带了不少高人，一旦过去动手非吃亏不可，所以这帮人也没过去，就这样给老方留下喘气儿的机会了。房叔安费了半天劲从地上爬起来，活动活动筋骨，把小片刀捡起来，瞅着群贼他扑哧一笑，
8: 哎呀，我各位啊，几天不见，怪想你们的，我都挺好吗？吃饭没吃？各位，我这可问好了。
7: 把群贼气得直翻白眼儿，心说咱过得着这个吗？大和尚昆仑僧一晃掌中方便连环铲，迈大步来到老方近前，弥陀佛。房叔安，夜探三教堂，你寓意何为？你想干什么？
8: 昆仑僧，你别咋咋呼呼的，我来就有原因，一会儿你就清楚了。
7: 我再问你，莫非你一个人来的不成？
8: 废话，简直都是废话呀，你别忘了龙。

风行有雨，虎行有风啊。就凭我这么高的身份，能一个人溜达吗？起码也得带几个护从啊。我实话告诉你，今儿晚上来带了80多个，在我身边的就有3位，有玉面小男模南云瑞，有尖丹日月斜昆仑陈仓和尚，还有你们最了不起的白衣神童小剑魔我爷爷白老白衣祖。我说三位，你们别在房上趴着了，你都下来得了。没把白云瑞给气死，心说房叔安呢，你损透了，你暴露了，把我们还抖了出来了，你不行不说吗？把我们留下好办我们的事儿啊。这回好，全告诉人家了，这三位本不想下来，可又怕房叔安出事儿，因此彼此打招呼，飞身行跳到院中，群贼又是一阵大乱。这昆仑僧啊，真是不识好歹，又害怕又生气，他往前紧走2步，把大铲一横，阿弥陀佛，尔等夜探三教堂，你们想干什么？这乃是佛门禁地，莫非你们就忘记了不成？实属无礼之极。这话跟不说一样。尖丹日月歇昆仑陈仓老和尚气功2类呀，他把小剑魔白云瑞房叔安让到自己身后。陈仓出来说话，昆仑僧可认识贫僧，这不是陈仓大师吗？然也。昆仑僧，你可别忘了，这座三教堂可不是你们的，乃是我陈仓的，说句白话，这是我家呀，我愿意什么时候来我就什么时候来，愿意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外人不得干预呀。怎么，我的家还被你们强占了不成？我要回家还受到你们的质问不成？莫非我回家还叫经你们许可吗？在座的谁不知道，当初一日，这乃是旷野荒山，50年前我陈仓手托木鱼遍走天下，我是一木鱼一木鱼到寺外化缘，化来的钱，化来的砖瓦木料，才修建了这座三教堂。之后我一个人难以执掌，我这才请出来反掌镇西天方天画和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我们僧道俗3人执掌这个佛门禁地。可我是这儿的主人呢，莫非你们不知道吗？你这么高的身份说出这种话来，真叫人可气。房叔安一听，把大腿一拍，你顿急了，那我们要回家你们还管得着吗？我看你们是土豆搬家，滚，俩山落的一块儿，请出。叫这2位一顿雷烟火炮，把个昆仑僧啊说的没词儿了，干眨麦眼儿，晃脑袋。昆仑僧是满面羞愧，可人家说的确实在

这三教堂是陈仓的，谁都知道。正在这时，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从人群之中出来了。高僧，您先退到后面，我跟陈仓说话。三弟，二哥有几句话跟你说，你愿意吗？请讲当面。三弟呀，不是二哥宅怪你，你不对呀。方才你说了，这座三教堂是你化缘化来的，这是千真万确。之后你把我和我大哥请来，这也不假。可是我们是三教堂的主人，我们不管办什么事情得要求一致啊。就拿这次召开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来说，你是一个反对一百个反对，跟我们哥俩过不去呀。因此咱们哥几个才闹翻了，你一时使性子把三教堂的大匾给摘了，你赌气走了，这能怪谁呢？老三呐，我跟大哥为你没少着急，派出不少人打听你的下落，可盼着你回来了。三弟，咱们当初怎么好来的？我不希望我们的感情破裂，只要三弟跟我们哥俩言归于好，我们是非常欢迎。干脆听我们哥俩的话，就召开三教英雄盛会，你仍然是这里的主人，这有多好呢？你何必倾向于开封府的办差官，给上三门的人溜须拍马？这样有失咱们三位堂主的身价呀。三弟呀，能不能听二哥的良言相劝？詹芳，你别往下说了，你要是个好人，做得对，你是我二哥，就冲你现在所作所为，你不但不是我二哥，你还是我的对头冤家。无论如何，我不同意成立什么三教英雄会，名义上是盛会，实则是杀人的战场啊！你们是一百个没理，到任何时候我也不同意。二哥，念及前情，我也劝你几句。你不是要求咱们言行一致吗？那我希望你马上宣布解散三教英雄会。你身后这些人从哪儿来，叫他们回到哪儿去。咱们哥仨仍然在三教堂教授弟子武艺，何乐而不为？为什么非要杀人？为什么非要把佛门境地变成杀人的战场呢？要这样，我承认你是我哥哥，咱们还能好。相反，咱们是没个和好了。哟，陈仓，给脸不要脸，你是真不识抬举呀。好吧，既然你这么说，咱们就是仇人，不用别人动手，咱俩先伸伸手。你要把我詹峰赢了，你就把三教堂夺回去，要赢不了，这三教堂就属于我的了，西游走接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铁掌霹雷子晃动双臂，一口气儿就发出十二掌，恨不能一掌把陈仓置于死地。那陈仓老罗汉也不是吃白饭的，满身决意，
要有白衣神童小剑魔和白云瑞给他助阵，所以他这个胆子也就壮起来了，晃动双臂接驾相还，跟詹峰站在一处。还没等分出输赢来呢，金灯剑客夏随良从议事厅出来了。夏随良大步流星来到二人近前，高声喊喝：“呆，住手！二位先别打。”这两个人不知怎么回事，收招定势，甩脸观看。金灯剑客冲着陈仓和詹明奇一笑：“二堂主，三堂主，对不起，让你们弟兄不和睦，我真感到内疚。方才我想了，也不怪二堂主，也不怪三堂主，怪谁呢？这万恶的根源都在开封府，怪就怪白眼眉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还这个大脑袋房叔安。没有他们，三教堂也不可能变成杀人的战场。我这么办得了，你们二位都消消气儿，你们要伸手让别人看着笑话，把这事交给我得了。我是外来人，我要想方设法平息此事。说罢飞身行，他来到白衣神童小剑魔近前：“白老，如果你不善忘的话，头几天的事儿你还记得挺清吧？在双阳岔道，你们仰仗着人多势众，九个打我一个，你亲自动手伤了我的左耳和软肋，有这种事儿吧？当时因为你们人多势众，我被迫无奈说了几句软话，那叫英雄好汉不吃眼前亏。现在我的体力已经恢复了，伤基本痊愈了，我要必报此仇啊！白衣子，你过来，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咱们俩再伸伸手，你要把我夏随良给赢了，我二话没得说，杀剐存留，凭你自便，把我拉到开封府打官司，我也不后悔，那叫咎由自取。相反的，要赢不了我夏随良，今儿晚上你们来的是一个也走不了。白子，你敢应战吗？你说夏随良叫这个号能把白老给叫住吗？白衣子天生的好斗，一看夏随良如此猖狂，白老这火就撞到脑门子上了，挽袖子探臂膀是拽出佛光剑，这院里就打了一道电闪寒光啊。云瑞、舒安在后边给我观敌，待我会斗于他。黄宝见他过来了：“夏随良，我早就料到狗改不了吃屎，你是不会承认错的。方才你说的一点不假，你时时刻刻都想着报复，我早就料到这一招了。来吧，今天我白老陪你走上几趟，倘若你把我赢了，你们三教堂的事儿我不管了，抱着脑袋我滚回四川峨眉山，从今以后再不出头，西游走召见。”白宝剑奔夏随良梗嗓便刺，夏随良噔噔噔往后倒退几步，一撩衣服
拽出三间匕首月，咯楞哗楞楞楞，把链子就挂上了。一般的情况下，夏遂良光使双月，不挂链子，得他急了眼，他才挂呢。众人一看就知道夏遂良今儿晚上要玩命。他把链子挂好，挽手套套上，两人拉架子，刚要伸手，从角门那儿来俩人，有小和尚、小老道陪着，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赶奔出事地点。这两个人一边往前走，一边喊：“金灯大剑，先别伸手；白老剑客，你也别伸手，我们有话说，别打，别打。”这是谁？小箭步跳出圈外，单手掐剑诀，甩脸观看。金灯剑客手托三间匕首月，也仔细观瞧，一瞅来俩老头。这俩老头都是中等身材，走到前面这位面如重枣，紫不溜丢一张大红脸，刷刷眉，大眼睛，狮子鼻子，方海口，两颗虎牙支于唇外，胡须刷白刷白的，光头没戴着帽子，往着牛心法准，身上穿着一身青衣服，背后斜背着包裹，看着样风尘仆仆，是从远道来的。尽管如此，这位老者眼似金灯，放出两道光来。稍后一位是个黄脸儿，长得胖胖大大的，五官端正，也是大眼睛、宽鼻子、方海口，两颗大虎牙，二目如电。这两个人的身后都背着判官双笔，房叔安众人不认识，但是夏遂良和白老白一子可认识来人。来的这二位可了不起呀、啊、他们是从茅山来的，人称茅山二圣，那也是圣人的身份嘛。走到前边那个红脸的，人送绰号叫夺命销魂无极叟，姓洪，叫洪飞，洪老剑客。那个黄脸的，人送绰号叫神龙叟，姓哈，叫哈坤。要提起茅山二圣，上一层的人一般都知道，这两位很少露面，不管什么事情他们也不参加，但是这次例外，不远千里来到修罗刹。什么原因呢？就因为金灯剑客夏遂良给他们二位写了请帖，要求他们两个人无论如何得到三教堂参加盛会，助自己一臂之力。茅山二圣就为这个来的，一路之上马不停蹄，紧赶慢赶，赶到半夜来到三教堂，还巧了，还遇上这个事儿。这二圣人呢、啊、一进庙就跟小老道、小和尚打听清楚了，今天晚上是怎么怎么回事，来的是谁是谁，俩人坐的心里有数。等来到后院一看，金灯大剑和小剑魔要伸手，二圣有点着急，先喊了一嗓子，然后过来把二人给拦住。要说茅山派
在当今武林来讲，虽然不。

0: 那么著名，但是也是实力雄厚啊。金灯剑阁夏遂良对二圣非常尊重，那么小剑魔白衣子呢，对他们老二位也挺尊重。平日双方互有往来，传经讲道，练习武艺，哎，这种事儿不断，素来呢就没什么仇口，因此这二位说话呢不能不听。小剑魔赶紧把佛光剑还侠，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原来是二圣驾到，有失元婴，当面恕罪，小道即收了。金灯剑客也说了几句客气话，哎呦，二位，你们怎么这时候来的，也没打个招呼，我也没派人去接二位，失礼之极，失礼之极，望二位海涵呐，一路辛苦了吧，赶紧屋中待茶。
1: 且慢且慢，
0: 金灯剑客，有道是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哦，你看这多热闹，这院里明灯蜡烛灯球火把各拉刀枪要玩命，偏赶这时候我们哥俩来了。金灯剑客，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你和小剑魔是一个祖师爷的弟子徒孙呢，你们最近不过了，何必赤刃搏刀啊，这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金灯剑客口打哀声，就把经过讲述一遍，小剑魔说小剑魔的理。茅山二圣听完了一乐，算了算了算了，我看这样吧，谁让我们老哥俩赶上了呢，我们就厚着脸皮给你们弟兄调解调解，咱们有什么话在桌子面上谈不一样吗？二位能不能赏脸呢？咱们一边喝着水一边详谈，我们哥俩尽力给解围，要实在无能为力那也就说不了了，二位能赏脸吗？金灯剑客有心不答应，但二圣身份太高，驳了人家的面子，无形中又多了一大派仇人，对自己实属不利呀，不能干那种傻事儿。因此呢，他就同意了。白衣子今天晚上夜探三教堂，也没准备打仗，所以呢也同意了。就这房叔安有不同的想法，大脑袋眨巴着眼睛，心中不住地盘算，心说来的这俩老头说话说得挺好听，究竟这两位是什么人呢？是不是人面兽心之辈，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想要用稳军计把我们爷儿几个稳住而后诛之？
2: 那可不好啊，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爷儿几个可不能上当。
3: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茅山二圣来的正是时候，把这个围呀给解了。这俩老头主张坐下和谈，
2: 两方面的人

0: 一听人家说的在理，都同意了，唯独房叔安持不同看法。这小子疑鬼疑神，老拿旁人不当好人，他偷着跟白云瑞嘀咕：
1: 我老叔，咱可不能进屋啊，这进屋可抓个稳当的，再想出来就不容易了。我您跟我小师爷说说，咱不能同意。
0: 白云瑞一皱眉，他想了想，跟方叔安说：叔安，茅山二圣也有一号啊，看样子不像是坏人，咱们疑神疑鬼的有点不合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即便他们有什么不好的心肠，也得让人家表演出来，不然的话咱们以什么为借口拒绝参加呢？
1: 可也对，那咱就到屋看看。不过老叔，我把丑话说到前边，到出事儿的时候可别怪我没向你提醒。
0: 说话间，双方拉着队进了议事厅，这昆仑僧啊就成了这儿的主人了，忙里忙外调摆桌案，命小和尚小老道献茶端点心。三教堂的人坐的东面，小剑魔云瑞陈仓房叔安坐的西面，茅山二圣的坐的当中，就好像那裁判员似的。可昆仑僧一瞅房叔安，这火就不打一处来，他趴到小和尚的耳边叮嘱了一遍。这椅子本来都调摆好了，头一位小剑魔，二位陈仓，三位白云瑞，莫坐房叔安。房叔安刚要坐下，小和尚们过来把房叔安那把椅子给搬走了。方爷您等等，给您换把椅子。
1: 给我换把椅子？
0: 房安摸不清怎么回事。一会儿人家拿来个马扎放到桌子旁边了，请坐吧，这是您的座位。房叔安一看可把我骂苦了，别人坐椅子我坐马扎，比别人矮着半截。哦，甭问，这是昆仑僧的损主意。老房气呼呼的往这一坐，时间不大，小和尚献茶给别人沏的都是香茗好茶叶，给房叔安倒了一碗茶叶卤，昨晚上剩的。喝，老房这憋气呀，拿我不当人了，把他气得直波浪大脑袋，赌气把这茶叶卤放桌上了。单说茅山二圣一看大伙都坐好了，这大爷鸿飞首先发言：各位啊，我们哥俩是自不量力呀，厚着脸皮给双方来调停，蒙你们各位赏脸，我们老哥俩非常高兴，但盼着咱们通过桌子面的和解就不动干戈，谁看着不好呢？我看这样吧，远来者为客，白老白一子从四川峨眉山来，今儿晚上到了三教堂，肯定有一肚子话要说。白老，你先请吧。这白一子其实啊，也是后来的，对于所发生的一切，他只知道一知半解。要说了解的最清楚，还得说白云瑞。因此，他扭回头让云瑞代表自己说话。白云瑞也没客气，喝了碗水，然后清了清嗓音，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从紫面金刚王顺那儿讲起， 最后又讲到飞剑仙朱亮、飞云道长郭长达，以及莲花观九兽朝天庭和八王内的经过，一直讲到现在。白云瑞说的是振振有词啊，讲的都在理。白云瑞提出三条，头一条，郭长达和朱亮死有余辜，罪有应得，谁想给他们报仇都是不对的，也是非法的，要求金灯剑客夏遂良退出，不要管此事。第二条，所谓的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不是英雄会，变相的杀人战场，最好取消，这个会本身也是非法的。第三一样，白云瑞要求五阴剑客庄子琴掏着打了白云剑客一掌，把白云剑客打得身负重伤，九死一生，这事儿完不了。要求庄子琴负荆请罪，赶奔沈家庄。如果白云剑客说饶了他，就把他饶了；说不饶，该给他定个什么罪，他就得领什么罪。如果能做到这三点，一天云天满塞，开封府没有别的要求。等他说完了，金灯剑客夏遂良让昆仑僧代表自己说话，因为昆仑僧最了解内情。这大和尚一脸横肉，是蛮不讲理呀，当着众人的面大放厥词，把白云瑞所说整个给翻了个个。当然了，他向着郭长达呀，向着飞剑仙朱亮，但是他也承认，不错，我们莲花门出了些不法之徒，这些人为非作歹，给我们门户抹黑，但是一个不对两个不对都不对吗？开封府的人见山平山，见岛平岛，见着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是势必杀之而后快，难道做得对吗？他要求也是三点。第一点，这个盛会必须得召开，要想不变成杀人的战场，白云瑞和徐良要代表开封府向八十一门做出解释，然后保证今后不再屠杀莲花派的门人弟子，当面赔礼认罪。这第二条又提出来，白云剑客夏侯仁从四川峨眉山来了，以大压小，以强凌弱，虽然被打了，是咎由自取，五阴剑客庄子琴不能负任何责任。他还举了个例子，谁没朋友，谁不找帮忙的，开封府就没有爪牙吗？你们请出那些人把我们的人打了，又如何解释呢？这是平常的事儿，谈不到负荆请罪。第三，金灯剑客夏遂良是我们的头人，他不能走，由他来主持三教八十一门的盛会。你想这个谈判能有结果吗？各说各的理，一开始心平气和，越说言辞越激烈呀，这屋里就充满了火药味儿。正这时候天已经大亮了，茅山二圣听罢多时不住的点头，大爷鸿飞站起来了，各位啊，我看这样吧，都够累的了，现在红日东升已经大亮了，我说呢，白老剑客和云瑞也不着急回去，为了把这个事圆满解决嘛，你们屈尊一下，就住在三教堂，等休息好了，吃完了，咱们再坐下来谈。 我们两个人解决不了，咱们再请旁的人再想。

别的办法。我看各位这样行不行啊？大伙儿也都同意了。就这样，由昆仑僧经手，把东跨院的禅堂给收拾干净了。昆仑僧陪着，让小建模、白云瑞、陈仓、方书安到禅堂休息，把吃的用的都给准备好，人家退出去了。这阵屋里没外人了。房书安把门开开，往院看看，一切都挺安静。他把门关上了，转回身对这三位说：“哎呀，究竟这茅山二老打的什么鬼点子，真是难猜难解呀！我可不是脏心烂肺，这俩家伙这心怎么那么好呢？怎么那么怕打仗呢？”是不是用的稳军计，把咱们老四妹给稳这儿了，然后抓个老实的，咱不可不防啊。小建模一笑说：“哎，你放心，有我在，你别怕。他敢怎么样？实在不行就得武力解决，我的佛光剑是不吃素的。”白衣子多狂啊，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呐、啊、根本没拿这些贼人当回事儿。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也是这个脾气，因此非常同意，陈仓就得随着，就有房书安一个人反对，但是他人也轻，言也微，说话谁听啊？老方心里是暗中着急，这一天好不容易熬过去了，又到了掌灯的时分了。吃完了晚饭，四个人正在屋里头闲谈呢，院里响起脚步的声音。一开门进来的正是茅山二圣的头一位洪飞洪大爷，带着两个小老道，两个和尚都提着灯。洪飞这一进屋，这四个人全站起来了，彼此见礼让座。洪飞冲着小建模和白云瑞一笑：“二位啊，我给你们道喜。”“哦，老圣人何喜之有？”“哈哈哈哈，你们的事情已经完满解决了。”小建模更糊涂了：“请问怎样解决的？”“哎，一会儿你们就清楚了。老朽这次来没旁的事，有请小建模白老剑客赶奔议事厅，到那你就清楚了。这三位暂时先留到禅堂听信儿。”小建模，请吧。白衣子弄不清怎么回事，随着洪飞就走了。房书安眨巴眨巴眼睛，心里都不明白，这怎么个变化呀？洪飞打的什么鬼点子，一个一个往外掉，不是要收拾白老白衣子啊？哎呦，他这心可就开了锅了。不单是他，陈仓、云瑞心里也没底儿了，等啊等啊等啊，一直等到二更天，白老白衣子也没回来。这三位可实在沉不住气了，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就想到议事厅前去看看，房书安也想去，被陈仓给拦住了。“弥陀佛，二位啊，你们对三教堂的地理不熟，要去还是老僧我去，你们在屋中守候。”云瑞一听陈仓说的有理，他们商议了一会儿，陈仓起了身了。奇怪的是，陈仓这一走也没影了，到三更天也没回来，把房书安急得直哼哼：“我这老和尚不是找地方睡觉去了？这多紧要的事情，你倒给我们来个回信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肉包子打狗。”

没信儿啊。云瑞呢，虽然也沉不住气，比房叔安还要强得多。云瑞冲着房叔安一瞪眼，少说废话，你就在床上躺着吧，我想这二位高人去，无论如何也能有个长短。云瑞嘴是这么劝的，其实他的心呢早就乱得跟麻似的了。白云瑞没办法，往床上一坐，把腿一盘，舌尖顶住上牙膛，运用昆仑闭气功，一边在这练功，一边后心脑子里头盘算着前边发生的事儿。房叔安呢，头朝里脚朝外就躺到床上了，没事儿摆弄自己那把小片刀。安歇他们俩不说，咱们单说白老白一子，出事儿了吗？没有。因为这个人呢，他净往不好的地方想，发生的这个事儿连白老白一子做梦也没想到。鸿飞陪着他赶奔议事厅，在路上的时候，白老就做好准备了，心说如果你们布下陷阱打算收拾我，嘿嘿，你们是错打了算盘了，我就来个血溅三教堂，我非好好收拾你们一顿不可。因此呢，他这手始终没离开佛光剑。等进了议事厅，他一看这个情况不对，金灯大剑下随凉，低着脑袋在旁边规规矩矩站着，借灯光一看下随凉，那脸色非常难看，就好像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往日那个骄傲一扫而光。再看血手飞廉江红烈、卧佛昆仑僧、五阴剑客庄子琴、大堂主方天化、二堂主詹峰等等等，都在门外站着，一个个是垂头丧气。三教堂的人全都打不起精神来了。小建模就觉得奇怪，往当中一看，椅子上坐着个人，可这人长得可够凶的，电脸朱眉，这张大脸要走到黑道上看见能吓个跟头，跟那活了的金刚相似。扎蓬壳的徐然头上戴着柳木道冠，身穿火红色道袍，背后背着十八节五雷电光鞭，在这昂然而坐，是面沉似水，金灯大剑垂手站在他旁边，低着脑袋一句话不说。这桌上好像还放点东西，什么东西不清楚。小建模觉着这个人啊有点眼熟，但是在哪儿见过想不起来了。屋里的气氛是十分压抑。等进了屋之后呢，鸿飞鸿大爷满面陪笑给介绍，小建模啊，认识这个蓝脸的老者是谁吗？想不起来了。这位是刚来的，从东海碧霞宫小蓬莱来的，他乃是五圣人于和四大护法之一，姓潘，叫潘鼎臣，人送绰号飞天灵狐是也。哦，白老想起来了，对对对对对，啊，三年前我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给我师叔于和问安，对，在屋里遇上过他。那阵儿我还说呢，我师叔好大的气魄呀，
身边带着四大护法，这头一个就姓潘，潘秉辰老剑客。哦，今儿他来干什么来了？小剑魔一想，别小瞧他。你别看那属于护法，那乃是武圣人于和身边的近人呐、啊，可以代表武圣人于和发号司令啊。因此，小剑魔高达稽首，无量天尊，白衣子给护法礼过去了。潘鼎臣屁股离开椅子，微微欠了欠身，不敢还礼。还礼，白老剑客，今天晚上把你请来，跟你宣布一件事儿。哦，当不知什么事儿，哎，还不是你们之间发生的一切吗？现在武圣人于和已经全清楚了，老圣人发下法牒，让我当众宣布，因此把你请来，我要把法牒当众宣读。哦，白衣子这才明白，闹了半天老圣人于和下来法牒了。什么叫法牒？就好像朝廷的圣旨，官面的公事，差不多少。你想，在大宋年间武术大兴啊，分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光这练武的人星罗棋布数十万，那没有个总头管着能行吗？这总头是谁呀？仨人，头一个就是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第二个就是封上人雪珠莲，第三就武圣人于和。那么他老哥仨究竟谁说了算呢？哎，他们也轮班，三年一换。今年正好是武圣人于和之年，谁要之年的时候，谁就大权在握呀。武林之中所发生的一切都由他说了算，那么武圣人说的话就叫法牒，谁要听了都得遵照执行，要不听就有生命的危险。那么作为小剑魔能不懂这个事儿吗？但他心里还盘算着，不知道我师叔于和是站在哪方面，他是怎样做出的决定。就在这时，潘鼎臣当众宣布香案伺候。小和尚小老道赶紧把香案准备好了，呵，就好像迎接圣旨似的，红蜡高烧，香烟缭绕，摆好了五供，前头有拜殿。潘鼎臣沐浴更衣，还漱了口，往桌子前边一站，眼望东海碧霞宫拜了三拜，然后从怀里把武圣人于和的法牒取出来了，轻轻地展开，一字一板当众宣读。这就是圣旨啊，屋里的人外边的人静静地听着，夜深人静能听出多远去？这潘鼎臣嗓音还非常洪亮，法牒上的意思大致是这样说的：近年来武林弟子争斗不休，门户之间经常发生械斗事件，以上三门和莲花门为最显著。究其根源呢，乃少数不法之徒利用挑拨离间嫁祸于人所致，此辈道德败坏，人性丧尽，
奸淫烧杀无所不为，视国法与门规如儿戏。

滥施淫威，造孽天下，祸及众生，真是死有余辜，不杀不足以平分。皇天有眼，三清显灵，使恶人伏法，使功德无量也。夏遂良不辨真伪，偏信谗言，私离东海，欲与恶人报仇，实属狂妄之极，有损武圣人声誉。卓尔见法爹之后，立即返回东海领罪，不得有误。三教堂之事，由方天画、詹峰、陈仓自行和解，他人不得干预。如有人胆敢仗凭武力恃强凌弱，必严惩不贷。八十一门英雄会乃借题发挥之词，实属荒唐，必须停办。不准任何人以任何借口滋事生非。今后各门各户需严厉清理，断不准结党营私，公报私仇。本圣人言出法随，愿一体遵照。下边落款是：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何年月日？盖着大戳子。你想，这份法牒一宣读完了，大伙是什么心情？小建文心里开了两扇门呢，心里说话：哎呀罢了，师叔啊，您真高明啊，当初我对您有不好的看法，看来我错了，没有比您再明白的了。这法爹说的太好了。可小建文心里是这么想的，哪知适得其反，眼前就是一场横祸。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立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那这两天呢，跟大家一直在讲一个事儿啊，怎么解决血症。什么是血症啊？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尿酸症，这都是血症。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静脉曲张、血管斑块，这都属于血症。您记住了，只要是跟血有关的病，咱们通通的都被称为血症，甚至包括我们的关节类疾病啊，它也跟血有直接的关系。我们骨头这块啊，它是能够生成一定的血的，有足够的造血干细胞产生，但是呢，血液它也会濡养骨关节，而我们关节当中所需要的各种能量和营养啊，实际上也是从血液当中分化的。也就是说呀，一个血液在全身的运动，它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这也就是为什么出现了那句话，说人与血管同寿。什么原因呢？血管的作用啊，就是血液的通道。哎，我们这个血液啊，顺着血管流经我们全身各处，有主冠状动脉。那么从这个里出来之后啊，它就会开始由这个地方运送到全身各处，大血管、中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一直到最后的微循环。可以说到了微循环这一步啊，我们的肉眼呢就看不到了。那有的时候啊，如果说您到了医院，或者说一部分的药店，您会看到一个东西叫甲胄微循环检测仪，它呀通过一个放大的一个形式，就看到咱们指甲边缘甲胄这个地方微循环的一个情况。那正常的这个微循环是什么样子呢？它是一个 U 型的。哎，这个时候啊，你能看到血液

在微循环末梢，它往出流。那你看到的这个呀，就有意思了。啥叫有意思呢？这有的呀，它正常，哎，它是 U 型的。哎，这个你能看到这个进来的这个管和出去的那管里面咕噜噜噜噜噜噜，哎，有东西一进一出，一进一出。那正常的那种啊，你就见在里面，进的也快，出的也快。可是呢，只要是老人家，你要去照那个微循环呢，麻烦了。为啥麻烦呢？分好多种类型，人家年轻人照，健康人照这个夹着微循环呢，那出来了统一的都一样，啥样？全是呦呦呦呦呦呦呦，都长一个样，颜色呢也挺好。以前是黑白的，咱现在啊有彩色的这个夹着微循环了。哎，这是能够通过一个外部的检测仪器，直观的看到你血管以及血液的情况，那就齐了。怎么说呢？这个一旦说你身体当中有病症，那你就不是 U 型的了，就跟锁头那个样 U， 哎，就变成什么麻花。哎呀，这麻花一扭，那你告诉我，就像水管一样，它是过水是多还是少啊？它就得顶啊。所以说，一般有麻花型的，它这一顶，好了，血压就高了。然后还有的那种啊，它七扭八歪，跟麻绳一样了，就不是麻花了，跟麻绳一样，还带疙瘩，哎，就发黑。这个时候就不用说了。不是糖尿病就是高血脂，要是严重的那种，就是黑疙瘩一个黑疙瘩一个黑疙瘩那种。好了，这个不是心脏有病，就是脑血管有病。轻的就是那个 U 型那个底儿啊，黑一点，这就是什么？血管硬化，哎，你血液变脏了。那这夹着微循环呢，就能够看出来我们血液当中的情况。所以说咱们要是治疗血症，那怎么去讲？就是解决血液。这个时候吧，血管你都不用管了，解决血管容易。解决血管怎么容易啊？你只要说能够长期坚持，哎，以油化油来滋润渗透血管的内皮外皮，它这血管慢慢是能解决的。但是呢，你血液要是不干净，你这血管啊治一辈子都不行。那怎么办？就是解决血液。解决血液是解决所有血症的灵魂和基础。换句话来讲，治疗所有带血的这个病，净化血液是标准。也就是说，你一定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你要是血液不干净，你这个所有的带血字的这些病就永远都好不了，这是无解的一道题。你看看咱们说嘛，高血压是咋回事？不就是你血液变脏了吗？是不是黏了稠了，跟粥一样的？哎，那你这血压蹭就高了，那严重了引起什么脑出血呀、啊、是不是脑血栓呢？栓塞就来了，是不是？那你说贫血是啥呀？贫血不就是你这个血呀、啊、里面的血红素少了吗？对吧？痛风是啥？不就是你的血液里面酸了吗？糖尿病是啥？不就是你的血液甜了吗？我讲过高血脂是啥？就是你的血液腥了，就是你的血液臭了。你算算我们这血液酸甜苦辣咸全来了。哎，对了，再多一个，经常吃盐特别多的又容易高血压，那血液还变咸了。你说酸的甜的咸的腥的臭的，这味儿，这啥味儿啊？这血液应该是鲜红的啊，这个闻着凑近了有点腥味儿，这是正常的。但是呢，这咱们这些病一出来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哎呀，首先改变的就是血液。血液一出问题了，这些脏的血液浸泡着你这脏器，五脏六腑，脑袋眼睛关节皮肤，你就说吧，这怎么能好啊？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个事儿啊，说简单就简单，说复杂就复杂。往简单了说，就三个办法来解决。第一个，阻断源头，从肠道开始入手。第二个，新生足够量的新鲜血液，哎，来稀释旧的血液。那第三个也是核心的，就是把这个旧血呀，身上这些病血呀，给它改了。怎么改呢？第一个，先拿筛子过滤过滤；第二个，把里面大块的分解分解；第三个，把里面不需要的东西啊排除排除。这就干什么？这就叫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那你说这三个办法呀，都挺难过的，也都挺不容易做到的。但是呢，病了不能不治啊。所以啊，咱们中国的自古以来，医家呀，就是干这个事儿。那老百姓可能说接触到的少，但是啊，大家要记住，医生干的活术业有专攻啊，人家就天天研究这个。自古以来的医生

0: 究，到现在的医生还在研究，哎，从来没有间断过。那你看这两天孟非老师讲的，所有的病都是跟这些血液的环境变脏了有关系。那这个血液干净了与否，脏了与否，拿啥检测呀？一个是甲状微循环，第二个测血糖、测尿糖、测尿酸，哎，然后呢测血脂。咱们实际上现代西医的这些方式方法都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血液到底是干净的还是不干净的。还是那句话，大家听好了，血液变干净是治疗所有的带血症的这些病的核心要素。这个事儿不解决，你这些病它就好不了。你记住了啊，一定是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把血液弄干净。那孟非老师啊，这两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也讲了个方，讲了个什么方呢？十味换血方。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就是来解决我们这个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的。气你该做做，血你该治治，气血畅通，百病无踪。那这十味方啊，千变万化啊，这里面有山楂，有牦牛血，他们两个合到一块啊，就能够让你生新血的。你看这是不是也有作用啊？哎，这个牦牛血啊，它有作用，山楂也有作用，在这里面帮助你新生一定的血液，让你的血液质量改变一下。松茸和圆根加上雪莲，你看这又是三种药，它是养血的，主要就是解决你这肝脾肾。这肝脏啊一好了，过滤就厉害了，肾脏一好啊，排泄就厉害了，脾脏一好啊，生血就厉害了。同时呢，这三个脏器啊相辅相成，整个推着身体当中的气血循环再加快一点，这循环一快了，哎，好事就来了。循环的越好，沉淀的就越少。所以啊，你看这五个药合到一块，生血、养血、补血，促进血液循环，促进过筛子，促进杂质的排出。你说这是不是在净化血液呀？我告诉大家，净化血液这事儿不好干呢，它是一个大工程。要不然为什么说血管病不好治，哎，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糖尿病不好治，就在这儿呢。那咱们这里面还有桃仁、有红曲这两个药啊，单独拿出来一个都是能够稀释血液的，让你的血液啊变得不那么黏，让你的血液变得不那么粘，让你的血液里面的血脂啊都能减少。哎，咱们就不讲究别的了，咱们就把它稀释过滤。你看这是不是分解排出生血稀释过滤全有了？你说这一下这七个药就解决了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了。那你说这个十味换血方不行，那最后这里面还有三个厉害的呢，一个叫藏天麻，一个叫藏三七，一个叫藏红花。那这三个药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怎么说呢，在西藏啊跟内地地区它有个区别，就是这个环境，海拔呀太高了，进入藏区啊平均海拔都在4000多米以上。你就想想这么高的海拔下啊，是不是高原的这种紫外线强啊，同时啊这高原地带的缺氧也影响着动物，也影响着植物，也影响着在西藏生活的这些人。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只要是西藏地区产的这种药材，几乎啊不能说百分之百，几乎都含有一定的耐缺氧能力。你看这写了吧，这就叫一方水土啊养育一方人呢、啊、一方水土呢造就一方环境，一方水土啊也让植物有了特殊性。你看咱们打个比方，那红景天，所有的藏药当中红景天一定是单独来的，这东西长得好看啊，红红的，红景天是所有的药材当中耐缺氧能力是强的，你看这就是藏药的特点。但是咱们这里面呢用不到解决耐缺氧，这里面有三种藏药，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那这三种药啊实际上中药里面也有，就叫天麻，就叫三七，就叫红花，那跟藏一嘎成边就不一样了。藏药啊跟中药啊它有区别，什么样的区别呢？第一，生长环境高寒，第二个缺氧，第三个紫外线。所以啊整个藏药我不说了吗，都有耐缺氧抗辐射的功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种昼夜温差下呀还冷的地方啊，就出现了个有意思的事儿，就跟人参，你发现吗，北方的人参呢、啊、长得小，往南走人参长得大，那你说哪的药劲儿足啊？ 这个药这个东西啊，有个特点啊，越是长的地方贫瘠的、瘦小枯干的，哎，多长一些年，它沉淀的药性就足。所以说呀，在西藏也有这个特点。同样的药材，它适应了高原海拔之后，这个药就已经区别于中原内地的药了。哎，这也就是为什么能说出来，说很多药啊，南方也种，北方也种，长出来它不一样，药效它不一样，就在这里。那你看天麻这个东西啊，一般来讲解决血管，尤其是以脑血管为例啊，用天麻都可以。你像外面用的这个天麻杜仲汤、天麻粉、天麻丸，甚至包括那个天麻原浆都有啊，解决脑血管这块啊还是不错的。一般来讲头上发麻的啊，这个脑部供血不好的，你用点好的天麻还是效不错。可是啊，估计你没用过藏天麻。你如果要是能够有机会用点藏天麻来入这个药，那效就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这个同样的时间用藏天麻效来得快，而且呢药劲儿更足。再有一个就是在整个藏区啊，绝大多数的药，我不能说百分之百啊，绝大多数的药都是野生的。也就是说在整个藏区呢，这个砂石瓦砾啊特别的多，有点土啊，那种啥呢？一般的地方啊都种青稞了，或者说种点高产的药。你像红景天呢种的就比较多，哎，这个红景天的需求大。这样的情况下呀，在藏域地区啊，青稞种的多，这个红花就是藏红花有种的，然后呢多的就是这个红景天了，剩下还真没有太多的地儿能种地，也不能种药材，绝大多数啊都是野生的。这藏民呢在城市当中的少，哎，很多人呢都分散到了整个西藏的各个地区，这有的呀两户人家隔着得有几十公里。你这种情况下呀，很多人走的那个地方都是自古以来人迹罕至的。藏区啊也有很多人放牧啊，他放羊放牛啊，当然以放牛为主，就这样的地方。那所以啊，在整个藏区啊，这帮人乱走或者随着季节迁移的时候，他路上能够见到的野生药材比较多。那牧民呢，见到了野生药材就捡点回来，见到就捡点回来。他们把这些东西干啥？要不然就献给了寺庙，要不然呢就遇到集市了就把这个卖了。你看这是不是有意思的事出现了？这绝大多数藏民拿出来的药材啊，它都是野生药。所以啊，藏药到今天为止，它区别于中药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药方没变，药材也没变。咱们说一句话，药材的质量它决定着药的效果呀。一样的药方，这个药跟这个方是重叠的，一样的，它用的是人工种植的药材，那这个药用的跟这个药方是一样，它用的是野生的药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不难判断出来，你说同样的药方，哎，用的药材一个是种植的，一个是野生的，你说哪个好啊？那不用问呢，那一定是野生药材的这个出来的效果会好一点。这就造就了藏药的奇，什么奇呢？就自古以来到现在，药材质量没变过。因为在藏区啊，这个药材永远都是有富裕的。有人说，那有没有人到藏区收购啊？有，有人去，但是呢量不多，因为只要到那儿去收购的都是供给藏方，内地地区也有一些制藏药的厂子，不多，所以好东西啊绝大多数都留在了高原。就这样的情况下，藏药就造就了特殊。哎，那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呢见的也比较多了，刚刚说的是这个天麻，那这天麻呀野生的太多了，所以这个里面用的都是野生的药材。那藏药还有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绝大多数的藏药啊做成的都是丸儿。哎，丸散高丹里面藏药的这个丸药啊就多。可是呢，虽然藏药里的这个丸药比较多一点，个头啊跟咱们中药的药丸它有区别。你看咱们正常的那种以山楂丸啊，六味地黄丸呢来为例，这一类的药丸啊就大蜜丸那么大的，那是标准的。当然了，现在来说呀，这个有了水丸不含糖的，糖尿病人呢大胆放心的吃都可以了。可是藏药啊它不这回事，藏药不这么大。藏药一般的个头呢是介于大药丸和水丸中间的那么一个。你看大药丸这跟龙眼那么大个，是吧？那个水丸小药丸跟小黄豆粒那么大一个。这个藏药啊，绝大多数，不能说所有啊，绝大多数藏药的药丸 它跟什么样？跟这个大粒的花生那么大，并且啊，它有两类，一类是硬的，一类是软的啊。这两种类型，但是不论哪两种，那这个藏药有一句话形容的就有意思，它怎么说的呢？自古以来就有一个说法，叫一颗藏药一两金。我再说一遍，叫一颗藏药一两金，就是一粒药能卖一两黄金。当然那是古代啊，现在这个黄金价格太贵了啊。由此不难看出啊，藏药的珍贵。那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一个药丸就一两黄金，那你说吃了没效啊，不浪费了吗？怎么办呢？由此反过来还能证明一点，就是藏药的药丸啊有效率高，哎，治疗周期短，但是效果一点都不差，这是藏药很显著的一个特点。所以说藏药这个东西贵，它一般来说只要是藏药都比这个中药材做出来的药要贵得多，这也是价格名贵啊。你看藏药当中有一个药叫左泰，这一克就1000多块钱一克。我再说那个三七，咱们跳一下啊，跳到一个藏红花，这东西也贵啊，这东西一克好的藏红花也1000多块钱呢，一克你说能有多少？那藏红花长得什么样啊？哎呀，有点像婆婆丁，也有点像这个小那个蕨菜，反正那个叶子啊窄宽的啊。这个藏红花长得不高，你们说这藏红花，藏红花，大伙认为藏红花是不是红色的？不是，我跟你说，藏红花呀，它也开花啊，是不是？但是这个花啊，开完了之后是什么颜色呢？是蓝紫色。哎，这个颜色很好看的那个花，那这个花的中间是不是有这个花蕊呀？你在外面能够买到那个红花呀，一朵一朵的，里面细刺刺的，那是普通的红花啊。这种红花很便宜的，这个跌打呀、损伤啊、活血呀、啊下肢浮肿啊，这个用一用还是不错的。这一类的红花呢也不贵，国产。第二个呢，还有一类的就是伊朗的藏红花。那你跟奇怪了吧？说为啥藏红花还叫伊朗的藏红花呀？品质是一样的东西，一个科一样的，但是伊朗的藏红花就便宜点。伊朗的藏红花呀，就是好点的100-200块钱一克，你看是不是也不便宜啊？但是真正顶级的西藏产的藏红花1000多块钱一克，为啥这么贵啊？轻，就是这么个小苗长得孤孤单单的，一般见着藏红花了呀，你就能见到五六朵，就是几颗，没有那么多的，是不是？所以的少物以稀为贵嘛。那在这种情况下呀，这个花开的时候的那个花里面呢，长出来一朵花里面长出来3根到4根的长的花蕊，这个花蕊啊就鲜红色的了啊，这个东西才叫藏红花，入药的才叫藏红花，这一颗都叫藏红花，但是用到的就是从花上面拽下来那么一朵花上面能拽个3根4根的，这个3根4根的那个粗细啊，就跟什么一样呢？就跟面条那个粗细是一样的。你要再把它晾干呢，那就轻的不得了了。所以说为什么藏红花这么贵？它因为少，这是第一。第二个，藏红花在活血化瘀这一块，我敢这么说啊，它能够排到前三。无论你任何一种药材典籍当中的哪一个医学流派，什么维医、蒙医、苗医、黎医、姚医、壮医、中医、藏医，所有的医学流派里面加到一起，有擅长用药。如果说单纯的以活血化瘀为例，单纯的以能够解决血管里面的这些杂质为例，单纯的能够溶解这些凝结成块的斑块和血栓为例，那藏红花能占到前三，不只是药效，而且还是药性，都是顶尖的，首屈一指的。那你可以想象一下，藏药里面经常能够见到用藏红花做的药，就这么贵的原料，一粒卖1-2黄金还贵吗？那有一个药就叫红花丸，那这个红花丸呢，对突发性的梗塞那效果好的不得了。所以啊，咱们这个用红花的方子里面，一般来说它分为治急症的和治慢性病的。哎，治急症的里面的含红花的一定量比较大，那要是治疗已经成为慢性血管类疾病的，在藏药里面用到藏红花的话，这个药量就稍微小一点，但是再少也架不住这个东西贵呀，是不是？那你看 这个后三样就是藏天麻、藏红花，还有一个藏三七。这个藏三七啊就有意思了。在云南来说呀，这个文山的三七啊世界都有名。同时中国的一个保命配方就是我们的云南白药，里面的主料大家都知道就是三七。至于怎么加工、怎么放、怎么含量，那就是保密的了，保密配方啊，大家都知道。三七本身就有活血和破血的双重功能。那为什么叫三七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听众朋友们，久病成医这个故事啊我就不给大家讲了。可是呢有意思的在哪儿，这三七啊用的是根儿。哎，你们都见过啊，三七在药店里面买是根儿，然后呢打粉。可是近这些年呢流行了一个事儿。流行了一个什么事儿啊，就说三七的这个茎和叶，哎，还有这个花都能够入药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不只是三七涨价了，三七的茎叶花啊也都涨价了。那我们用的这个十味换血方里啊，老早以前就传下来的方，这里面用到的就是三七的茎，就那个枝杆啊，还有这个叶，还要新鲜的。这样的情况下呀，就调剂了藏三七的药性。为什么这方子里用这个三个东西啊，天麻、三七、红花，你看是不是上中下一条杆啊，全都给包括了。哎，他们三个合到一起那就有意思了，就能够分解血液当中大块、小块、凝结块、游离的块、贴在血管上的块。哎，他们又像筛子又像粉碎机，同时能够溶解你全身各处。你看啊，这天麻对脑袋好，红花对这个血管上面的好，三七对血液里面循环的好。这样的情况下，只要你身体当中凝结成块、斑块、堵塞的，他们三个一网打尽，就是大个、小的、中的，他们三个全管，分解大块、中块、小块。这十味药：山楂、牦牛血、松茸、圆根、雪莲、桃仁、红曲、藏天麻、藏三七，还有藏红花，十个药合到一起，就是孟非老师这么多年一直用的，也算是一个经典名方，就是十味换血方。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这个十味换血方啊，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事儿，把你的旧血通过药物给它换成新血，把你这个病血变成好血。那咱们这个十味啊， 加到一块就是个全方了。哎，也就是说呀，要想解决血液类的问题，要想解决血症，你血液不干净，不把它解决好了，啥时候这个病啊都治不好。怎么讲呢？您听好啊，也就是说血液要是不干净了，慢慢时间长了，这脏器就泡到这个脏血里面，这个脏器啊也会跟着一点一点的，一天一天的就都出病。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各种类型的慢性病、器官病就找到你了。什么肝上长囊肿了，肾里长结石了，肾上长囊肿了，肾上大了，肾积水了，肾炎了，哎，膀胱附件、前列腺、腰啊、腿啊、心啊、肺啊，啥原因呢？有人说是衰老是一方面，其实重要的就是你身上从上到下的血呀太脏了，腥了、酸了、甜了、臭了，哎，黏了，这么多问题的血在你身体里面泡着，就相当于什么呀，咱们就相当于肉啊，你拿两块肉，你一块肉放清水泡，一块肉放脏水里泡，你说哪个坏，哪个先腐败，哪个先长虫啊？这都不用说吧，一定是拿脏水泡着那块肉先腐败先长虫啊。那你说这种情况跟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的身体是不是一样的？你说你年纪大了，高血脂这么多年了，那血液那么腥，你泡的那些脏器都那么差，血管给泡的那么坏，到头血管堵了，就怪不得别人。你高血糖、糖尿病那么多年，你这个糖啊在身体当中那么甜，回味喝到糖水就是酸，你说你身体当中又甜又酸，你说到头都不招苍蝇吗？是不是糖水那个杯子放的那都招苍蝇，我们身体当中的血又腥又酸又甜，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比那脏水还脏啊？那泡着五脏六腑泡哪哪坏，为啥糖尿病的病人病症这么多呀？从上到下呀，你看糖尿病是不是下面眼睛容易失明啊，对吧？那眼睛不抗泡啊，时间长了不就出问题了吗？是不是糖尿病心脏容易出问题？为啥？因为心脏也不抗泡啊，它全身的血都得从那儿过呀。糖尿病心梗的还少吗？是不是脑袋是啊，全身血管细密的地方，脏血一来了，糖尿病中风偏瘫出血的比比皆是。然后糖尿病为什么肝肾容易坏呀？你那肝天天使劲加班加点的过滤都不好使，你那肾呢使劲的加班加点的过滤，这么好一个脏器就被这个又甜又腥又酸的这个脏的血给天天泡着，啥东西受得了啊？是不是你就再好的一个电机，你天天往上淋水淋脏水，时间长了也得生锈啊。那时间一久把机器弄坏了，不干活了，麻烦了，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肝病都来了。而且这个血呀又酸又甜又腥又臭，黏黏糊糊的往下流到脚那儿了，它还得回来呀。结果呢越黏的东西阻力越大，是不是？这阻力一大，每次进过去100个回来90个，剩10个，你这点东西都沉底了，沉底了这就成为烂泥塘了。所以啊这脚上的血管啊堵得足啊，越堵越多，越堵越多，血液循环过不去，越存越多，脏血不好的血越来越多了，那地方慢慢腐烂发臭变味了。糖尿病坏疽的烂脚的为啥比烂手的多？你看这病这不就在这儿了吗？是不是？还是那句话，只要是血症，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高尿酸、心血管病、脑血管病、中风偏瘫，只要是带血的，咱们呢需改变血液质量，让血液变干净，把血液里的这个东西排一排，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才叫治病，这才是我们中心里面关键的立体治疗方案的第二步，解决血。血也有根儿啊，问根溯源，把血上的病给他治好，那就不是治一个点，大方位的，又要生血，又要养血，又要清澈血液，又要化血，又要给血过滤，又要过筛子，又要粉碎里面的大块，又要排除里面的杂质。你认为你吃一个药就管事吗？哪有那么些的药啊？是不是？为啥说这么多年这病不好治？根儿不就在这儿吗？对吧？你不解决病，你不把血换了，咋治啊？有人说孟非老师啊，你越这么讲我越开心，我今天听完你讲，我终于知道病应该这么治了。哎呀，这么多年我就没换血呀，我这个听完你这个说完了，我知道了啊，就是拿药物把身上的这些血过一过，筛一筛，生一生，补一补，排一排，修一修，让这些血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我这病就减轻了。 那孟非老师啊，这十味换血方啊得用多长时间呢？我是用几味的呀？我慢慢给你讲，你们别着急。你看啊，这类的问题啊，根据病情程度的时间长短，咱们呢合理的利用方子，小病用小方，大病用大方，严重的病用全方。那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如果你的血液变甜了，哎，就是你的血管啊脏器啊被糖泡着了，那咱们用什么样的方，我今天教教你。昨天咱们教的是怎么解决高血压，讲了个四味方，讲了个七味方，那今天咱们继续十味换血方，我教你们怎么样给这个血糖过过筛子，让糖尿病的这些人血液变干净。你这个糖尿病啊，血液越干净，哎，你这个血糖就越平稳，血糖越平稳，病症的概率就越低，病症的概率低了，咱们危险性就没了。你们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但是血糖这块很难搞啊，为什么说呢？你看这个，咱们是不是吃过那个糖蒜呢？拿糖泡的，这泡完了是不是酸？吃着还黏，是不是？糖是腐烂快的，所以你有感觉没有？就是越甜的水果，烂得越快。那反过来讲，血糖越高，并发症越多，这不用问了，这都是里里外外从上到下啊，包括皮肤脏器啊，包括关节啊，包括这个血管啊，包括五脏六腑啊，哪儿哪儿都被这种糖血，也就是糖水，换句话来讲就是血糖给泡着了。怎么办？孟非老师给你方，哎，咱们有大方有小方，我两个一起给你。血糖不是特别高的，糖尿病时间不是特别长的，没有太多病症的，你用一个方，特别严重的我再给你个方。来吧，把笔和纸准备好，我现在今天和昨天讲的是高血压，今天讲糖尿病，后面我会讲合并方，就是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又有心血管病的吃什么方，我慢慢的都教给你们，你们别着急去抓药。如果说过两天我讲完了你们去抓药，我也告诉你们去哪儿抓，怎么抓，什么药合适，你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少走弯路。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呀？哎，那拿笔拿纸啊，如果说咱们的糖尿病时间周期并不长，五年以下的，血糖呢吃了降糖药控制在七以内的，基本没有什么病症的，这类的人属于轻型的糖尿病的啊，你呀记一个方，这个呢还是个四味方，哪四味呢？我说你写啊，第一味药桃仁，用十克啊，这桃仁啊就是过滤血的，它跟红曲有异曲同工的妙，双向结合好。那你血糖不是特别高的，用桃仁十克，雪莲十五克，藏三七十克，你别买普通的三七啊，你买藏三七能找得到啊。然后呢，松茸二十克，这松茸啊实际上就是一种蘑菇，但是呢这种蘑菇啊补虚补气，促进血液循环，哎，效比较好，它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大量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肝钙硒，这是个好东西啊，也是藏药里面经常用到的一种药材。再说一遍啊，桃仁十克，雪莲十五克，三七十克，松茸二十克啊，这是一副药，一天一次。那这几个药啊，你呀一次煮的时间长一点，就是烧开了，大火烧开，然后小火慢慢收，收上呢四十多分钟，时间长点，然后呢煮成一大碗或者是一杯都行。这个煮完了之后啊，拿一个纱布把这个药渣啊攥一攥，把这个药水啊都挤出来，然后放到碗里或者杯里沉淀一下，这个杯子底下呀有渣渣，哎，你呀把这渣渣再给它过滤掉，然后呢咱们就喝这个，温着喝啊，一天喝一次。什么时间喝最好呢？大家听好了，中午饭饭后一个小时左右，因为早饭中饭吃了呀，能量营养吸收都够多了呀，这个时候把这药下去啊，也是一天当中啊血液循环相对来说比较快的时候，咱们呢把这个下去，这个能够帮忙控糖，哎，还挺好使。那能有多快呢？你不是血糖是七个点左右吗？对不对？糖尿病的时间不长吗？就这类的方子你吃上多长时间？三个月，三个月过后一天一副，你试试，你的血糖基本上能够降到六以下。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么热闹，才降一个点啊，这一个点儿你不给它降下来，时间再久点儿它给你涨上两个点儿，血糖你一旦超过九点以上，那我告诉你 那就危险了。血糖这个点数本身也没多高啊，正常的数值 3.6 到 6.1， 你算什么？这才几点啊？这上升一点和下降一点，这老费劲了。这上升一点容易啊，这要想把血糖稳定的下降一点，你知道多难？这糖尿病谁敢有那么大把握？是不是？我让你三个月在这种基础上，不伤害身体，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用完了之后能够绝对降到一点多，让你说了吗？六以下，你要听清楚，六以下，这是不是就进入了正常范围值啊？能做到这样，我告诉你，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这也叫有效了，而且这个效果呢还是长期稳定的。你后面慢慢接着吃，就不用一直这么大的量吃了，就可以调整剂量了。所以说这个方子呀是好方子，用的药你也要选好药材。哎，那这是糖尿病的轻一点的。那有人说了，说孟非老师，我跟他情况不一样，我呀是个糖尿病的老病号了，这个血糖的问题啊困扰我多年，我现在呀是双管齐下，不只是吃降糖药，我都打胰岛素了，就这样啊，我的血糖啊都忽高忽低啊，这血糖经常是8点几、9点几，有的时候都到10点几。哎呀，因为血糖经常高啊，这丙酮酸中毒啊，到医院都住过好几次了，害怕了。这个大夫也说了，这个胰腺呢，这功能越来越差了。哎，这糖尿病严重的这种人呢，要不然胰腺功能最后完全丧失，甚至有些人出现胰腺炎，胰腺炎要命的，是不是？孟非老师，这我这糖尿病的老病号、老糖友，你能不能也帮忙想个法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它厉害在哪儿呢？它能组合，它能千变万化。那你说孟非老师在中心里面这么多年，治没治过糖尿病的人呢？太多太多了啊！我给你们说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个典型案例啊，我就给开了个九味换血方，就差一味，但是九味就够了。这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人的病程就长了，40来年的糖尿病。哎呀，我见到他的时候91了，一个老奶奶。但是啊，来的时候啊，看着确实可怜。怎么可怜呢？这个坐着轮椅，不只是坐着轮椅啊，腿还缺了一个。哎，双目失明，缺了一只腿，就是从膝盖往下没有。哎呦，我一看，我说这么大的年龄啊，一个老头推着他，一问，哎呦，他儿子呀。73了。哎呀，你说这个91岁的老母亲，73岁的老妈妈，这两个人结伴来的，然后呢边上有个护工，后面又拉了个小推车，看这是一家人吗？开始以为那个也是家属呢，后来才知道是个护工，这就叫家庭组合了。那到头啊给安排的是一个房间。这个老太太呀双目失明，一个脚呢已经截肢了，另外一只脚啊也有伤口，还没有烂到骨头，但是呢也是看着挺难受。重要重要的怕人的就是这老太太的病症啊全在心脏上，她眼睛脚都已经这个样子了，心脏上啊已经下了5个支架。哎呦我的天哪，你想想5个支架啊，在普通的地方啊，一个楼房啊，那小县城一套楼房都够了，5个支架。儿子呢过来，第一个是照顾老妈妈，第二个呀儿子也是糖尿病，不过他儿子呀轻，比他轻一点。那你说也小73的人了，这个中风过一次没大事啊，基本上看不出来有这个后遗症，就是他要不说你不知道。可是呢就一个问题，他的腿呀也出问题了，而且呢他这个腿上面呢，那当时在那个诊室里面把腿这个一撩起来，我一看，哎呦我的天，是大疤套小疤，新疤套旧疤，全都是疤，然后那个指甲缝那个地方都裂开了。你看看这是不是已经下肢，就是眼看着如果要再不给他解决，他这个下肢啊也要开始溃烂了，甚至那个指甲缝那个地方有的地方都往出渗那个黏黏的水了。我告诉大家，这种情况下就是坏疽的现状。你说这母子两个来这儿，这个第一个是儿子和护工照顾老母亲，哎，第二个就是两个人呢都要治，这属于典型的糖尿病，还同时带有家族遗传。然后呢一个是双目失明，一个腿截肢，5个支架严重病症，第二个呢是坏疽初期。大家听听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案例是不是有个普遍性啊，也就是说已经挺严重了吧，也就是说老太太这块再不给她控制住，再来个支架估计她都做不了了，5个了。 那搭桥这么大年龄，医院都不给搭了。反过来，儿子这块再不解决，这腿估计也跟他妈一样要烂掉了。所以怎么办呢？来中心了，慕名而来。那来了之后，那前期各种问题就不用说了啊，饮食这块那严苛的不得了，然后每天的一个动就是器械在屋子里面不让他出来了，因为这个就怕他俩受伤，万一要受个伤不行了。第三个二油方，就是这个沙棘油紫苏油啊，一比一告诉他们两个都用上。哎呀，这护工特别负责任啊，一个差不多快四十，这个年龄还行，然后人也特别好，可他是那么一个人，照顾他们母子俩特别的好啊。结果这个护工啊可好了，天天给他们母子两个抹这个二油方。这个二油方这个东西啊，我讲过好多次了，沙棘油紫苏油两个合比一，就是一两沙棘油一两紫苏油，烧伤烫伤外伤冻伤皮肤感染包括这个糖尿病的溃烂都有效。这是我跟我中医师傅学到的第一个方，不知道我教过多少人了，效果真的好。然后呢，那没办法了，这么严重，这两个人呢都吃九味换血方嘛，反正是儿子按理说用不到，这个少两味都行，但是老妈吃这个算了，就是两个人吃一样的方吧。这样的话九味换血方拿了。好了，我给大家念一念啊，你们有笔的赶紧记，这个方对这个严重糖尿病并不症的效果挺好。什么东西呢？听着啊，牦牛血放25克，牦牛血25克，山楂放10克。哎，牦牛血25克，山楂放10克，它们两个的作用就是生心血化旧血化开。哎，它们两个都有化血的作用又有生血的作用。松茸10克，圆根5克，雪莲15克。那这三个药啊喝到一块儿也是解决血，肝脾肾给它保住，哎，不让它出大问题。然后呢也能够激活心血的再生，咱们讲嘛，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这五个药啊是来解决血的，血的基础。然后桃仁加红曲，桃仁8克，红曲15克，这个就是稀释过滤。天麻，藏天麻啊，15克，三七10克，记好了没有？一共9味药，哎，一共9味药。有人说，哎，孟非老师，我发现了，你这个药里啊没放藏红花。哎，我说对，为什么没放藏红花？我告诉你，一，这9味就够了。哎，这9味啊相互扶持，相互起作用，这样的情况下呀，这9味方就够了。有人说，那为啥不用10味？9味够用的话，为啥用10味呢？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呀，给他们拿过去了，母子两个就开始喝。哎，我告诉大家，这喝完了呀，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大家知道吧？这个东西不是3天5天效果就出来了，它需要个时间。我跟你说，用上无论是5味方、10味方，1个月就是个卡点。这吃完了之后啊，儿子吃完了之后，1个月，我告诉大家一个顶好的好消息，1个月过后，这个腿呀、啊、不痒痒了。哎呀，他特别的开心，小便的时候也感觉这小便呢不粘马桶。他儿子以前那个尿糖比较高，3个4个加号，然后呢这经常的小便呢粘到哪儿黏黏的，睡觉也变好了，他说身上有劲儿了。哎呦，我说这是好事，有效了。他说，你说我妈也吃了1个月，咋没感觉到我老妈变好了呢？说老同志，你想想啊，老太太多大岁数了？91了，她的各项身体机能被这个毒血病血填了的血泡了这么多年，说你说她那个进来了之后是先温润补脏然后再净化血液，她这个时间要长一点，说保守估计啊都得3-4个月，但是你放心，一定有效，说你就别着急了。结果就这样，她也有信心了。吃到什么时候？吃到5个多月，老太太自己说有劲了，说胃口好了，而且大便呢也通畅了。哎呀，这回这母子两个才高兴。他老太太说，他说我还以为我吃了没有用呢，还怕遭这个钱。结果你看，91岁身体各项机能都退化这么严重的情况下，5个多月开始出效果了，老太太高兴了。而且反过来讲，用上二油方，血糖也稳定了。重要的一点，老太太另外那一只脚上面那伤口明显的好转，结痂了。哎呀，这一下子两个人特别有信心，你知道吗？这母子两个在我们中心呢住了多长时间？住了2年呢，这是真有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2年下来没发生一次危险，病症在他们两个身上2年一个都没出现，而且所有的症状全有好转。都出去的时候啊，儿子的血糖控制在了5以内， 老太太血糖降到了 6.3， 基本上那几个容易发生问题的脏器都没再出现，两个人的脚全好了。大家告诉我，这九味方你说有用没用？所以说呀，您记好了，好好抓药，用上好药，这药你别着急，过两天呢，我教你们怎么甄别药材的时候，你再根据方子或者叫大的组合方的时候，药剂量有调整的时候，你们再去抓，然后呢根据我的说的，你自己在家配，配好了自己吃，争取咱们早日用上，身体的病早点解决。哎，今天呢讲了两个方，希望这两个方啊对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有所帮助，病症有所缓解或者有所控制，就是咱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最大的心愿。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给我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我的藏医秘方十味换血方。我们相约明天，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嗨，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和你打通电话，我这可真是太幸运了。
0: 哎呀，我也开心啊！你好，
4: 啊，我是您的新听众
0: 啊
4: 啊！我今年65岁，我是辽宁鞍山人。
0: 我听出来了，这个东北口音，咱是老乡。
4: 对，我跟您说，就是吧，我听到老师您这几天就是在讲这个血症的问题，我就感觉您讲的吧特别对，特别有道理。我就感觉我身上这些病吧，都是血不好造成的。所以吧，我也想用一用那个十味换血方，我想换换血，看看我能用不？
0: 你说说你啥情况吧，我看看。
4: 嗯，行，那我跟您说说。
0: 嗯，
4: 我是糖尿病患者。
0: 哦。
4: 就是发现糖尿病都10年了，这血糖指标吧一直都控制的不好，空腹血糖呢是8左右，餐后血糖是在15左右吧。上周验的糖化血红蛋白是8.5%，再有就是这眼睛干，还发涩，眼睛还痒，看东西吧还模糊。
0: 这有病症了。
4: 总想揉眼睛，揉揉吧还是不行，每天吧就靠滴的眼药水缓解呀，两天呢就能用完这一瓶眼药水。
0: 我的天，一天得滴10几次啊。
4: 谁说不是啊？你说吧，我跟您说，你说儿媳妇吧，现在还怀孕了。你说想以后啊，帮儿媳妇带带孩子。你说，但是，我就担心呢，怕这眼睛这要是看不见了，那不但啥忙都帮不上，孩子也带不了。你说，你再拖累人家，这不我还得成家里的累赘，咋整啊？我就担心这一事儿。
0: 确实你说的这个对，真是这么回事。
4: 是啊，另外吧，我这还血脂高，甘油三酯也高，还有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这都高。

0: 血病血呀。
1: 对，
0: 你把这个血要换成干净的，这个血脂它自然就低了。你把这个血糖，这个糖给它排出去，换成干净的血了，不甜了，这血糖自然就降下来了。你说你空腹都八，这不低了。你现在只是眼睛啊，我跟你说，你刚才你说担心以后照顾不了这个孩子，那不是照顾不了孩子了，这个眼睛这个问题，就像你说，我就马上知道这眼睛严重，2天一瓶眼药水，你说是多严重？
1: 是，
0: 这要再有病症，可就是别的地方了。我可
1: 是的，不
0: 啊，
1: 是我
0: 对。
1: 这每天呢还得吃药，滴眼药水儿，每天我这跟吃饭似的吃药啊，吃完降糖药还得吃降压药呢，血压也高，
0: 这
1: 这
0: 三
1: 脑袋
0: 高
1: 吧，
0: 呗，
1: 啊对，这脑袋吧总那胀疼胀疼的，走道吧脚还没根儿，就像踩棉花似的，俩腿没劲儿，你
0: 哎，
1: 就
0: 你
1: 站着僵。
0: 这不病症都来了，脑血管已经出问题，只是说咱没到大问题嘛，是不是？
1: 是啊，你干点活了，感觉可费劲了，所以我担心呢，我就想请您帮我看看，看我这种情况，这应该怎么用啊，怎么调理呀？你可帮我治治吧。
0: 没问题，老同志，这个你电话都挺过来，咱俩都聊上了，这个我不可能不帮你，您放心。你这样啊，我先说，你先记个小方子，然后等过2天先用上，咱们先打个底儿，用15天之后我再给你换个方，你说行不行？
1: 行，那
0: 啊，
1: 太好了，
0: 你
1: 太
0: 拿
1: 感
0: 笔
1: 谢
0: 拿
1: 您
0: 纸，
1: 了。
0: 我跟你说，你记一下。
1: 哎，
0: 啊，来，
1: 好
0: 我
1: 嘞，
0: 说啊，
1: 哎，
0: 山楂20克。
1: 山楂20克，
0: 红曲15克，
1: 红曲
0: 15克，
1: 15克，
0: 雪莲10克，
1: 雪莲10克，
0: 啊，牦牛血15克，
1: 牦牛血。成
0: 天麻15克，
1: 天麻15克，
0: 对，这是初级方啊，你现在属于三高的体质了，对不对？你这个这几个药，你先用上，你先用上个15天，然后呢，15天之后，根据你这个自己家里不有那血压计和血糖仪吗？根据你这个血压和血糖的指标，到时候我再回头给你打电话，然后咱们再确定后面是加大量还是说保持现有这个量，你说行不行？
1: 太行了，
0: 这不
1: 那我
0: 就
1: 就
0: 是五味
1: 用。
0: 换血方？你先用上这个，先用一段，咱们看感觉。如果说自己有体感，感觉身上有点劲儿了，走路踩棉花的感觉减轻了，后面我再给你调方，好不好？
1: 好，我就听您的。那
0: 好
1: 老
0: 嘞，
1: 师，
0: 啊，那
1: 哎，
0: 你先用啊，
1: 谢
0: 不客气不客气，以后
1: 您。
0: 咱们越用身体就越好了，好不好？
1: 哎，好的，谢谢孟老师。
0: 哎，不客气，好，再见，嗯。
1: 哎，谢谢，再见。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1000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4: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每个吸烟的人都有自己的原因，有的出于社交需要，有的为了减轻心理压力，而有的则是为了追求时髦。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报告，全球每年约有600万人死于吸烟，60多万非吸烟者死于二手烟，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每年不断增加。资深老烟民看到这组数据的时候，惊讶的同时多半会是再点上一根烟，让自己的情绪平复一下。
2: 戒烟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戒烟。
1: 那么既然知道吸烟的危害，为什么还是不愿意戒烟？戒烟真的这么难吗？
3: 知道不知道？
1: 让我们来看看香烟的成瘾机制。医学上烟瘾的学名叫尼古丁上瘾症，是指长期吸烟的人对烟草中所含的主要物质尼古丁所产生的依赖症状，所以戒烟也叫戒除尼古丁上瘾症。尼古丁以烟为载体进入人体，经由血液传送，通过血脑屏障与中枢神经系统发生反应，进入后只需要几秒钟即可到达脑部，并迅速与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结合，受体被激活会释放出一种叫多巴胺的物质。多巴胺就像是一个兴奋的精灵，能够让人脑产生各种愉悦的感受。
4: Amazing！
1: 情侣间的一句赞扬、拥抱、接吻都会引起多巴胺升高，那种强烈的兴奋情绪使人愉快无法自拔。
5: 如果没有情侣怎么办？
1: 某种程度上说，抽根烟也是可以的，但是尼古丁很容易被排出体外，衰减期为2到3个小时，随着它在体内的减少，多巴胺的分泌水平迅速下降，吸烟者就会感到烦躁不适、恶心、头痛，并渴望补充尼古丁。一旦得到了尼古丁补充，多巴胺再次迅速被释放，吸烟者又能感到愉悦，渴望补充、释放愉悦，渴望补充、释放愉悦，在大脑中形成了一个对尼古丁极度依赖的奖赏回路。很多人认为吸烟有助于思考，在每个孤独需要熬夜的夜晚，一根接一根。尼古丁具有使人麻痹和兴奋的作用，也会给吸烟者造成一种逼真的幻觉，认为吸烟可以提神醒脑、忘却压力。其实这只是分泌多巴胺由缺失再到获得的过程，跟毒品上瘾是一样的。随着奖赏回路不断加深，吸烟者的烟量也会随着烟龄的增长而增大。尼古丁有成瘾性，吸烟者一旦成瘾，每到30到40分钟就需要一根烟来维持大脑尼古丁的稳定水平。戒烟难就难在吸烟者除了要戒除生理上的烟瘾，还要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心理烟瘾，组成心瘾。上厕所来根烟，饭后必须来根烟，开会休息必须来根烟，无聊的时候那就更得吸上一根了。这些极具仪式感的习惯，慢慢就变成了吸烟者的心瘾，你们懂的。习惯是最难改的，但无论多么享受、多么酷炫，吸烟给自己和身边的亲友带来的伤害是不可避免的，心中还是会时不时的抱有一丝丝的恐惧和愧疚感。据统计，5个吸烟者中有4个想着戒烟，只有1个真正付诸行动。戒烟是一个极具艰难困苦的过程，如果单纯依靠毅力憋着不抽，身体会因为突然缺失尼古丁而导致内循环和内分泌失衡，人会出现易怒、心烦、焦虑、急躁、心慌、疲惫、注意力无法集中、失眠等症状，严重的还会出现关节疼痛、肠胃不适，医学上被称为尼古丁戒断综合征。这些痛苦使得大多数人无法坚持，极少数人是靠毅力戒了烟，但是也很容易复吸。如果真的想下决心戒烟，我们该怎么做呢？
3: 知道不知道？
1: 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戒烟的方法也不同，可以去医院拍个片看一看，基本上整个人都精神了，也不敢再抽了。多喝水，多吃点零食，嘴里不能闲着，平时口袋里多备点口香糖、泡泡糖什么的，多运动，简单的慢跑、游泳、瑜伽都可以，运动也会分泌多巴胺，大汗淋漓之后的畅快感比抽烟舒服多了。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表达自己想要戒烟的愿望，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和支持，但不要发誓一定不能发，是因为一旦失败你的压力会更大。只需要告诉自己、告诉别人，这事儿你会尽力的。

0: 不要马上一根都不抽，突然戒掉身体会出现很多不适，不见得是好事儿。建议逐步减量，找点感兴趣的事情转移注意力，烟友间适当的言语鼓励拥抱可以起到互相督促的作用。
1: 这个还是不要了吧，
0: 实在不行也可以寻求医生的帮助，服点药。科学的戒烟方法是很重要的，要记住真的放下的不是香烟，而是你心中的那份执念。希望各位烟友早日戒烟成功，享受更加美好的人生。
2: 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告，全球每年有800万人因为吸烟死亡，而目前没有证据证明电子烟比香烟更加安全。
3: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说了这么多，赶快听好戏。

是一个孝顺女，想的是你为恁婆母把泪滴，恁婆母在外深受着苦啊，咱亲戚姐姐是应该。

主人，有理有言中。

0: 反应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都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

会。

小山有大风、啊，杨二帅如果是真丧命啊，他自行啊，他自行太不好。

算哪、啊、是你亲口口的风，算什么你亲命来我不安宁，我好比豆腐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